0: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云鹰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1: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2: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1: 好男儿参军报国，
3: 强军梦，使命担当，
2: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3: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2: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6: 4008000000，
5: 参与报价有好礼。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我们来看一下这块堵车路段啊，在滨海大道提醒各位，目前北向南的方向有排队的堵车情况，堵车是600多米啊。还有在十大公路大唐朗创新路的附近，方向是北向南，这会儿有堵车。在松山湖段连马路呢，是西向东的方向有一些些的拥堵缓行啊，这会儿呢堵车是在大岭山啊这一块儿。还有在东山路呢，目前是南向北的方向，东山路有拥堵排队，半个小时的堵车，拥堵距离是1.5公里左右。其次呢，在畅源路啊，这会儿呢，目前也是松山湖段，畅源路上方向是南向北，这会儿呢有排队的缓行，还有在运河西三路，目前的堵车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啊。再来关注一下主城区，目前呢在管张路方向是西向东，拥堵较长，还有在环城西路的辅路管泰立交附近也有堵车啊。
4: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大热天跑哪儿了？
10: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9: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1: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2: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13: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咯，
14: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13: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4: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13: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15: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13: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4: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13: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0: 带你满运续航第一线。
1: 小杰呢和您一起出发哈，充满电出发了。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2: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片。
1: 今天周五啊，是我们的开讲日，欢迎各位呢可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哈。您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来参与我们今天的抽奖。今天呢稍后时间我们就会在群里发啊，各位先到群里啊蹲一蹲啊，等一等，我们会在群里发一个抽奖链接。如果说抽中的话呢，我们本周是有五份礼品，里面呢是有东鹏的几款饮料哈，像东鹏补水了啊，这款的话运动完之后我也是经常喝的啊，可以补充身体的电解质啊，能够缓解一些肌肉的炎症。另外呢，您可以喝一喝东鹏大咖，犯困的时候它可以提神，熬夜啦打游戏啊都可以喝。另外呢还有像东鹏特饮，还有东鹏的备好茶，爱喝茶的朋友这款呢是不错的即饮无糖茶、有凤凰单丛、茉莉乌龙哈、两款口味。此外呢我们的礼包当中啊还有像雨伞呐、水杯，还有一个运动背包。而且呢如果说您抽中的话都是免费的邮寄到您的家中的，欢迎您来参与。您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啊，加完彦祖之后呢跟他说一下你要进粉丝群，他就会把你拉到我们的粉丝八群当中了。
2: 对啊，另外呢由东鹏特饮发起的喝东鹏特饮赢张雪机车活动呢，最近呢幸运获奖者已经产生了啊，就在8月29号轿车仪式呢会在佛山顺德轮教模托尔机车文化创意园举办。活动18点正式开始，现场除了重磅交车环节还有歌手表演、多轮抽奖等精彩节目，预计呢上千模友会到场，共同见证东鹏特饮冠军同款机车。电波前的各位朋友，如果说您感兴趣，本周六也欢迎来到现场啊，是在佛山顺德轮教摩托啊机车文化创意园来举办。那么本周六呢，欢迎来到现场，沉浸式感受赛道激情与这份幸运，心动不如行动啊！周六可以到现场来看看喽。
1: 是的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
3: 热搜导航，
1: 热搜导航，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啊，打针疯狂躺瘦的人最后呢栽在了蛋白粉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现在社交平台上哈、有一种减肥针啊，它的种类呢叫 GLP-1。如果把这一类呢举例啊，它是水果的话，那大家熟知的另外一些名字呢，它就是像苹果呀、梨呀、桃子一样了。什么呢？就是司美格鲁肽，还有呢利拉鲁肽、替尔伯肽，这些呢都属于 GLP-1 的这个大类当中。那这种减肥针呢，它几乎成了一个现象级的存在了。自从有了这些减肥针出现之后，很多人就发现啊，很多明星啊马上就瘦了，很快就瘦了。于是很多人呢就把它包装成了躺瘦神器，不用高强度的运动，不用咬牙节食，打上几针呢、体重数字就可以肉眼可见的往下掉。所以呢无数人呢一直长时间的想减重但是减不了的，就被这种轻松减重的叙事给打动了。
2: 对啊，确实网上有很多真实案例啊，我看身边人也有用的啊，打这种针的确实近期反正很快就能瘦啊。但最近又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连锁现象，就是有一批靠打这个减肥针瘦下来的人呢、又开始抢购那个蛋白粉，甚至呢直接撬动了那个全球乳清原料的供需。我确实发现这个问题，因为我本身也健身，我不打这个针啊，我纯靠那个健身运动。去年我买那个分离乳清蛋白，健身人喝点蛋白粉吧。价格呢，我记得当时是在这个那个一个大型连锁超市买吧，
1: 一桶
2: 是
1: 500块左右，
2: 500多，今年涨到700多了，因为我最近刚刚买的。这谁推高的啊？居然就这些人推高的。
1: 没错啊，就是网上热议的靠打针减肥的狠人，最后呢败给了蛋白粉。很多人呢只盯着一开始就减肥的时候是只盯一个体重秤下降的结果啊，但是很多人没有去权衡你身体里面的像骨骼肌还有呢这个脂肪等等的含量，忽略了身体内部发生的变化。所以网上还有一个词儿叫司美格鲁肽脸，就是你靠这个减肥减下来的就是塌的很快哈、因为你的肌肉流失了很大一部分、因为太快了。 GLP-1 类的这个药物的核心机理是什么呢？就是强力抑制你的食欲、打完之后不饿了、
2: 不吃、
1: 对，给大脑持续发送一个饱腹的信号、很多使用者

0: 那打完之后啊，胃口就马上变小了、
1: 哦、
0: 吃一点点就饱了，
1: 怪不得
0: 正餐的进食量呢直接砍半，所以甚至就是有些人他反应比较大的啊、
1: 嗯、
0: 他看见食物就反胃就不想吃。
1: 你这么减肯定不行，减咱们要搞那个健康的那种瘦，精瘦的感觉，弄得好像那个要
0: 像生病了一样，
1: 要饿死跟难民一样，那这太难看了哈。所以呢，这人体需要很多的蛋白质来补充你的肌肉啊。身体呢不会单纯燃烧脂肪，它呢如果说你不吃东西，它会首先分解身体的肌肉。那体重瘦下来之后，肌肉流失了，那这就太难看了啊。这也就是出现了。秤面上数字漂亮，人看着瘦，但是皮肤松弛，面部凹陷啊，而且还会伴随着乏力，甚至不好的那个掉头发，精神状态都出现一些问题。感受到这个副作用之后，很多人才猛然醒悟，原来不能不吃啊，赶紧补充那蛋白质吧，补充蛋白粉吧。但是你刚才说的胃口又不好，吃肉又吃不下去，
0: 对，
1: 那就蛋白粉就涨价了嘛。
0: 是，很多运动的这个朋友都知道要吃很多的蛋白啊、
1: 嗯、
0: 才能够维持你运动所需。
1: 对，
0: 而且体重下降是成年累月的去算的，不是说一两个月咔一下就掉下来了。
1: 是，
0: 如果一两个月掉得很快的，基本掉的是你的肌肉了。这个需求爆发之后，大家就想，哎，我能不能快速的补充蛋白呀、啊？我光靠吃肉啊、
1: 嗯、
0: 吃鸡蛋，我来不及了。
1: 啊、
0: 于是大家啊就去吃这些所谓的乳清蛋白啊，就是咱们说的蛋白粉嘛。
1: 对。
0: 所以在短短这一两年的时间里，涨了好多啊！乳清的原料价格呢，一年之内涨了一倍多，直接就传导到了终端的蛋白粉的产品上。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啊，
1: 嗯、
0: 这个某某超市哈、啊，一款这个蛋白粉去年的时候还卖500左右。
1: 对。
0: 后来现在卖接近800块钱，那、啊、市场变化的很有意思哈。还有一些别的品牌的也有哈，300多的一大桶的价格也走高了、
1: 嗯、啊，
0: 甚至还出现一个情况，如果你在二手平台上、
1: 哎、
0: 你会看到有些人啊喝了一点，然后剩下的啊就是开封了喝了一大半的这个、
1: 啊、
0: 对蛋白粉都有人转手了，甚至都有人去接手啊。健身圈的用户意见也很大，
1: 对、
0: 啊、因为这些呢它本来是他们长期用的一些品类、
1: 嗯、
0: 现在因为外来需求涌入，货源紧张了，成本就增加了，所以啊也增加了普通健身爱好者的消费负担呢。
1: 你说这我本来不打减肥针是吧，也跟着那个这钱包遭了罪了啊，这形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消费闭环。这打减肥针之后呢，想本来想追求躺瘦，那你看肌肉流失了还得花钱买蛋白粉，买有的还得买肌酸啊、嗯，不少人呢还得花在补剂上，就得花钱啊。反正这要厘清个误区啊，很多人以为是不是喝够了蛋白粉，肌肉就可以保持住？其实现实不是这样的啊，就是你不健身的人呢、啊，喝蛋白粉它其实不容易长那个肌肉的啊。
0: 对，
1: 如果你完全不做力量，没有外力的去刺激肌肉合成，就哪怕你蛋白粉摄入充足啊，肌肉依旧会流失。
0: 嗯，
1: 这反而呢它可能会长一些脂肪。
0: 是啊，因为呢它肌肉的生长是你把它刺激、
1: 嗯、
0: 撕裂然后重新再生长的一个过程啊。而且其实还有一个短视频刻意淡化的风险，就我们来说一说 GLP-1 这一类的这个减肥针，它其实是属于严格管控的处方药，必须呢经过医生完整的评估身体状况之后才能够使用。现在有很多私下网购针剂自行调整剂量的乱象呢普遍哈比较多，除了肌肉流失之外呢，如果持续的使用可能会出现一些副作用啊，恶心呕吐啊，肠胃损伤啊，胰腺负担啊，这些潜在的风险很多种草的内容几乎不会提及、
1: 嗯、
0: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点啊，也是很多种草帖不会提及的，就是你停打之后啊，其实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啊，
1: 是的，
0: 然后你的饮食又重新去吃的话，然后不运动依旧会复胖啊。很多人只看见减重的爽感，对长期身体的代价一无所知、
1: 嗯、对，咱身边上就有这人啊，确实认识的打了减肥针之后不打了之后马上就反弹回来。
0: 对，
1: 就是所有的减肥方式啊，只有你减脂增肌那种靠运动的它不容易反弹，其他的就是靠抑制食欲的其实反噬的效果都很强啊。所以这事儿呢我觉得并不是蛋白粉涨价那么简单啊，其实这折射出很多人一种心态，就做什么事儿呢特别极度的渴望捷径啊，希望用一个产品啊或者一些什么药剂啊就马上的拿到一个结果，因为很多行业都是这样啊。但是呢真正拿到结果了吗？其实未必啊，可能就反而是 就欲速则不达啊，体重只是一个表象，真正高质量的减重呢，其实核心命题从来都不是把数字压下去，你要把体型练好看，这才是减重的最终目的哈。
0: 对，所以呢跟大家说一个方法吧，不单单是盯一个体重，其实你可以去看一下自己的维度。

0: 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1: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0: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1: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0: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1: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3: ，Just for you。
4: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2: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3: ，Fashion Music。
2: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3: ，Together with you。
4: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5: 出发，
6: 出发啦！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小天儿。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啊。像最近这样啊，就比较潮湿的，然后呢容易下雨又高温的天气呢，非常容易啊滋生蚊虫。提醒大家，居家环境呢尽量安装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呢使用蚊帐，从物理上隔绝蚊虫进入。外出的时候呢，可以建议穿着浅色的长袖衣裤，减少衣服暴露的面积。从裸露皮肤和衣物上呢涂抹一些防虫的有效的驱蚊剂呀，或者是驱蚊花露水。衣蚊呢白天叮咬人，尤其呢是活跃于日出前后两个小时，或者是日落前的两个小时了。应该尽量的避免该时段在户外树荫、草丛等蚊虫密集区域逗留。
0: 来吧，咱们接着来到热搜导航下一条啊。
2: 热搜导航
0: 这条我们来说说啊，假证60的成本卖上万啊，专盯什么群体来骗呢？宝妈群体啊。最近央视曝光了一则非常典型的招聘转培训的案例，骗子对外打出高薪的家政岗位，吸引想要重归职场的求职者，尤其以宝妈群体为主啊。求职上门应聘之后呢，对方就告知啊，上岗啊得考那个证书啊，收你几千上万的培训费。可最后呢，交到学员手里的所谓高级资格证啊，成本仅有60块钱，没有任何的效力，许诺的高薪工作呢更是镜花水月。
1: 这套骗局呢已经形成标准化的一个作案流程了，很多受害者事后复盘才发现呢，每一步都是精心设计的心理圈套。骗子呢第一步会在招聘平台投放广告，写着月薪8000到10000、零门槛、自由时间这些诱人的条件了。等到宝妈投递简历来面试，又会否定对方的能力，说你实操经验不足啦，紧接着就抛出解决方案，只要花钱考证就可以直接入职上班。
0: 对啊，最迷惑的那个话术啊，会用公司报销一部分费用啊，边考证边入职这样的说法来降低求职者的防备啊。很多人呢手头不宽裕，甚至会诱导他们来办理培训贷啊，贷款来培训哈。最高检呢早就把宝妈群体和老年人、未成年人这三类群体并列，列为电信诈骗重点关注的受害人群。上海警方啊曾经捣毁过一个培训贷的团伙，400多名受害人里啊，80%都是宝妈跟大学生啊，很颠覆认知哈，大学生也容易被骗啊。上海警方也破获过专门针对宝妈的案件啊，全国400多位受害者，涉案金额达到500多万元。也可见这类骗局它的涉及范围有多广啊。
1: 这两类群体有个共同的特点啊，社会化不够，还有缺钱，所以就很容易被骗。很多人会简单觉得宝妈容易被骗是分辨能力不足，但是呢数据告诉我们，这背后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生存困境。智联招聘2025女性职场现状报告显示，有45.2%的准备重新找工作的全职妈妈都会先选择考证，希望呢靠证书增加自己的求职竞争力。这个比例呢本身就很高，所以也让他们更容易盯上各类的考证项目。
0: 对，全国妇联也做过调查啊，一线城市40岁以下的全职妈妈当中啊，接近60%，这个内心呢有过这种经济的不安全感啊。很多宝妈回归家庭呢，可能并不是主观意愿的不想上班，而是被孩子给拖住了。那没有独立收入，经济依赖他人，那心里肯定不好受啊。这时候希望找一份有较好的收入吧，那能够实现经济独立。哎，骗子刚好抓住这个心理，精准的要击中这份内心焦虑了。
1: 另外，其实除了经济层面的压力，还有一份。

0: 很难向外诉说的自我价值的缺失。
1: 哦，
0: 调研数据显示呢，接近一半的全职妈妈认同做全职妈妈不利于自我价值的实现。他们每天要花接近6个小时照顾孩子，甚至是不止，我觉得6个小时都说少了。还有处理没完没了的家务劳动，但是家务劳动你很难被社会量化认可。曾经的一些职场的履历啊，在宝妈的身份之下就被慢慢淡化了，她内心也会产生强烈的失落和挫败感。
1: 另外现在我看这个社会的求职环境啊，其实对这种已婚女性也不是说很友好啊，很多的时候你招聘的时候一听这个有孩子啊，总觉得好像这个没有办法处理好工作一样，所以考证在这个时候啊，哎，好像是成为了一种精神寄托，很多人希望通过考证来证明自个儿没有跟社会脱节，想积攒点重回职场的勇气。但是骗子呢，也是利用了这份上进的心态，把很多的毫无用处的假证书包装成了职场的敲门砖。再加上宝妈你刚才说的一点我觉得很对啊，社会化程度不足啊，很多人脱离社会脱离职场比较久了，可能他的社交圈都是一些邻里群啊，或者同样是跟他一样类型的这个人的群啊，信息渠道又很窄，熟人式的广告更容易让人卸下心理防备。
0: 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客观条件，就是时间碎片化。大部分的宝妈呢，一天的时间都被带娃呀、家务啊切割成无数的小段，很难呢拥有完整大块的时间。妇联调研显示啊，超80%全职妈妈有再就业的想法，接近一半呢更愿意做兼职或者是灵活就业，不适合做朝九晚五的全职岗位。很多骗子就抓住了这一点啊，宣传线上上课，一部分手机操作，不耽误带娃，就完全贴合他们的现实困境。多种困境叠加在一起吧，就造就了这样完美的受害目标。骗子呢，先用高薪吸引，然后再否定，然后再把考证塑造成唯一的出路。等你交钱之后，岗位就永远无法落地了。培训课程也很潦草啊，像新闻案例里啊，育婴啊、收纳呀、养老啊，不同方向的学员都挤在同一个课堂上，教学质量完全没有保障。最后到手只是一张廉价的假证。
1: 对啊，不过靠个人提高警惕我觉得还远远不够啊，尤其是这些平台，我觉得更是要对这种虚假广告加以审核。同时社会层面我觉得更要解决的是宝妈的一个现实难题啊，这普惠性的托育资源有没有能够普及，让那宝妈腾出更多的时间，这企业呢能不能对这样已婚的女性设一些妈妈岗啊，给他们一些这个一些时间上的便利啊，公共就业服务也可以给到更多的支持，能不能有些正规的这个技能培训，这样的培训班更多一点，让这个骗子呢他们这种所谓的考证培训班无处遁形，这些我觉得才是真正帮助已婚女性重新走入职场的一个正规路径啊。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8: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6: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7: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8: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即时的路上出行情况啊。这会儿的堵车路段，首先来关注一下在主城区青城县万道立交到坝新路，目前呢是万江往南城方向啊有较长的拥堵，在巨海大桥桥面上北向南啊，还有呢在管长路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呢在东华中学段有堵车，堵车是400-500米的样子。管泰路在管泰立交到周西路啊 立交桥上有堵车呢，方向是东向西，堵车是500米左右。金鳌路在管穗路附近，方向是南向北，这会儿有拥堵的排队缓行啊。其他路段呢，再来关注一下东城中路啊，目前在管城段啊有一些些的拥堵情况。还有在全程范围之内，这会儿在生态园大道新城路的附近，松山湖段啊有堵车，方向是北向南。港口大道在东引运河桥附近，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呢有排队的情况。十大公路在大唐朗创新路附近，这会儿呢有堵车缓行啊，也是目前差不多是600-700米啊，拥堵较长啊，是往松山湖的这个方向去啊。其次呢，在连马路西向东有排队拥堵。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今天白天和夜间呢都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的天气，温度27到33度了，相对湿度75%到95%，会吹2到3级的偏南风。展望明天的天气，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温度是26度到34度了。以上天气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5: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9: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0: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 Time
1: 早间呢，我们的节目精彩不停。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1: 在早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我们的一些好物、好产品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分享了家乡好物哈。那在早间的时候已经分享过了啊，然后我们再来跟大家说说其他的一些东西哈。像华美月饼也是我们中秋文化的守护者，一块地道的广式月饼，藏着独属于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扎根于东莞茶山的华美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原料严选制作到包馅儿、烘烤八大工序，每一步都讲究到位。
2: 是，走进华美博物馆，上千件珍贵的古饼模静静陈列，记录广式月饼的发展脉络。非遗传承人从老饼模中获取创作灵感，反复调制测验，敲定1.5:8.5的黄金薄皮配比，饼皮是薄而不裂，馅料满满当当，搭配甄选15颗大蛋黄，一口咬开，咸甜平衡，正宗广式风味直接给您拉满。华美月饼啊，省级非遗技艺，解锁正统的广式古法风味。这个中秋，让每一口团圆都自带文化氛围。团购热线您记好是86403555。86403555啊。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下一条热搜啊，我们继续来说一说热搜导航。
3: 热搜导航。
2: 最近呢，中国之声啊调查报告曝光了共享山寨充电宝黄鸡贵的乱象。很多人出门这手机没电了哈，看到那熟悉的黄色的共享充电宝那个柜子，就随手扫码租借。归还的时候发现，哎，看到同款黄色的机器塞进去它还不成功啊，后台呢还在显示计费啊计时，最后呢被扣了99块钱，就没还充电宝那个买断费用。不少受害者呀已经不是个例了，像全国曝光是四川呢、江西啊，很多地方都出现类似的遭遇。投诉平台上相关的投诉数量非常多，已经不是说个人粗心造成的这个问题了啊。
1: 很多人呢第一反应会觉得是使用者自己看走眼了，没有仔细的分辨品牌标识。但是呢，记者走访之后发现，这些小众杂牌机柜啊，是刻意模仿头部品牌的黄色外观、字体还有配色都高度趋同，甚至啊直接叠放在正品机的旁边。有行业从业者坦言啊，靠着这套视觉伪装，杂牌充电宝的扫码使用率直接实现了翻倍，相当于。

0: 时间截取了头部品牌积累下来的用户习惯流量，普通人手机没电啊，心里呢又着急赶路，很难停下来就仔细的去分辨这些细小的 logo。
1: 对，有个案例啊，四川的一位女士就借了这个仿冒的这种杂牌充电宝，用完归还的时候发现并不是自个儿平常用的那个大品牌，联系客服呢，平台给出俩方案，要么你就支付30块的跑腿费让工作人员帮忙取设备，要么呢就自己想办法吧，你把充电宝给掏出来啊，因为他塞到那个就其他那个品牌的机器里了啊。然后等他那个网上找教程想自个儿处理的时候，充电宝不见了啊，平台判这设备遗失，强制收了他99块钱的买断费啊。这其实就是要坑的这个押金的嘛啊。
0: 嗯，没错哈。那为什么这种山寨机柜啊能够大规模的铺到大街小巷，而且是放在正品机的旁边呢啊？其实我们可以看看整个行业的大背景，共享充电宝行业发展到现在啊，一二线城市的优势商铺点位基本已经饱和了。有相关的一些数据显示，国内行业总覆盖点位呢已经突破400万个，热门商圈餐饮门店变成了各家争抢的稀缺资源，商铺手握点位资源，溢价能力越来越强，热门地段商户呢分成比例最高可以达到70%，大品牌想要进场就要付极高的渠道成本。
1: 其实我发现现在这充电宝有的时候这价格真是高的离谱啊，用上一两个小时，有的甚至要收你10块钱啊，这成本才多少钱，用几次估计就回本了啊。很多人疑惑，就是既然外观这么超头部的品牌，难道不存在商标的侵权吗？那实际维权当中呢又存在一些难点啊。杂牌不会直接照搬 logo， 只会模仿整个的机身那个黄色的色调啊，字体的排版打的法律的擦边球，你要真说的侵权吧，那 logo 还是有点区别的啊，再加上判定这个侵权取证难度也很高，另外呢这个机柜又很分散，你可能分散在很多的小的什么商铺理发店什么这种地方，排查工作又很大，一次性呢很难被清理干净啊。
0: 除了坑普通消费者啊，这套模式呢也会给入驻的商家买下隐患。很多商家呢只盯着到手的分成，忽略后续纠纷，一旦顾客在店里借到山寨充电宝发生高额扣费，很多人第一时间啊就会找门店来讨说法，店铺呢要承接大量的客诉，还有一部分杂牌代理商售后体系呢近乎空白，客服电话经常打不通，出现问题之后呢，代理商、平台、商户三方互相推诿，最后呢，损失全部落在了普通消费者身上。
1: 对，所以站在普通消费者的角度，日常出行啊，也教大家几个简单的避险方法。租借之前呢，千万不要只看那个机柜的颜色啊，花两秒钟确认一下上面那个品牌名称，确认自个儿借到哪家。归还的时候呢，记得放同品牌的机柜啊。归还完成之后，不要立刻关掉小程序，你要确认一下上面显没显示那个归还成功，再离开现场，避免出现那插进去没有识别，识别失败了这种隐形的扣费啊。
0: 其实呢，像共享充电宝，它本身是一个很实用的便民服务，能够解决大家手头上手机没电啊，马上又需要充电的刚需，现在却演变出了这么多的消费纠纷呢，确实值得行业反思了啊。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进一下宣传，稍后我们再回来。
2: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1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 这是中式脉搏，

0: 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2: 多一些共振，
1: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0: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吧？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

0: 晚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啦，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婷。
0: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到福彩探早茶。
2: 福彩探早茶，
1: 关注一下福彩的一些赠票消息啊。最近呢，快乐吧游戏2026-2307，就是8月28号啊，就是今晚开奖开始呢，就开始赠那个赠票了啊。预计会持续22期，怎么赠呢？首先，它设立了一个选酒中酒的特别奖，总奖金呢预先安排1100万，每期安排50万，设立选酒中酒特别奖，对档期单票金额超过20块钱的快乐吧选酒中酒的彩票中奖的按注均分，单注派奖奖金按元向下取整，封顶25万。如果说某期呢这个奖金有结余，会滚到下一期，跟下一期的那个选酒中酒特别奖奖金合并，然后按注均派，那么派奖啊。
0: 每期的选时重时选酒中酒奖金与选酒中酒特别奖奖金之和，执行单期的1元封顶规定了啊。那我们来跟大家了解一下哈，其中的选六的一个玩法哈，单注的奖金呢原本是2880元，那么单注派奖奖金的封顶呢是2120元，保底是1620元哈。那有这个派奖之后呢，还有另外一个含派奖的加上去之后啊，单注奖金含派奖那么封顶加起来就是5000元，保底呢是4500元。
1: 这是我们说的另外一个奖上奖的玩法，刚才说的是选六中六啊，选五中五也有奖上奖。如果说没加上那个奖上奖是1000块钱，加上之后呢封顶是1400，保底1300。像是选二中二也有奖上奖，没加的时候呢保底是19块钱，加上之后封顶25，保底23啊。
0: 那资金的这个来源呢，本次派奖活动所需的资金呢预计是4.18亿元，从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一般调节基金支出了。所以近期如果大家有想要去买奖的话，你就可以了解一下这些奖项了啊。
1: 对啊，
0: 我们接下来时间来到吃货大集合。
3: 吃货大集合，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参加过广东的喜宴婚宴呢，你大概率就会见识过烤乳猪的排面了啊。基本上就是有一个很隆重的上猪仪式
1: 啊，
0: 几个人呢抬着这种特制的这个礼轿，然后把整只烤的金红的烤乳猪呢隆重的送进宴会场。然后呢服务员就会分切把乳猪呢分到每一张餐桌之上。很多啊这个外地来客第一次见到这个场面都觉得挺震撼的。在广东啊，不管是婚宴嫁娶、新店开业，还是祭祖红白喜事儿哈，这些啊，就是烤乳猪永远是宴席的正常头菜，一般都是头道菜。
1: 对，
0: 不过呢，它只是一道美食啊，其实它也更是仪式体面和待客诚意的载体。这道惊艳宴席的这个大菜啊，也不是说近代才流行的，它其实跨越了2000多年，从周天子的王室宴席一路走到今天的寻常餐桌。
1: 对啊，烤乳猪的源头确实是西周时期啊。那个时候呢，烤乳猪被称为是八珍啊，八珍之一叫刨豚啊。最早呢是供周天子食用的啊，做法呢是比较繁复啊，什么烘烤、油煎、隔水慢炖啊，最后呢搞的那个皮肉软烂啊，这种吃法。到了南北朝时期呢，当时有个贾思勰写了本书叫《齐民要术》啊，他就记载了一个制豚啊，制就是烤嘛，豚就是古代指的猪的意思嘛。那个工艺南北朝时期已经非常接近现代的烤乳猪了。清代有个美食家叫袁枚啊，他写一本很有名的美食书叫《随园食单》，这里面也记载了那个烤乳猪的诀窍。他说要先炙烤内脏，再烘烤外皮儿，表皮颜色转身之后呢，要反复涂抹奶酥油，经过多次炙烤，让肉香充分释放啊。也就是说呢，烤乳猪的技法其实是源远流长的啊。
0: 对，而咱们岭南跟烤乳猪的缘分呢，远比想象中更早。广州呢，西汉南越王墓考古发掘的时候呢，就出土了一个铜烤炉，炉壁雕刻着4只小猪，然后搭配着炙烤的长铁叉。考古学者推断呢，这就是古人烤乳猪的专用器具了，足以证明早在2000多年前，岭南这片土地就已经盛行烤乳猪的吃法了。
1: 那如果说要成一个非常好的烤乳猪啊，食材跟手艺是缺一不可。传统粤式宴席的烤乳猪大于多选用那种8.5斤左右的小猪，这个重量个头还比较大气啊，肥瘦又比较均匀啊。 太小了就是嫌小啊，太大了

0: 就是失去那个烤乳猪的感觉了。处理的工序呢，也是一套完整的工序，包括去毛、开脊、去除内脏杂物、冷热水交替浸烫，那让猪肉呢快速的收缩定型，肉质变得紧实，之后刷上脆皮水。啊，这脆皮水也是通过一些那个什么麦芽糖、红醋、白醋、黄酒、清水调制的啊，这个是上色的关键。烫皮充分风干之后呢，还得腌制啊，各家门派有各家的腌法，然后呢，腌完之后呢，就是明火烤制。越是传统，坚持明火炭烤，要不停的翻猪身、刷油、保热，保证受热均匀。然后呢，还有很多的那个流派啊，
1: 真的是一道功夫菜哈、啊
0: 嗯，
1: 特别的讲究功夫。烤好的乳猪呢，斩成小块上桌，吃法很自由，可以蘸白糖，也可以蘸海鲜酱，也可以是甜面酱或者是黄芥末，看您喜欢了啊。
0: 嗯、
1: 好了，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平常大家在宴席上看到的烤乳猪，其实是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了哈、啊
0: 嗯。
1: 今天是周五，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哈、啊，下周一我们再会。周末愉快，下周一再见，拜拜，
0: 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好的，早上的9:0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在新城路东向南的方向，在工业南路附近拥堵660米，多花上35分钟，耐心等候。十大公路北向南啊，从大唐朗创新路附近啊开始拥堵啊，有690米的距离啊。另一路段是 S122 辅路到管长路，也是拥堵600多米啊。这两个路段都要花上35分钟左右的时间啊，耐心等候一下。樟木头大道北向南方向南站南路附近拥堵540米，等上31分钟。松佛路东向西大朗富通路附近拥堵530米，要花上27分钟，耐心等候。

0: 京深线北向南，从金鳌路到霸新路拥堵800米，要花上29分钟啊，才可以顺畅通过。而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一定要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1: 雨天出行小贴士：如何涉水行车？雨季车辆遇到前方积水太深时，很多车主脑子里都会闪现要不要过的念头。其实司机朋友可以通过以下两点进行判定：一、水深是否超过排气管的高度；二、积水是否超过轮胎中线。如果超过以上两个标准的话，应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否则一定会给你的车辆造成损失。如水面在这两个标准以下，应牢记缓踩油门慢速过水的原则。首先，车速不能太快，如果激起的浪花超过进气道的位置，同样难逃被淹的厄运。涉水时挂一档，稳住油门，低速直行，一气通过。
2: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今天呢继续和您分享教育方面的话题。这新学期的脚步呢是日渐临近啊，继创意征集热潮啊，特色方案陆续发布后，2026啊，东莞市中小学秋季开学嘉年华再现热潮啊。全市各中小学校啊，紧扣五育融合育人主线，结合学生需求与校本文化，精心定制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开学大礼包，将游园活动、文化浸润啊、趣味体育啊、科创体验悉数打包，为即将返校的学子们送上新学期的第一份惊喜与温暖。礼包一啊，就是仪式感拉满啊，奔赴欢乐嘉年华。9月1号开学哈，那在开学首日啊，全市中小学都会开启啊欢乐启航主题嘉年华日啊，校园化身欢乐成长乐园，创意开学典礼啊，主题街区游园，打卡集装啊，闯关轮番上演，校门欢迎仪式，还有创意打卡点呀 啊心愿留言墙也是布置到位了啊，学生手持游园打卡啊，自由参与各类趣味项目。在游戏互动中也重逢同窗，感受校园温度，让孩子们满怀期待拥抱校园生活。各所学校呢也是巧思迭出啊，把满满的心意藏进入校瞬间。像东莞六中啊，是以中华传统六艺啊为脉，其中啊六艺当中这个乐，以乐启航啊，乐享校园。六艺礼呢是以礼为友啊，乐享集体。六艺的书呢是书会梦想，规划人生。六艺的社和术啊是精准发力啊，去学善思。六艺当中这个育呢如何体现呢，就是驾驭实践，知行合一啊，开启五大嘉年华系统主题，帮助学子解锁多元快乐开学体验。再来看长平镇板石小学，是打造啊和雅乐趣啊四大游园街区啊，水火箭呀、火掌云啊，各式特色的科技项目也是点燃科学热情。望牛墩镇望溪小学啊，溪畔寻宝藏啊，少年起心章主题开学嘉年华也是即将开启啊，入场会领取啊秘境寻宝图啊，循着这个线索穿梭校园，探访各秘密站点，五大成长至宝啊，等待孩子们去解锁。虎门镇东方小学啊，则带来童声悠扬。

唱响东方，校园拉歌会，粤语儿歌啊，校园原创歌曲是轮番上演啊，在积极向上的氛围中啊，会开启新学年的征程。再来看樟木头百顺小学啊，是把这个活动策划权交给学生啊，打造管一根啊、明德驿站、匠心船啊、启智乐园等六大主题板块，共同开创啊专属的打卡路线。各式各样的入校小惊喜，让返校变成一场充满期待的相遇。再来看礼包二啊，心灵赋能包啊，轻装上阵起新城。大礼包把心理健康放在突出位置，各校开设开学心理赋能，通过团体破冰游戏啊、情绪疏导小活动、新学期心愿书写、成长对话沙龙等形式，引导学生梳理假期收获，疏导开学焦虑，尤其是面向一年级啊、七年级的新生啊，设置专属适应体验环节，帮助萌新快速熟悉校园环境，建立安全感与归属感，以阳光心态迎接新阶段的这个挑战。首先我们来看起始年级的专属新生大礼包，像松山湖北区学校啊，为一年级和七年级啊定制额外的隐藏盲盒啊，四天递进的适应活动，帮助萌新啊稳稳的融入北区大家庭啊。初一的新生啊，手持游园地图，快速了解北区智园、蜜园、物园、艺园、沁园等丰富的功能场馆空间。可园中学呢，是萌新集结歌声、军训赛场、规范养成、学科适应是应有尽有，帮助孩子们有事适应啊新生活。塘厦中学校门口是专设大鼓啊，声声鼓点啊，敲开新学期的响亮誓言。那大鼓旁呢，还设有主题宣传板，师生拍照留念啊，定格踏进塘厦中学的第一课的昂扬姿态。清溪晨光学校呢，是专备开学纪念书签啊、心愿变迁纸、三段成长适应课程，解锁新学年新生活，规划成长新目标。大岭山南华学校为一年级新生啊举行了开笔启蒙礼啊，学理名校，开启求学第一课。非起始年级啊，也有专属的团体心理大礼包。啊，像东莞中学红梅学校专门设置啊心情驿站啊心理组，还有涂鸦长廊，开展啊这个开学适应的心理主题班会，逐梦书签成长规划书写活动啊，引导学生梳理内心的期许啊，调试开学心态。东莞高级中学是打造疗愈心灵游戏体验区，让学生在轻松游戏中释放情绪压力，帮助学生识别情绪、表达感受、看见自身的资源，在同伴共鸣中积蓄前行力量。大岭山镇第五小学啊，闯关游戏是融入了情绪表达当中啊，手印拓印环节让学生用彩色的标记啊来识别自己的心情状态啊，察觉自己的情绪，通过会卡识伙伴啊认识新同学。这些贴近学生真实需求的设计呢，让心理健康教育既有温度又有深度。再来看恒力东豪学校啊，将温情迎接、心理破冰融入嘉年华全流程啊，帮助学生消除返校的陌生感，多样的心理活动啊，引导学生察觉自我状态，轻装上阵奔赴新学年。啊，这是给大家梳理的啊，在九月一号开学的时候啊，有几大这个板块啊，分享给我们的学子们啊，刚才分享礼包一和礼包二啊，还有啊更多的精彩内容啊，稍后半点啊，这个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和您分享。

0: 市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爸爸，你看我考了100分，我厉害吧？
2: 老公，你尝尝我炖的汤多香。我厉害吧？
3: 哟，马上就要红灯了，没事儿没事儿，看我一脚油门就能超过去。嘿嘿，你们看我厉害吧？
4: 您所要超越的，可能是您生命的界限。畅享1075，提醒您看好您的仪表盘，让指针停留在安全和幸福之间。
5: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6: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7: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8: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9: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1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我们再继续来看啊，这个开学首日啊，还有哪些礼包啊给到我们的孩子们啊，让大家更好的适应学习生活啊。礼包三就是学科实践包啊，趣味衔接促成长，告别生硬收心啊，用实践打开学习之门。开学第二天啊，这个是设置自主探索学科适应实践日，学校呢推出学科方法启蒙啊，学习动力启航课程，组织学生呢开展暑假成果分享交流，学生带上假期的阅读笔记、实践作品啊，探究成果，回到课堂，以展示、交流、小组协作的方式，完成学习的过渡啊，降低学习压力，唤醒求知兴趣啊，实现快乐收心、高效衔接。各校的学科实践礼包是各具特色啊。像凤岗镇镇田小学是围绕学校学科与育人特色，打造耕读田、数趣田、探创田、活力田等九大主题游园田啊，把学科实践转化为孩子喜欢的游戏任务。那高步镇室外实验小学就是把学科知识转化为游戏关卡。联动78亩劳动基地开设中药辨识、田间播种等耕读体验。长平镇中心小学是设立智动趣味学科区，把学科挑战融入游园闯关，同学们在动手动脑动口的体验当中啊，唤醒求知热情，实现假期到学期的平稳衔接。启实中学深挖本土千年秋风文化啊，打造秋韵学科雅集，语文品读秋风诗文，还有数学设计古树主题谜题啊，生物制作树叶标本，物理制作风主题啊，这个光影灯笼啊，多学科融合开展趣味实践。再来看开学礼包四啊，是五育成长包啊，多彩活动拓视野。礼包涵盖德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多元内容，各校是结合自身办学特色，将劳动体验、文化比文体比拼啊，还有这个手工创作、科普体验融入嘉年华活动当中，鼓励学生走出教室，在运动中啊强健体魄，在创作中涵养审美，

0: 在实践当中锤炼品格，把五育并举落到开学第一课，让返校不只是回到课堂，更是开启一场丰富多彩的成长旅程。点亮这世界，高埠镇东浦小学啊，以长征精神为内核，开展长征路线游园打卡啊，红色才艺舞台、体能耐力挑战、红色劳动体验，将红色教育与五育有机融合，打造主题啊，这个开学记忆。大浪镇中心小学啊，是面向学生征集嘉年华创意金点子，招募学生志愿者，让学生自主参与盛会策划与服务。海德实验学校是开设新生杯的羽毛球赛啊，社团展示才艺表演、文创礼品、校园惊喜彩蛋是轮番派送。那一份份别出心裁的开学大礼包啊，藏着学校的用心与期许，也藏着新学期的成长与可能啊。开学嘉年华啊，这些各具特色的礼包不仅是开学季的这个惊喜点缀啊，更是东莞基础教育啊坚持以生为本、推进五育融合的生动体现。金秋九月，期待每一位莞艺学子都能够在专属开学礼的陪伴下快乐返校，烛光前行，在新学年书写属于自己的成长新篇章。
1: 有些时候

0: 小明，好久没见到你了。哎，这个暑假你去哪儿玩了呀？才回来吗？
1: 我哪儿都没去，就在家里待着，看新闻里全国各地景区到处都是人，我就不去给别人添麻烦了。你去旅游了？
0: 对呀，我马不停蹄地去了好多以前想去却没去的地方，像新疆、西藏啊，哇，真的太美了。这不，马上又准备出发去云南。
1: 那你还真是不辞辛苦啊，现在到处都是人，你这跑来跑去的又累又花钱不说，你去了景区还要花精力接待。

0: 这不是给人添堵吗？
1: 哎，还真不是，国家提倡降成本促消费，就是要让我们动起来，我们去了当地景区才会有人流量，酒店饭店商店车辆导游等等各行各业才会更有活力。我们这是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身体力行促消费啊。
0: 啊，旅个游对国家还有这么多贡献呢。那好，趁着暑假还没结束，我也赶紧出去走一走。哎，赶紧把你的攻略给我看看。
2: 丰富文旅消费，促进假日经济，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3: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2: 交通小精灵来啦！
4: 我是东莞交警江卓。酒精对人体各项机能影响很大，饮酒后驾车会导致触觉麻木，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还会造成反应迟缓，无法正确判断车距、速度和信号灯，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最终害人害己。交警提醒，酒驾是违法行为，醉驾是犯罪行为，驾驶人切莫以身试法，应时刻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酒后需要开车回家，可通过找代驾的方式避免酒驾，同行人员也应及时进行警示和劝导。
3: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5: 同事间见面时的微笑是最基本的礼貌。
6: 嗨，你好。
7: 嗨，你好。
5: 朋友中电话里的问候是最贴心的关怀。
8: 菲菲，你是不是生病了呀？我给你送药过来啊，你躺着别动。
5: 而到了晚上，当你开车行驶在路上时，关闭远光灯是你最安全的通行证。
2: 请不要因为你打开的远光灯断了别人回家的路，畅享1075一路陪伴，平安到家。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9: 北京时间9:30，
10: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10: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9:31啊，来看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在凤岗凤青路南向北的方向，凤青跨线桥附近拥堵750米，要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40分钟。管长路北向南，从杨起坑中路到新村一巷拥堵600米，等上34分钟。进港北路东向西，在沿河路附近拥堵780米，这路段呢要花上45分钟，来耐心等候一下。东山路南向东，在长马路附近拥堵1公里，等上28分钟。阿里山路显示的是南向北啊，从高雄路到台南路拥堵322米，这路段呢花上19分钟啊，耐心等候。再来看一下管章路东向西，从板湖东街到工长路啊，显示的是特别拥堵，达到了1.2公里，要等上45分钟。好的，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琳。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

0: 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1: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2: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3: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4: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5: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走路吃饭拼音复习遍。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那我们再来看啊，这个学生的安全教育啊。野外水域暗流涌动，水情复杂啊，私自下水游泳往往是成为威胁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隐患。预防溺水不仅是学校的责任，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当您在江边垂钓啊，湖畔漫步的时候啊，若是发现未成年人啊在水边嬉戏，或者是独自野泳，一次及时的劝阻，一通上报的电话啊，或许就能避免一场悲剧的发生。在此呢，也呼吁大家啊，在水边看到独自玩耍的学生啊，请不要视而不见。您的每一次驻足和发声，都可能挽回一个家庭的幸福。那么，在救助他人的同时，我们该如何保护好自己，正确施救呢？一起来啊，学习这些关于施救安全知识，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咱们增添一份保障。当发现有人溺水的时候，我们应该优先的选择岸上施救啊，尽量的避免贸然下水。这里呢有一套简单易记的啊，这个四步法啊，叫叫深抛四步法，帮助大家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的提供有效的救援。第一声叫是大声的呼救啊，立即向周围人求助，寻求更多人的支援。然后再叫就是拨打急救电话啊，四步法嘛，叫叫深抛啊，拨打急救电话啊，比如说可以迅速拨打110、119、120，清晰告知地点和溺水者状况。伸什么呢？延伸物施救，在确保自己站稳的前提下啊，将这个竹竿、树枝、木棍等硬质延伸物啊递给溺水者，将其拉回。注意啊，要趴下降低重心，防止被拉入水中。第四步抛啊，抛漂浮物，向这个溺水者啊抛这个救生圈啊、泡沫块、木板，甚至将多个空矿泉水瓶咱们装进袋子里等任何能漂浮的东西，都能够帮助其漂浮待救。需要注意的是，严禁手拉手这种人链式的施救啊，一旦有人体力不支或者是脚下打个滑啊，极易导致多人连环溺水。那非专业人员切勿贸然下水，水域情况复杂，溺水者因求生欲呢会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啊，会死死抱住施救者，导致双双遇险。如果经过专业训练且条件允许下水啊，救援者应从溺水者背后靠近啊，拖住其啊腋窝，或者采用啊单手夹胸的方式，用反蛙泳或者是侧泳将其带上岸。溺水者被成功救上岸后啊，接下来的每一步都是至关重要的。啊，正确的心肺复苏往往是生与死的分界线。那么我们该如何科学规范的实施急救呢？啊，请按照以下流程啊依次进行。第一个就是啊，立即判断状态，轻拍双肩并呼喊，快速观察胸腹部是否有起伏啊，这个不能超过10秒啊，检查有无啊呼吸心跳。第二个就是啊，第二步就是清理口鼻异物，迅速清除口鼻内的泥沙、水草等异物，保持呼吸道通畅。第三一点，就根据状态施救，有意识有呼吸，让其侧卧啊，便于呕吐物排出，并且为其保暖，等待救援人员。那无意识无呼吸，或者是仅有濒死的喘息，这就要立刻进行心肺复苏啊。先进行5次人工呼吸，然后再进行啊胸外按压30次，之后按照人工呼吸2次、胸外按压3次、30次的比例啊，这样一个循环。需要注意的是，任何形式的倒挂控水，这都是不可取的啊。控水控出的主要是胃里的水啊，这会严重耽误啊抢救

时间，而且还可能导致胃内的溶物啊反流，造成窒息或者是二次伤害。溺水急救的核心是通气，不是控水。所以啊，这几点啊，这个急救知识、急救常识啊和误区也分享给大家啊，希望我们都能够啊做防溺水最后一道防线的守护者。

0: 那青春期的孩子头发发油特别快啊，头皮还经常的泛红发痒啊，还抓挠个不停，看着啊，很多家长都觉得难受哈、啊，心疼。但是青春期孩子头皮啊娇嫩敏感，普通成人洗发水清洁力太强了，添加剂多，容易刺激头皮。儿童洗发水啊又清洁力不足，这个时候就需要一款专门为青春期孩子研发的洗护产品。袋鼠妈妈青少年洗发水啊，有这个控油轻盈啊，柔顺修护啊，两款可选。官旗啊59块钱啊，只能买到380毫升。咱们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啊，直接是500毫升大容量，还送同款124毫升的洗发水小样，到手只要59。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了。除了洗发水啊，孩子脸上爱出油啊，粉刺痘痘反复的，也建议大家再搭配一支袋鼠妈妈的氨基祛痘洁面啊，它是氨基酸洁面，泡沫绵密啊，清洁力够，但是一点都不刺激啊。这个是100克一支，官旗是59一支。今天我们商城给到大家是买一送一的优惠价啊。两支正装洁面到手只要59啊，还送您同款洁面小样15克乘两支啊，趁着专场满减优惠啊，赶紧给孩子安排上，让孩子清清爽爽清爽度过青春期。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
1: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920333，4920333，地址南城雅园。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来来来，兄弟，来跟哥喝一杯。
5: 啊，不了不了，我开车呢。
4: 一杯，就一杯，你要不喝就不够兄弟了啊。
5: 哎，好吧，那我就不跟你做兄弟了。
6: 酒量无法丈量情谊的厚度，但有可能丈量出生命的长度。酒桌上不要被感情绑架，自己的生命自己负责。畅享1075温情提醒，请坚决拒绝酒驾。
7: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

0: 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1: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2: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3: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4: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现在呢，咱们广东正处于夏季高温多雨时节啊，蚊虫繁殖活跃，它的登革热啊和鸡孔坑雅热等蚊媒传染病的传播风险高。当前呢，正是防蚊灭蚊的关键时刻，积极做好防蚊灭蚊工作，清除蚊虫滋生地，是保障广大市民健康的重要防线。防蚊灭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科学规范地开展防蚊灭蚊工作。防蚊核心就是切断传播链啊，关键在清积水。伊蚊啊，是这个登革热和鸡孔坑雅热啊主要的传播媒介啊。这伊蚊偏好在积水环境中产卵繁殖。那一只雌蚊呢，一生可产卵数百枚，而它的繁殖地很可能就只是一个很不起眼的瓶盖、托盘或者是树洞。因此，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登革热和鸡孔坑雅热传播。清除积水是预防登革热和鸡孔坑雅热最根本、最有效的措施。那公共区域，咱们要因时因地综合施策啊。比如说环境改造，这是最基础。

最长效的防蚊措施啊，通过改变和清理环境条件啊，使这个蚊虫无法滋生。常见的操作呢，包括以下几项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哈。那首先就是填啊，对于啊废弃的坑洼呀啊行道树池啊，还有这个竹筒石洞等无法清除且容易积水的死角，可采用透气性较好的这种啊透水砖、泥土、砂石或者是环保材料进行啊平整填埋啊，清除小型积水点。再一个罩啊，在下水道排水口啊，应该优先采用啊这个单向重力式的防蚊阀啊。这个该装置在无水流时自动闭合防蚊啊，遇到大雨时水流可冲开闸门啊，顺畅排水啊，避免啊雨天积水情况。那对于不具备安装防蚊阀的这种啊条件的区域呢？可加装啊这个孔径细密的啊这种硬质不锈钢防蚊纱网啊，但是必须采用可拆卸可开启式的设计啊，严禁永久性焊死。那下雨时这个能够及时的清理网上啊挂留的这种啊落叶与垃圾啊，确保排水畅通。再一个是碱啊，对绿化带、公共公园区啊等区域的这个植被进行合理修剪，保持通风透光，减少阴暗潮湿的环境。再来看风啊，这也很重要。对于啊这个储水缸啊、啊水桶啊、消防水池等必要的容器、储水容器啊，必须加盖密封啊，防止蚁蚊飞入产卵。再一个就是清，全面清理各类的积水容器啊。啊，比如说废旧轮胎呀、啊、塑料瓶、泡沫箱、饭盒等等啊，特别要关注啊，啊，这个要清除绿化带隐藏的啊这种生活垃圾，及时的清运生活垃圾啊，消除卫生死角，彻底清除蚊虫滋生源。好的，时间来到了9:55啊，节目最后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带来的另一款家乡好物的产品啊，是水牛满满啊纯牛奶。这款牛奶呢，奶源非常讲究啊，用的是这个娟山牛奶加上槟榔浆水牛奶啊，这个每盒含有8克的优质蛋白和260毫克的原生高钙，营养价值非常高啊，入口细腻浓稠，香甜不腻。喝起来就好像是化掉的奶油冰淇淋，更贴心的是啊，牛奶里还含有啊 A2β 这个酪蛋白啊，喝这一款会更适应一些。每盒是200毫升，一箱是10盒，关起两箱啊要119块钱，但是咱们商城呢，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非常的合适，也非常的实惠哈。那只要啊这个79块钱啊就能够带回家。趁着活动多啊，咱们这可以多囤上几箱啊，这个大人小孩可以一起喝啊，全家啊都补到位。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好的，今天的老师来了就先和您分享到这里了。明天是周末，提前祝您周末愉快，咱们下周一再见喽，拜拜。

0: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1: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八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0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占。
6: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7: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6: 那看不见呢？
7: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6: 啊，妈妈，我好害怕。
7: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6: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7: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6: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8: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0: 穿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

0: 坐緊一樣嘅巴士，食緊一樣嘅沙律。
1: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2: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

听到嚟自郑中基啊，暴龙哥嘅一首《闭目入神》啊，嚟到时间嘅10:0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啊各位，今日系2026年嘅8月28号星期五，小周末嘅时间，哇哦啊，即系我哋嘅一个阴雨天气啦，将我哋嘅小周末咧拉开咗帷幕，系咪啊？过完呢几日咧吓，下个星期咧就正式踏入咗九月份，啊九月份咧亦都系代表住咧我哋全新嘅。差唔多系最后一季啦吧，最后一个季度啦嘅时间就开启啦吓，啊，亦都系我哋嘅各位小朋友啦，各位大朋友啦吓，系开学嘅时间啦吓。

咁啊，呢个周末咧亦都系可以好好咁去调整一下啦。咁啊，大家调整一下自己嘅作息啦，准备一下翻学要用嘅嘢啦，吓咁啊，从幼儿园去到高中系咪啊？其实都去准备啊。大学嘅话咧，应该都已经早就翻咗学啦，咪系大学生啊。好，咁啊，我哋最近咧，我相信大家唔少人咧都喺你哋嘅呢个短视频嘅呢个平台上面吓，都被一首歌刷屏。就是头先的这一首是不是郑中基 You love forever, 细张眼看破天空。郑中基的这一首闭目入神是不是反复反复反正我呢就一直去刷到了。咁呢好多人说这首歌是不是他的新歌来的其实不是这首歌是一首非常之老的经典的作品来的。咁近排呢亦都是通过咧郑中基参加演唱会啦吓、做嘉宾啦开演唱会啦同你合唱啦吓、然之后咧就再次翻红系咪啊咁好多人咧都开始郑中基系点样点样啊佢咧好多人对佢嘅印象咧可能系搞笑嘅演员系咪啊即系喺低俗喜剧当中啊呢个暴龙哥系咪啊最经典嘅啦吓咁其实咧可能好少人会知道啦可能老粉丝会知道咧其实佢系一位咧唱功非常之犀利嘅歌手嚟嘅咁当年咧吓系被乐坛咧寄予厚望啊叫做歌神接班人嘅。咁佢一个人嘅时候咧，一边系浪子情歌啊，声线咧好醇厚，好深情，唱尽咗爱情入面嘅遗憾。咁另外一边咧，又放低咗偶像嘅包袱，去扮丑搞怪系咪啊？做喜剧演员，高光堕落，沉淀自我和解。郑中基佢嘅音乐人生咧，就好似佢嘅呢一首《无赖》咁样吓，唔系完美嘅偶像剧本啊，充满咗遗憾、犯错同埋一份自我嘅坦白。所以咧，今日我哋同大家咧一齐嚟分享到郑中基嘅音乐故事啊！咁咧，亦都欢迎大家嚟到互动平台吓，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揾到 FM107.5，又即嚟到伟龙嘅公众号 DJ 伟龙 ，DJ 伟龙嚟留言互动，分享到咧你吓，即系中意郑中基嘅咩歌啦吓，或者系中意郑中基嘅呢、这个咩音乐嘅故事啊！咁好多人以为咧，即系郑中基啦吓，佢出行咧系好辛苦，系咪啊？会呢、这个经过好多嘅挫折，系咪啊？咁其实会唔会咧吓？我哋先同大家分享一下郑中基啦，佢系1972年出世吓，佢嘅父亲咧系叫做郑东汉，系当年咧宝丽金唱片嘅亚太区总裁。所以话咧，即系佢其实系一个即系非常之有背景啦吓。咁啊，你谂下当年宝丽金咧有几犀利系咪？几多嘅歌手，比如好似邓丽君啊、张国荣啊、谭咏麟啊、张学友等等咧，好多一代嘅巨星咧，其实同佢咧都好深厚嘅渊源吓。所以换句话嚟讲咧，郑中基咧，佢就系喺录音室当中长大嘅。屋企咧成日都会有啲巨星嚟到访，系咪啊？十零岁嘅佢咧就已经可以咧好近距离咧去睇佢哋去录歌，所以咧咁啊，坊间咧叫佢叫做太子基吓，就系咁样嚟啦。咁好多人咧会以为，轻轻松松咧靠关系可以入行做歌手，但系咧郑中基讲啦，佢最初嘅梦想咧其实唔系喺台前做歌手，而系喺幕后咧即系做音乐制作人吓，玩编曲、做监制，喺录音室当中打磨作品吓。佢唔系咁想咧喺灯光之下接受人嘅目光。咁细嗰阵咧，佢喺美国读书啊，一闲咧就钻研一下音乐，练一练唱歌，弹一弹吉他。十一岁嘅时候咧，邓丽君去到佢屋企吓，咁啊佢抱住吉他咧就问佢。唱歌嘅震音咧，系唔系有一个开关系可以调噶？就呢一个咁样故事咧，就可以睇得出咧，佢细个嗰阵咧对音乐咧就充满咗热爱啊！90年代中期啊，咁啊唱片公司希望可以发掘新人，咁啊试下咧就叫佢去到唱歌。一开口咧，所有人都被佢嘅声音系惊艳咗吓，佢把声好厚实，有磁性，低音沉稳，高音又有爆发力。声线仲有少少似张学友添啊，咁啊加上咧，成日咧沉浸喺呢个行业当中咧，佢音乐审美吓，所以咧公司吓就决心咧就决心为佢打造一张专辑。咁喺1996年咧，24岁嘅佢咧就喺台湾推出咗第一张嘅国语专辑《左右为难》，正式出道。咁啊主题歌咧直接就揾到咗张学友吓同佢合唱啊，咁啊一个新人咧可以第一张专辑咧可以同到啊歌神张学友对唱，其实呢个配置放到而家嚟讲咧已经系非常之顶级噶啦。好多人话咧，咁啊唔系佢老豆嘅原因吓，边有机会啦？咁其实当呢张专辑出咗嚟之后咧，好多人听完咗佢唱歌吓。

慢慢就收咗呢个质疑嘅声音，因为佢个唱功咧系实实在在摆喺呢度，而唔系话靠世家堆砌出嚟嘅。而左右为难呢首歌咧吓，咪亦都系将咧佢嘅呢一个标签吓，即系搣咗郑东汉个仔嘅标签搣咗吓，变成咗咧，真系有实力嘅吓。咁我哋一齐嚟重温翻呢首左右为难。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大。

0: 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0: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晨蚊、防叮咬。
0: 清积水灭晨蚊，守护校园平安。
2: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的耳朵。
5: 咁啊，呢张专辑咧爆火，紧跟住啊，专辑入面嘅另外一首金曲啦，《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亦都传遍咗大街小巷。古善敏写嘅作品咧，旋律非常之好听，咁歌词力都写尽咗入面嘅呢一个心碎，系咪啊？再加埋郑中基咧，佢嘅深情演绎吓，咁啊，亦都令到呢一首歌啦吓，成为咗当时90年代华语乐坛标志性嘅一个国语嘅情歌之一，系咪啊？咁大家小巷啦，各个收音机当中啦，你其实都可以听到呢一首作品吓。咁啊，出道第一年啦，即系我弹嘅流行颁奖典礼，叱咤生力军男歌手金奖咧就俾咗郑中基。而同年同佢一齐咧角逐嘅新人奖吓，就系边个咧吓 ？Eason 陈奕迅啊，攞到咗银奖吓。咁啊，两个后来咧，香港乐坛咧举足轻重嘅男歌手咧，就咁样喺新人嘅阶段咧就相遇啦。咁两个人咧仲喺呢一个颁奖典礼之后一齐啊去食热狗系咪啊？咁呢段往事咧都反复咧被歌迷提起吓。咁之後嘅幾年咧，亦都係鄭中基佢嘅國語金曲嘅國語音樂嘅黃金期，係一張接住一張。1997年嘅專輯《絕口不提愛你》，同名嘅主打歌《絕口不提愛你》，作曲填詞咧係黃宗源嚇。當時咧，唱片公司咧冇將佢定為第一主打歌，冇諗到呢首歌咧火爆嚇，爆火嚇，紅遍咗兩岸三地。閉上眼睛，忍住呼吸等等啊，呢一句歌詞啦嚇，好多嘅80后、90后失恋嘅时候，当时咧都会系循环播放吓。咁而除此之外咧，仲有嗰首咧《界情人》吓。嗱呢首歌咧，咁啊亦都系喺当时吓个 KTV 当中咧，成日都系会翻唱，好多人都会去演唱嘅一首作品嚟嘅。

咁仲有咧就系《相思无用》啊，《别爱你》啊等等一首接住一首嘅金曲咧吓。咁喺呢个阶段咧。郑中基咧可以话风头无两吓，咁啊媒体咧就开始咧纷纷去称佢为系张学友嘅接班人。佢嘅唱片公司咧节节攀升，啊国语嘅市场亦都打得非常之好。咁之后咧佢开始进军到粤语嘅乐坛咧，咁啊就推出咗咧粤语嘅主打歌吓，《人若然忘了爱》啊，咁啊一举咧就攞咗三台嘅呢个冠军歌，亦都证明咗咧佢唱粤语歌咧吓同样系实力强劲吓。咁啊唔系话净系识得唱呢一个。国语嘅情歌系咪吓？咁其实咧，讲真，我个人咧系反而更加中意咧，即系郑中基嘅粤语歌啦，因为佢粤语歌咧，即系个感觉咧系好唔一样，系咪啊？下面时间咧，听到嚟自郑中基嘅呢一首《最爱是你》啊。

0: 部枪片。
1: 咁啊，头先听完呢首歌，你要发现咧，郑中基佢嘅呢一个演唱嘅塑性真系好强，系咪？可以唱呢个爵士，可以唱摇滚，仲可以唱咁抒情嘅作品。即系好多人以为咧，佢净系可以唱抒情，其实唔系啊。下面听到嚟自郑中基嘅呢一首《重新认识》啊。
0: 同行吗？
1: 咁事业咧一路向上，但系年少成名嘅话咧，鲜花掌声嚟得太过容易。咁加上咧，佢本身性格咧就有少少啦吓，飘系咪啊？年少轻狂嘅性格咧，亦都系埋下咗隐患吓。喺爱情上面嘅话咧，咁啊，佢同杨千嬅咧系有过一段嘅过往嘅，咁啊，亦都成为咗港圈一段好出名嘅往事。当年咧，郑中基参加杨千嬅主持嘅电台节目，对杨千嬅一见钟情，主动追求，仲写下咗嗰一首二月三日嘅歌吓。咁呢个咧正正就系杨千嬅嘅生日，用呢一首歌嚟表达心意。可惜呢一段感情咧冇行到最后，匆匆结束啦吓。后来咧，杨千嬅咧仲写俾咗黄伟文咧，仲写咗一首歌俾到杨千嬅，就系、是《可惜我是水瓶座》。入边咧吓，拿来长岛冰茶换我半夜安睡咧，好多人都讲吓呢段感情嘅历。

0: 感咧，就系、是、嚟自于佢哋嘅呢一段感情结束之后，杨千嬅买醉嘅经历啊。
1: 最想被对方珍藏，请让我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5: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5: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好啦，我哋睇翻今日嘅东莞天气啊，今日白天咧系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去到夜间都系一样嘅，气温系27度到33度，相对湿度75%到95%，吹2到3级嘅偏南风。而展望听日天气系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者雷阵雨，26度到34度。以上天气系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7: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大热天跑哪儿了？
9: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8: 我也得备点儿。
10: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1: 啊，着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12: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3: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4: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

好啦，咁啊，听到嚟自郑中基嘅一首《三生有幸》吓，嚟到时间嘅10:38，继续翻到嚟节目中，我系伟龙啊。系咪时间咧先嚟分享一下家乡物商城嘅好产品啦？咁啊，我哋家乡物商城啦，咁啊，为咗大家咧，即系开学咧，其实准备咗非常之多嘅适合嘅呢个靓嘢吓。咁啊，首先咧就系呢一个咧适合到大家咧，即系各位嘅青春期嘅小朋友嘅呢一个洗头水吓，嚟自袋鼠妈咪吓。咁啊，开学啦！咁啊，青春期嘅小朋友咧，开学之后咧，运动啊，各方面出汗多系咪吓？咁如果咧洗头水唔好嘅话咧，真系会令到佢头皮变得更加唔好啊！因为小朋友嘅头皮系比较敏感嘅吓。所以咧，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啦，呢一款专门为青春期嘅小朋友研发嘅洗护产品——袋鼠妈妈嘅青少年洗发水吓，佢有控油轻盈吓，柔顺修护两款可以拣。官方旗舰店咧59元吓，净系可以买到380毫升。咁今日咧，我哋直接俾到500毫升嘅大容量，仲送同款124毫升嘅洗发水小药，到手净系需要59元吓。所以你感兴趣嘅朋友，欢迎攞出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揾到东电台，喺我哋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嚟领取呢一波福利吓。咁而另外一个产品啊，咁啊有洗护系列啦，咁梗系会有我哋食用系列吓。咁啊，小朋友咧饮牛奶系必不可少，系咪啊？牛奶嘅营养非常丰富，但系咧唔系每一款牛奶小朋友都中意饮吓。今日同大家推介到咧就系水牛满满嘅纯牛奶啊！呢一款牛奶咧非常之讲究吓，系用嘅系呢个娟山牛奶加埋系槟榔江水牛奶，每盒咧都包含有8.0G 嘅优质蛋白，同埋就系260mg 嘅原生高钙，营养价值非常之高，入口咧细腻浓厚吓。每盒咧系200毫升，一箱是十盒，官方旗舰店啦吓，两箱要到119.9元，咁我哋开商城嘅开季福利价啦吓，净系需要79.9元开打火机啦吓。咁啊，趁住活动啦，囤多几盒嘅话咧，大人小朋友都可以一齐饮，全部咧就补充吓。好啦，咁啊，我哋继续咧要同到大家咧一齐系分享到我哋嘅呢个关于郑中基咁嘅故事吓。咁啊，去到咗2000年啦，咪一场突发奇来嘅事件啦，令到郑中基吓蒸蒸日上嘅歌唱事业咧就受到非常之大嘅打击，就系佢喺航班上面嘅醉酒闹事嘅事件啊，轰动咗全港，登上咗国际嘅新闻。佢嘅形象咧一夜之间跌到落谷底啊，公众对佢大量嘅批评啊，唱片公司嘅资源大幅收缩，歌唱嘅事业咧陷入咗冰封期。曾经咧万众期待嘅呢个歌神嘅接班人就开始变成咗咧负面新闻嘅前身人物啦吓，前途茫茫啊，唱歌嘅呢个道路咧举步维艰。咁佢咧就想做继续做偶像歌手就冇办法噶啦吓，于是乎咧佢竟然拣咗一个咧大家都谂唔到嘅一个道路，就系转型做喜剧嘅演员吓。咁好多人即係冇諗到啦，唱得咁犀利嘅歌手點解要去扮丑去搞笑係咪，做啲無厘頭嘅表演。但係對於當時嘅鄭中基嚟講呢，呢條路其實係一個自救嘅道路嚟㗎啦。佢要承受住外界嘅呢一個嘲諷啦，咁亦都要放低過往嘅光環，一步一步呢用喜劇嘅作品贏返觀眾緣。咁之後嘅幾年呢，佢大量拍一啲喜劇，比如話行運超人啦、龍咁威等等啊，龍咁威嘅呢個票房大賣啊，令到佢呢企喺喜劇演員嘅位置。拍戏嘅时候咧，佢完全唔会计较形象，人哋做明星想靓咧，佢专门执翻啲咧好狼狈、好搞笑嘅角色，系咪啊？用几年嘅时间，慢慢淡化咗公众对佢嘅呢一个负面嘅形象啊！咁啊，就算主力转型到去对影视，但系佢心入面咧都从来冇放弃过音乐。拍戏之余咧，佢亦都坚持录歌吓。沉寂咗几年之后，喺2005年专辑《Before After》面世。入面嘅一首歌咧，亦都彻底改变咗佢嘅音乐生涯。呢首歌咧就系嗰首大名鼎鼎嘅《无赖》啦。

咁呢首歌呢，其实佢想表达嘅内容呢，就係一个比较特别，因为佢唔係一个普通嘅情歌，佢写嘅呢係一个满身缺点嘅男人，饮酒贪玩，唔够担当，犯过好多错。其实呢，每一句话呢都非常之直白，好似就係写緊佢自己咁样，係咪？外界人呢解读呢一首歌呢，其实简直就係郑中基嘅呢个半自传啊，佢将自己过往呢荒唐啦特点全部摊开晒俾大家睇，係咪？咁当年呢，因为 TVB 呢佢嘅劲歌金曲因为播出规范要求歌词入面呢，即係曾话过要戒烟但讲了就算，改成係曾话过要储钱但讲了就算先可以播。所以呢，无赖呢佢喺原版同埋电视修改嘅两个歌词呢有两个版本，但呢件事呢佢一直都耿耿于怀，之后十几年呢佢都唔愿意再踏入 TVB 嘅音乐节目当中。但就算有少少插曲咧，都阻挡唔住呢一首歌大火吓，横扫咗各大嘅音乐颁奖典礼啊，十大中文金曲劲歌金曲啊，攞到金曲金奖吓。咁、当年咧，同佢角逐嘅金奖咧，就系、陈奕迅嘅嗰首《夕阳无限好》啊。两大实力作品咧就比拼啦，最终咧无赖攞咗最高嘅荣誉啊！呢、个时刻咧，亦都系郑中基佢音乐事业咧再度归来吓，跌落到低谷之后咧，凭住一首歌咧重新企上咗最高嘅领奖台。呢一份逆袭咧，可以话真系震撼咗好多嘅听众啊！

0: 咁啊，无赖之后咧就系、我哋开场听到嘅嗰首《闭目养神》啦。咁呢首歌咧系日本嘅改编自日本嘅作品吓，佢亲自填嘅一个粤语嘅歌词吓，仲有《我代你哭》等等嘅作品咧，亦都非常之经典嘅。咁啊，去到2006年啦，郑中基企上咗红馆举办自己个人嘅演唱会，呢一晚咧一个惊喜嘅嘉宾登场就系张学友啦吓。可以话时隔咗十年咧，司徒二人再次演唱呢一首出道金曲咧吓，全场咧亦都系带嚟咗呢一个非常之热烈嘅掌声。咁之后嘅岁月咧，佢就两条线一齐嚟行啦吓。咁啊，电影方面咧亦都拍咗唔少嘅呢个搞笑嘅电影吓，演技咧亦都得到咗认可吓。佢凭借住低俗喜剧咧，攞到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咁好多人都笑佢吓，咁啊被喜剧耽误嘅实力派歌手吓，又系被唱歌耽误嘅好演员系咪啊？但系咧，佢喺心目当中咧，始终都系将歌手吓睇得非常之重噶吓。佢曾经咧拒绝过好多内地嘅音乐综艺，比如话《我是歌手》啦、《蒙面唱将》等等吓。佢观点就系咧，好多综艺咧流于表演啦吓，剧本啦吓，咁啊佢唔中意呢一啲评委高高在上咁样去点评资深嘅歌手吓，佢唔愿意妥协娱乐圈嘅游戏规则吓。呢个咧就系佢个性吓，即来即往。
1: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2: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3: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1: 保护野生动物，
3: 别让他们的声 音
1: 成为
3: 最后的绝唱。
4: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5: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4: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5: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4: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6: 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7: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6: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7: 宝贝，萤火虫呀，就像一个个会发光的小精灵，它们在夜晚提着绿色的小灯笼，在草丛里树丛间飞来飞去，可美了。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6: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7: 真的萤火虫？嗯，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6: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7: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6: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7: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8: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 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

0: 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1: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的耳朵。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10:54吓，嚟到节目最后 part 环节，下面咧亦都同大家嚟到分享吓我哋嘅一个好消息啦。咁啊，喺我哋东莞咧，其实有一间企业啦吓，系扎根咗35年啦，咁啊，亦都系一直做紧一件非常之有意思嘅事情，就系华美月饼啦吓。咁啊，华美咧，咁啊，佢令到千年嘅中秋文化适配到当代嘅生活。从本土嘅成长崛起，去到打造国内专属嘅月饼主题博物馆吓，华美咧将古老嘅饼网、中秋民族传统嘅仪式一一保留、活化、创新，不只系复刻到经典吓，更加要做嘅系创新新生。华美持续推动中秋文化走向大众、走向年轻，令到传统节日不再是固有嘅印象，而系当下治愈生活嘅中式浪漫。将千年美学融入到现代嘅设计，令到非遗技艺适配到当代嘅口味，令到中秋嘅团聚更加贴合到年轻人嘅生活方式。全新嘅非遗美学嘅礼盒吓，古韵嘅颜值搭配升级嘅口感，传统嘅底蕴、现代质感双重在线。35年品牌沉淀，以创新做文物，以匠心做团圆。喺呢一个中秋，令到新式嘅中国风啊，点亮你哋嘅团圆时刻。如果大家想去到团购的话，可以拨打团购热线 86403555,86403355。来到节目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一起重温来自郑中基的这一首《爱是最大权利》。其实郑中基来到了，即是获得了这么多的这个高光时刻，来到了现在，其实很多人都会发现他已经慢慢回复到家庭的状态。很多人很难想象为什么他可以现在可以平淡回来。我觉得其实是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其实最终肯定都是要回归家庭，是不是？咁最近咧睇翻佢出嚟开演唱会啦吓，咪做呢个嘉宾，即系会发现咧，哇！郑中基咁样嘅一个状态咧，好似先至同佢讲嘅歌曲啦，即系好似真系完成咗咧，佢对佢自己歌曲入面嘅承诺，系咪？咁啊好啦，咁啊亦都藉住呢首歌啦嚟结束今日节目，下一阵间咧会继续由伟龙带嚟嘅养生学堂一齐咧分享翻一啲咧养生嘅干货吓，我哋阵间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车主对自己的爱车都十分重视，一些小小的磕碰都心疼不已，但比起这些外观上的伤痕，很多开车的坏习惯更会给爱车带来大损伤，比如让人容易忽略的蓄电池。有一个坏习惯是忘关车灯，首先呢看一下大灯的档位在哪儿，如果是示宽灯那么就麻烦了，它会一直亮着直到您发现或者电瓶亏电。如果是大灯档，比如远光灯，这个档你拨钥匙之后呢，大灯会自动关闭的，但是早上启动前呢要及时关。如果档位呢在 order 啊自动，那么您就不用管了，拔钥匙大灯自然会关。很多车主啊还有一个坏习惯，就是熄火前呢不喜欢关空调，喜欢让空调随着车辆启动而启动。这看似无损的小动作其实非常的伤电瓶，因为当车辆启动时，空调系统呢也会自动启动开始工作，这时候呢车辆的瞬时功率负荷非常高，长期使用会损伤汽车电瓶。以及呢还有一个行为是熄火之后使用汽车蓄电池给其他设备充电，最常见的就是手机或者充电宝。由于熄火之后呢汽车的发电机啊是不工作的，蓄电池在没有充电的情况下其实处于干耗的状态，它的电容量减少很可能会造成车辆无法启动，并且呢过度放电对于蓄电池本身有很大的损伤。由于呢驾驶技术的原因，一些车主呢开着车就熄火，造成频繁的启动，这时候呢有的车子有时打不着火，一些车主呢就一直按打火的开关。其实啊打火时间不能够超过3秒，如果一次发动机启动失败也不要频繁反复的打火，应该在15秒的间隔之后再次打火，否则蓄电池频繁启动会提供强大的电流，也会给蓄电池本身造成损坏。
11: 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2: 好啦，直关注一下现时东莞嘅交通路况。我哋睇到喺环

迎南路、富路啊，咁啊呢个西向东，从雅园东路去到一中人行天桥咧，100米嘅入路比平时好多十分钟嘅时间。而主城区嘅另外一条路啦，咪伟业路嘅南向西，牛山景顺路附近，宏五路东向西，从宏一路去到黄金路吓，亦都系有大概十分钟嘅一个入路嘅。而喺樟木头嘅石新路吓，南向北从石新路去到北假山路吓，以及系银平路副路东向西，从青溪银平路去到铁墙路，有大概30分钟嘅立路嘅。而喺骏港北路嘅东向西吓，咁啊比较塞车吓，以及系东深路嘅南向东上马路附近，都系有45分钟嘅一个阻滞嘅。因为而家咧落雨天吓，特别星期五嘅时间咧，可能路上会比较阻滞，所以咧各位司机老友记得一定要保持耐心吓，小心开车，安全驾驶啦。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11:10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养生学堂，我系代班主持人伟龙。咁啊，继续翻到你节目当中啦。咁啊，最近我哋东莞嘅天气咧，即系相信大家咧肯定都即系深入体会啊。哇，落完雨咧，一场接住一场，成日咧可能会好大雨，落完咧又出嚟太阳咁样吓，呢个高温叠加高湿度啊，即系又闷热又潮湿，就好似身处喺呢个蒸笼入面咁样。咁而家咧啱好又系开学季吓，幼儿园、小学嘅呢个小朋友咧，翻去到集体嘅校园生活咧，咁啊，大人咧亦都要上班通勤，老人亦都要居家休息吓，一家人咧都要面对呢一段阴雨连绵嘅一个特殊嘅季度。咁出面咧持续落雨，空气咧亦都湿度飙升吓，屋企咧有啲墙啊、地面啊有回潮咁样，衫又落唔干啊，呢啲霉菌啊到处滋生吓。所以咧，亦都令到咧，造成咗好多蚊虫嘅一个繁殖啊，咁啊，呢个虫媒传染病咧风险上升，湿气咧亦都侵入咗我哋身体，好多人咧就会觉得吓，成身都冇力啊，瞓觉好容易又好眼瞓，胃口变差咗啊，小朋友咧就容易吓感冒啊，就容易咧就肚屙啊，咁啊，老人关节又开始痛，系咪啊？所以今日喺节目当中咧，我哋一齐咧就倾翻东莞咧呢个阴雨潮湿嘅季度吓，点样可以咧即系一齐居家环境防护啊，全家饮食养生，大人小朋友运动作息一齐嚟倾倾，点样咧可以做得好啲，系咪啊？令到我哋咧可以平平稳稳吓度过呢一个潮湿嘅梅雨季吓。

0: 去到我哋嘅八月份，差唔多九月份嘅冬管咧，好多人会问：同样系夏天，点解落雨多嘅呢段时间咧，特别容易病咧？喺我哋岭南地区咧，尤其系我哋嘅冬管啊，属于系亚热带气候吓，夏秋交替嘅阶段咧，多雨、高温、高湿。中醫咧將呢一種氣候咧叫做係長夏濕熱嚇，外界嘅濕氣我哋又叫做外濕，濕氣影響呢個脾胃嘅消化，身體代謝係唔會掉呢一個水液嘅，就會生成呢一個內液嚇。內外濕氣疊加就係呢一段時間咧好多人咧唔舒服嘅根源。咁首先要講講咧環境帶嚟嘅幾大嘅呢個健康嘅隱患啊，第一個。高濕度咧催生霉菌啊螨虫，空氣濕度長期高於70%嘅時候咧，霉菌啊螨虫啊繁殖速度咧就會成倍加速嚇。咁啊牆壁啊衣櫃啊我哋嘅窗簾啊浴室角落頭啊甚至咧衫啦書啦都會生呢一個霉菌啊。呢啲睇唔見嘅呢啲孢子咧佢就會漂浮喺我哋嘅空中啊，吸入到呼吸道咧就可能會誘發一啲過敏性嘅鼻炎啦。咳啦、喉嚨癢啦、皮膚接觸咗之後咧，仲可能會有呢個濕疹啦、皮癢啦、等皮炎等等嘅問題嚇。咁小朋友嘅皮膚咧更加嬌嫩一啲啦嚇，就中獎嘅機率就會加高。而第二，雨後積水咧，個蚊蟲會瘋狂滋生嚇。每一次大雨過後咧，48小時就係蚊蟲繁殖嘅一個黃金期嘅窗口。咁啊，陽台嘅一啲花盆托盤啊、空調接水盤啊。天台嘅雜物啊，都係會形成呢個積水嘅坑嚇。花斑蚊亦即係白紋衣蚊啦，就最中意喺呢啲乾淨嘅積水入面咧就產卵啊。大量嘅蚊蟲滋生就會帶嚟咗呢啲登革熱啊、基孔肯亞熱等呢一類蚊媒傳染病嘅風險。所以咧，呢一個咧亦都係我哋每一年咧都反覆提醒各位一定要清積水嘅原因就係咁樣嚇。而第三啊，氣候咧即係忽高忽低咧，温差暖嚇，落雨嘅時候咧降温亦都比較涼快嚇，比較舒服。咁啊，雨一停咧就馬上暴曬啊，悶熱。早晚同埋中午嘅呢個温差咧波動比較大啲嚇，人體嘅免疫系統咧就會容易咧就需要係去到適應呢個温差。老人、小朋友、體質偏弱嘅成年人嚇，調節能力跟唔上，免疫力咧就容易下降。幼兒園啊、學校人員密集嚇，感冒、呼吸道感染咧就好容易交叉傳播。咁而第四嚇，我哋潮濕嘅環境咧，食物就極容易變質。高温高濕之下咧，食物嘅腐敗速度比晴天快3倍，而米面乾貨咧就容易發毛，係咪啊？熟食加嘢咧就容易變質，一唔小心咧就可能會食到一啲咧即係過期啊變咗質嘅嘢，就容易咧導致我哋嘅身體咧即係肚屙啊各方面嘅情況就會出現嘅啦。所以咧，從我哋人體當中啦，呢一個咧就係點解咧我哋東莞啊近排咧容易咧身體出現問題嘅幾個原因啊。
1: 邂逅星期六，斜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养生是一种生活态度，让你增强体质，预防疾病，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学堂 打造养生平台，传播健康知识，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11:22，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吓。咁啊，我哋头先咧了解咗咧唔同嘅一原因之后咧吓，都同大家讲讲啦。嗱，嚟到第二部分咧，即系喺屋企点样可以去到，即系将啲湿气咧，即系居家养生吓。咁其实要了解咧，首先咧就系我哋居家养生咧，最主要咧就先将啲湿气挡喺屋企门口出面吓。呢个咧系全家嘅第一道防线嚟嘅。咁啊，因为咧喺屋企咧可以话系我哋喺即系养猫嘅时间最长嘅地方吓。阴雨季的这个养生呢，先要调环境，再去调身体。很多人的身体呢湿气反反复复，根源呢就是居住环境持续的潮湿。第一个，门窗开关是要有讲究的，不要说落雨天就盲目开窗。很多的这个街坊呢习惯性一得闲就开窗通风，是不是？但其实阴雨天呢，出面空气的湿度是比室内还要高，落大雨开窗的话呢，等于是将出面的这个湿气直接引到家里，地板啊这个墙啊马上就要反潮出水了。咁正確嘅做法應該係點樣呢？即係落雨天嘅時候咧，你要關緊呢個門窗，特別係朝南、朝東容易迎雨嘅窗嚇。等到雨咧完全停低咗啦，天氣放晴啦，上晝10点之後或者係傍晚嘅濕度下降咗咧，再短時間開窗換氣20到30分钟就 OK 啦。如果你成日咧都陰雨不見太陽咧，就唔好開窗啦嚇，你可以靠一啲電器咧嚟除濕嘅。屋企咧常備冷氣嘅一啲除濕嘅模式啦，或者除濕機啦嚇，將我哋嘅室內嘅濕度嚇盡量維持喺40%到60%嘅呢個區間。呢個濕度嘅一個霉菌咧係好難繁殖嘅，所以咧唔好睇小嚇除濕嚇，將環境嘅濕度咧降落嚟，鼻炎啊、濕疹啊、成身唔舒服嘅嗰種感覺咧都會緩解好多嚇。

而第二咧就系全屋重点区域嘅防潮防霉嘅一啲实操啦吓。第一个卫生间即系厕所同埋就系厨房吓。厨房咧为厨房同埋厕所咧系我哋屋企咧湿度最高嘅地方。冲完凉咧就唔好关住呢一个门吓，要开排风排气扇，又或者咧开空调嚟除湿。洗完嘅毛巾咧、浴巾咧，一定要系充分拧干咗之后挂喺通风嘅地方，唔好咧一齐放喺呢一个卫生间啊！潮湿毛巾咧或者系霉菌咧吓，佢都会变成呢个细菌嘅温床嚟嘅吓。而墙啊、角落头呢地方咧，如果有黑斑咧，就唔好话直接抹咗佢啊，干擦。要干擦嘅话咧，佢会令到呢一啲霉菌晒喺空气当中。正確嘅一个方式咧，就系佩戴口罩吓，同埋手套，将呢啲霉菌嘅位置打湿，然之后咧，再去用一啲消毒药水咧去到擦擦，静置一段时间，再用清水去擦干净，充分咁样去通风佢，同埋晾晒吓。而第二就系衣柜入面咧，同埋呢啲衫嘅一啲收纳吓。落雨天咧，啲衫系好难干嘅，晾好咗咧，仲系湿湿地，摸起嚟咧黐粒粒嘅，放入去个衣柜咧就会开始发毛。所以咧，如果条件允许嘅话咧，仲尽量就用烘干机咯。咁如果冇烘干机咧，啲衫都一定要吹到干先至好去收纳吓。衣柜入面放一啲干燥剂啊，除湿盒定期更换。收纳换季嘅一啲被啊、厚嘅衫啊，一定要干到干透咗之后咧，先放入去吓。咁着衫咧要选择优先一啲纯棉透气嘅面料，唔好着一啲唔透气嘅一啲衫系咪啊吓？咁啊，小朋友、老人家嘅贴身嘅衣物啦，都优先拣全棉吓。出完汗、淋完雨咧，啲湿衫都要尽量更换，唔好长时间着住啲湿嘢吓。咁样嘅话咧，你啲湿邪气啊，咁啊，好容易咧从我哋皮肤啦吓，就侵入到身体当中啊。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5: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6: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5: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6: 哎，
7: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8: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9: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0: 好啦，一齐关注一下我哋今日冬季天气。今日白天系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去到夜间都系一样嘅。气温系27度到33度，相对湿度75%到95%，吹2-3级嘅偏南风。而展望听日天气咧系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者雷阵雨，27度到34度。以上天气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养生是一种生活态度，让你增强体质，预防疾病，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学堂打造养生平台，传播健康知识。

0: 本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1: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占。
2: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森珊瑚的暮色，
3: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2: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3: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音乐广播。
5: 有人说，最好的医生

0: 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厨房，最好的药物是饮食，最好的疗效是坚持。养生学堂，分享健康百科、养生秘籍，让你健康前行，活出精彩。
1: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11:39，欢迎大家继续翻到嚟今日嘅节目当中，我系伟龙哈。啊，继续咧分享翻啲养生嘅知识嘅，咁啊，即系如果大家咧喺呢一个阴雨嘅天气咧吓，食方面咧点样可以去到养生吓？即系我哋老广嘅脾胃啦，点样可以做到健脾祛湿咧吓？首先你要知道咧饮食嘅原则吓。健脾祛湿，清淡为主啊！拒绝贪凉啊，唔好食啲霉变嘅食物，亦都唔好咧，即系盲目大补。好多街坊咧都会踩坑啊，咪雨季咧仲喺度猛咁贴秋膘系咪啊？大量食羊肉、烧烤、重油嘅浓汤，身体入面嘅呢个湿气好重啊，再食油腻滋补咧吓，呢、这个湿气咧就会阻喺呢一个脾胃当中，人就会更加攰，就会热气生痘痘、喉咙痛，越补身体就越难受。喺南方嘅呢个夏秋交替吓，唔适合到厚补吓，要清补，而且咧祛湿优先吓，先倾呢一个润燥吓。嗱，一定咧要避开嘅饮食雷区吓，第一个食少啲生冷嘅冻嘢啊，冰嘅饮料、冰嘅奶茶、大量冰水果咧，都会直接损伤到我哋嘅脾胃阳气。脾胃运化嘅水湿能力咧下降吓，湿气就会越积越多。小朋友特别要管住咧，就系好似啱啱从呢个幼儿园放学咧，就唔好话一翻到屋企就猛食冰吓，唔系话完全唔可以食，但系尽量咧就少食，唔好话空腹食寒凉冰冻嘅嘢吓。而第二个，杜绝咧呢个霉变嘅食物吓，咁啊米面啊、花生啊、豆类啊，潮湿天咧就好容易发霉。咁重点要提醒各位咧，就食物发霉吓，就唔好切烂咗呢一个切断咗呢个发霉嘅部分之后咧，就觉得可以食吓。因为咧呢个黄曲霉素咧，已经系渗透到全部嘅食材当中。你眼睇唔到，但系唔代表佢冇系咪啊？你直接就抌咗佢啦吓，就唔好心痛啦。咁而乾糧啊、乾貨啊呢啲嘢咧，你要密封儲存啊，放喺呢一個乾燥通風嘅櫃入面嘅。而第三個咧，就食少啲涼拌菜加野菜啦嚇，因為去濕天潮濕天氣咧，細菌繁殖得非常之快。涼拌菜佢冇高温嘅殺菌嚇，風險係比較高嘅。而剩低嘅一啲剩飯咧，剩菜剩飯咧，亦都及時密封冷藏。再次食嘅話咧，一定要徹底加熱嚇，存放時間太耐就唔好食啦，因為咧好容易變質嚇。咁啊呢種情況之下咧，一定要注意。而一啲熟嘅生啊熟嘅一啲砧板咧，一定要分。刀具啊，全部都要分开吓，避免咧就交叉系污染嘅，就唔好咧即系长期大量食呢个生嘅薏米水啦吓，因为生薏米水米嘅性质咧系偏寒凉嘅，呢个脾胃啊比较虚弱嘅老人啊、小朋友嘅话咧，长时间去饮生薏米嘅话咧，就容易屙肚吓，容易肚屙啊，仲会咧胃痛。咁啊，你想用到薏米嘅话咧，优先拣炒嘅薏米吓，佢嘅性质咧会更加温和，健脾祛湿咧更加适合咧我哋岭南普通人日常饮用嘅。咁落雨之后咧，就唔好去摘野生嘅呢一个蘑菇啦吓，特别系可能喺我哋广东地区比较少啲吓，咁喺呢个云南啊，喺呢一个山区比较多嘅话咧，大家千祈就唔好乱去摘蘑菇嚟食啊，因为咧最近咧即系喺到夏秋季啦吓，亦都系蘑菇嘅生长期，咁好多人咧都出现啦，即系好多类嘅咁样即系食错蘑菇吓，然之后咧就中毒嘅一个案例啊。

0: 竹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1: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0: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1: 宝贝，萤火虫呀，就像一个个会发光的小精灵，它们在夜晚提着绿色的小灯笼，在草丛里树丛间飞来飞去，可美了。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0: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1: 真的萤火虫？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2: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
0: 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

0: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1: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
2: 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0: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2: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0: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3: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他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4: 养生是一种生活态度，让你增强体质，预防疾病，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学堂打造养生平台，传播健康知识。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11:50吓，最后 part 环节咧，亦都继续欢迎到各位啦。咁啊，锁定我哋节目当中。咁啊，下面咧亦都继续同大家分享到咧，即系祛湿咧，我哋喺东莞嘅阴雨天气咧，家常嘅一个食材清单啊，分享俾大家。咁啊，如果大家咧健脾祛湿类嘅话咧，可以咧准备啲咧炒薏米啦、赤小豆啦、茯苓啦、山药啦、白扁豆啦、咁啊莲子、冬瓜、丝瓜、陈皮嗱。兼顾轻微嘅一啲润燥嘅话咧，可以去加少少呢个百合啊，同埋银耳吓。而日常做餸即系煮餸咁啊，煲汤嘅话咧，可以优先拣呢一啲嘅药食同源嘅食材，温和调理啊，唔系呢个药文吓，属于系一个日常嘅一啲食疗嘅保养嚟嘅。咁而我哋呢个汤水方面咧吓，咁其实咧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呢个咧系茶饮吓，佢适合咧我哋普通嘅家庭嘅日常保健，就唔系用嚟替代药物噶吓。如果真系病咗嘅话咧，一定要去到医院系去就医嘅。嗱，第一种汤水类咧，咁就系可以试一试呢个山药炒薏米赤小豆排骨汤吓，呢个属于系全家老嫩咧都适合嘅。咁啊，儿童嘅话咧可以减量饮用。食材咧就系炒薏米大概30克左右啦吓，赤小豆25克，山药20克，红枣3到4粒去呢个核啊吓，而姜咧就可以嚟3片啊，排骨咧1斤左右咁啊。做法咧好简单啊，将个排骨咧冷水落镬咧焯焯水，全部食材洗干净，砂锅咧就加水，大火烧开，然之后转细火煲1到1.5到2个钟头吓，加少少盐味调一调就 OK 啦。呢个老火靓汤，咁佢嘅作用咧就系可以帮大家健脾祛湿，改善身体嘅呢一个昆虫乏力啊、胃口差啊，全家咧都可以饮嘅吓。咁小朋友咧饮汤咧就可以食少啲肉啦吓，唔好饮太浓嘅老火靓汤吓。1个星期2到3次差唔多啦，唔建议咧就日日饮嘅。而第二咧就叫做四神汤啊，呢个咧系小朋友优先嘅，咁啊祛湿健脾吓，亦都可以改善咧我哋嘅呢一个积食嘅湿气。食材方面咧，茯苓、山药、莲子、炒白扁豆等等可以搭配少量嘅瘦肉嚟煲汤嘅。因为幼儿园咧，小朋友湿气好重吓，唔中意食饭，瞓觉又唔安稳，呢个大便咧又有少少黐粒粒系咪吓？咁儿童食疗咧，药性平和吓，唔好放太多嘅药材，清淡为主吓。所以咧咁啊，嚟到星期五嘅时间，如果大家平时唔得闲咁啊，煲翻煲老火靓汤啊，嚟到周末咧，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吓，嚟煲翻啲汤啦，嚟调整下饮食吓，咁啊嚟到好好咁迎接我哋全新嘅一个9月份嘅时间。咁嚟到节目最后一首歌时间啦，听到嚟自上次大嘅呢一首《别走远》嚟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我哋去到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7: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个0，好礼免费拿。
8: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9: 40086000000。
1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好的，朋友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点钟，周五中午，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道路交通情况。先从主城区看起，今天主城区管长路辅路，从管长路路口到管长立交桥这里的南向北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可能需要20多分钟才过得去。现在环城南路、环城东路等等路段呢，都有一个3到5分钟的通行时间和距离，各位要注意一下，稍后可能这一段的拥堵都会加剧。指的就是平常我们经常关注到的雅园东路啊，以及从牛山这个景顺路到管长立交桥等等的这些路段啊，以及辽步立交等等，所以主城区特别拥堵路段不多，但是呢，需要您注意，稍后可能拥堵会加剧。再来关注到全程情况，今天全程个别路段拥堵较为严重，比如银平路、辅路，从清溪银平路到铁厂路的东向西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估计得半个多小时才过得去。水乡大道的南向北方向有将近1公里的拥堵，也得半个小时。再来看到嘉峪大道双港桥附近，昨天就堵得比较厉害，今天中午还是有500多米的拥堵，估计也得半个小时。东向西方向现在最堵的是京深线啊，京深线这个从管长路到大岭山的广发路这里的南向北方向，从这路过的朋友跟我们说一下什么情况。

0: 这有3公里的拥堵，估计得1个半小时才过得去。然后唐龙西路西向东方向有1.6公里的拥堵，估计得1个小时。再来关注到交平大道啊，这个交平路附近的西向东方向有交通事故发生，导致现在有半个小时的通行压力。京港线从管长路到 G107南向北方向有1.4公里的拥堵，也得半个多小时。再来关注到高速路段吧，今天高速整体还是比较顺畅的，不过广龙高速从广盘高速到沙田立交的东向西方向有3公里的拥堵，估计得10几分钟。再有就是云管高速了，从大有源立交到长虎高速的西向东方向有2公里的拥堵，估计10分钟左右啊。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今天周五道路交通情况较为繁忙，各位注意交通安全。稍后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2: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0: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点到1点钟的直播时段，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 FM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我是主持人志威。我们的节目呢是由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东莞市司法局为大家推出的，所以呢我们也会经常邀请我们的法官、调解员以及我们的相关的法律明白人、律师走进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相应内容的分享。到了周五时段呢，很多熟悉我们的朋友都知道，我们进行的是调解室的故事。调解室的故事，我们会邀请来自一线的调解员走进节目当中，来分享这些带着泥土气息、接地气的真实案例，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的情况。我们以案为鉴，从中呢，当然一，咱们要通过这个事件了解相应的一些问题解决方式，以及啊其中的法律的注意事项。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啊，更加好的去了解如果遇到纠纷之后我们该如何进行解决。那今天周五我们同样还是要进行调解室的故事。那今天的调解室的故事呢，我们将走进长安镇，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发生在长安的那些跟调解有关系的事儿。同样我们也邀请了两位调解员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他们分别是东莞市长安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志诚调解工作室的负责人林志诚，以及东莞市长安镇白玉兰家事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员孙慧敏来到节目当中。那在节目的开始，还是请两位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首先我们还是请林主任跟大家来打个招呼，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叫林志诚，是长安镇志诚调解工作室的负责人。
0: 欢迎我们的这个林主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咱们这个志诚调解工作室平时一般主要负责哪些这种调解的纠纷和案件？
1: 志诚调解工作室，我们是专门调解医疗纠纷的一个行业的一个工作室，
0: 就是一个专项行业的调解工作室。
1: 是，
0: 那这调解工作室我看到是以您的名字来命名的。那这个平时这个医疗纠纷，那您也可能这是专业的，对不对？
1: 是的。
0: 好嘞，那稍后呢跟我们分享的，那我大概来猜一下，是不是也是一个这个医疗纠纷的调解案件？
1: 是的。
0: 好嘞，那一会儿时间就交给您了啊，就是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就是这个医疗纠纷的相关的一些情况。因为确实啊，我们说一，民以食为天，食品为安全，但咱们这个健康最重要，对吧？所以呢，关于这个健康的事儿啊，我们有事儿了，怎么去解决？

0: 决就显得尤为关键和重要了啊。所以稍后咱们看看医疗纠纷领域有哪些的情况值得跟大家进行分享。欢迎林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而且我们第二位要欢迎到的是来自长安镇白玉兰家事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员孙慧敏。慧敏，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孙慧敏，我现在是东莞市三级的人民调解员，目前就职于长安镇白玉兰家庭服务中心。
0: 欢迎啊。好嘞，欢迎两位来到这个节目当中进行这个分享。平时慧敏这边主要负责哪些这种调解工作？
1: 我目前大多是负责这个家事调解的情况，基本上都是一些婚姻啊邻里家事的一些纠纷比较多。
0: 咱们一会儿看看这个慧敏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一个分享啊。好嘞，欢迎两位来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你看周五的时间呢，我们既要听案例学知识，但更要了解咱们在调解过程当中用了哪些方式和方法啊。我们是带着学习的心态来的，所以接下来的时间要交给两位了。这样吧，我们还是先交给这个林主任。刚才说了要跟我们分享一个医疗类的这个相应的调解纠纷和案件，但我们其实也都知道啊，关于这个医疗纠纷调解，它相应的专业度就会更高，因为它不仅需要有法理的知识，更要有医学的知识。那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怎样的一个案件？
2: 这是一个因为机器损伤颈部造成了一个多功能器官衰竭死亡的一个案件。去年的某天啊，然后患者陈某某因为机器损伤颈部到医院就诊，然后发生了多功能器官衰竭而死亡的一个案件。然后患方这边呢，家属呢就怀疑医院抢救不及时而导致了死亡，就向我们这边报案，要求赔偿235万元。
0: 哎呦喂，这个赔偿金额还真的是不少哈。
2: 他
0: 这个人本身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
2: 他本身呢，就是说他在作业的时候，工厂作业的时候，那个机器有一个部件飞射出来，就损伤到颈部。
0: 就正好
2: 砸到那个颈部。就其实呢，就是那个气道的一个损害。
0: 就把气管给砸伤了。
2: 砸伤了。他当时是没什么，就是说没什么症状，就是说流血。就是说呼吸还是可以的。但是气道损伤呢，可能慢慢慢慢一水肿以后他就会造成一个窒息死亡。
0: 这个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救助的话，那可能后果真的是非常严重的。
2: 是的是的。
0: 那出来事故之后他也第一时间去就医了。
2: 是。所以他第一时间就去就医。然后去到医院呢，医院这边呢也很重视啊，就组织一个组织医生进行一个抢救。但是呢这个当时的医院是一个一级的医院。那一级的医院呢，他们对这么复杂一个这么一个困难的一个那么严重的一个案件就是说一个病例。他们是自认为不够实力去抢救。然后就转到上级医院了。
0: 这是做了一个相当于我们说这个转院的情况，是吧？
2: 是的。
0: 咱们说这个医院的分等级，一级医院、二级医院、三级医院，对吧？
2: 是的。
0: 咱们说这个三甲医院啊，就说这是三级医院。
2: 三级医院。
0: 所以其实这个一级医院其实相当于这个乡镇的卫生所或者我们街道的这种卫生中心了，对吧？
2: 是的。
0: 所以你说咱们也能够理解，这个我们去卫生中心看一些感冒发烧，打个疫苗，是吧？慢性病啊等等，就近方便。但如果是这种真的气道性的损伤，那确实可能这个医院没有这么高的处置能力。
2: 是的。
0: 所
2: 以呢在调解过程中呢患方就认为送到医院的抢救时，医生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进行一个气管的插管和气道的一个开放的措施。第二个呢，就是说在转院的过程中，在救护车上为什么没有做血氧等相关的一个监测。然后遇到一个纠纷以后，那患者肯定就去医院这边进行一个病历的封存。当时病历封存的时候呢，就医患双方当面是封存了两张的一个病历。那封存的病历以后， 因为公说公有理，

0: 婆说婆有理。
1: 嗯，
0: 那对这个一个那么大的案件啊，一个死亡案件，那怎样去啊证明一方有没有过错呢？那就要去到一个做鉴定啊。
1: 嗯，
0: 所以呢，后面呢，大双方申请了个医疗事故鉴定以后，
1: 嗯，
0: 那一方呢又提供了四张病历出来。
1: 啊，本来封存时候只有两张，
0: 是，
1: 然后到出现鉴定的时候，一方提供了四张，
0: 是，
1: 多出了两张，
0: 是没错了。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纠纷的一个
1: 主要的
0: 一个主要的矛盾。
1: 嗯，
0: 所以呢，医院这边呢就说他也是自证这四张病历是真实的，
1: 嗯
0: 啊，但是医方患方这边肯定是不接受了，
1: 对
0: 啊，所以我们当面封存是两张。那你给了四张给我，我肯定是不，就是说不接受的啊。
1: 嗯，
0: 所以呢，无论做医疗损害鉴定或者医疗事故鉴定，那要求我们双方共同申请的，
1: 嗯，
0: 也必须对病例一个真实性的一个认可。如果说双方对这个病例不认可的话，他是没有办法进行一个鉴定的啊。
1: 嗯，
0: 就等于说这个证据不真实的话，他是没办法去做出一个。责任认定的啊，
1: 嗯，就成了必须要去解决的事情
0: 啊，是，所以我们到这个阶段呢，我们调解肯定是进入到一个困难期了，就怎么去处理呢，是吧？
1: 嗯，
0: 那鉴定没办法鉴定，那你没办法分责任对错的，
1: 对，
0: 啊，
1: 你这个不能说我想怎么调解，
0: 啊，
1: 调解
0: 要
1: 依据，
0: 要依据啊，是要依法依规啊，
1: 嗯，
0: 所以像这个情况呢，我们呢就跟医患双方建议看我们是不是。请三甲医院的一些专家进行一个专家的评估，
1: 嗯，
0: 等看看专家的意见是怎么样，
1: 嗯
0: 啊，专家的对这个事是怎么看，啊，你们双方都可以，就是说再采取下一步的一个处理，是吧？
1: 对，
0: 啊，最起码就看看专家，哎，他意见怎么样？那起码我们可以做个参考，
1: 对，
0: 啊，虽然就是说专家之说呢，只是一个意见哦，又没有。强制性的，
1: 嗯，
0: 但是呢，最起码就是对调解来说，可以做一个参考，
1: 嗯，
0: 也方便我们进行沟通下去，
1: 嗯，其实我们说专业人士，就是专家人士的意见啊，
0: 是，
1: 那专家后来做了这个专门的这个咨询吗？
0: 后面就说医患双方也对调解员这个建议进行了一个认可，那我们就进行了一个专家的一个鉴定，
1: 然后专家怎么说就非常关键了，
0: 是没错啊，所以后面呢，专家的一个评估结果出来就是说首先患者伤情是很严重的，
1: 嗯，
0: 在医院就诊的时间是很短的啊，所以伤情的评估也比较困难的啊，因为短短就是在这个一级医院这里只是七分钟的时间啊，
1: 哦，他只在这个医院待了七分钟，
0: 七分钟，然后就转院。
1: 也就是他出现这个问题之后，就立马去了这个我们说的当地的一级
0: 医
1: 院，
0: 嗯，
1: 然后医院之后给他做了一个简单的这个诊断之后，就发现他们这儿解决不了，
0: 是，
1: 然后就立马给他转院了，
0: 是没错，
1: 嗯，
0: 另外第二点呢，就是说医院是作为一个一级医院，对处理复杂危重病人的技术力量不足，
1: 嗯
0: 啊，所以就后面就选择了转院啊。第三呢，医院在处理这个病人的时候。对那个气道的损伤一个评估不足，
1: 嗯，
0: 没有做血氧的监测，
1: 嗯
0: 啊。第四，病例的输血不规范，
1: 嗯
0: 啊，医方，所以呢，他们就总结四点，就认为医方存在医疗过失的行为，
1: 嗯
0: 啊，对患者的损害后果起次要作用，
1: 嗯，
0: 责任参与度为30%啊。那专家咨询意见出来以后那调解员就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1: 嗯，
0: 就看他们对这个意见什么看法啊？
1: 就关于这30%的责任认定，
0: 30%的责任认定啊，
1: 嗯，双方怎么说？
0: 因为呢，医院这一块对对专家的意见他是认可的。那患方呢一开始呢也是就说认为偏低，
1: 嗯，
0: 他就认为就是你没有及时帮我处理，抢救不及时，
1: 嗯，
0: 造成一个主要的责任，
1: 对
0: 啊，
1: 嗯，我觉得这个好理解，因为从患者的角度来说的话，我肯定不是专业人士，我有事了我找你医院，你就应当按照你的专业的能力和专业的技术。

0: 到，它也会自身的原因，它还会占一定的比例。
1: 就是这个致死原因本身，它就有很大的高危性。
0: 是。
1: 它并不是说到了医院，医院就一定能给你救好的情况。
0: 是。
1: 就是你即便就是直接到三甲医院，这里面也要根据实际的情况来进行诊疗，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啊，所以呢，就调解员的建议啊，患方这边考虑一下这个30%的一个责任比例啊，就结合各方面啊，包括你现在医疗事故鉴定又做不了医疗损害鉴定也做不了然后如果说要进行一个在法院的一个起诉要进行一个证据的一个鉴定那整个周期下来可能要时间是非常长的说能不能拿到我想要的一个结果呢，这个也是很难说所以呢像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也叫患方这边认真的综合考虑一下到后面呢患方呢还是呢就是说经过自己的一个考虑还是认可的这30%的一个责任认度然后呢那既然双方呢认可了30%的一个参与度的一个责任认定那后续我们就是对一个赔偿金额的一个计算进行一个磋商那经过调解员耐心的一个调解最后双方就接受了一方一次性补偿520,000给患方那双方签订了协议后我们呢也向法院申请了司法确认因为这边的调解跟法院这边也是个诉阶对调单位所以特别是重大的一个案件如果说医患双方要进行一个司法确认我们这边是可以联系法院给予做司法确认的
1: 这样就有法律上的效益了
0: 是没错就保证双方的一个效益那患方医患双方在收到那个民事裁定书的当日医方呢就将补偿款一次性打到患方的账户上了
1: 这事情得到一个解决了
0: 是这个事情得到解决了
1: 那这样的这算是已经比较严重的医患的这种医疗纠纷了吧在调解工作当中
0: 是的是的这个案件是比较典型第一个它的后果严重因为死亡案件另外一个对证据的一个大家的一个认知大家你良业者我事业者大家的对这个就持异议的一个态度所以是不好谈而且患方呢也认为医方的责任是很大一开始是要全责的所以呢这个案件呢我们也花了很长的时间跟进然后圆满的解决了
1: 这个事情最就一共 花费了多长时间
0: 将近一年吧
1: 将近一年的时间
0: 将近一年的时间
1: 主要的矛盾点卡在哪儿
0: 就是对病例的一个认定所以呢就说针对这个医方的提出的一个4张的病例那患方这边呢也向卫健部门进行了一个报案认为它是虚假病例但是经过卫健部门这边的一个核查它实在呢也是在就是说电脑的后台也是看得到它是真实的一个病例
1: 只是说当时在固定证据的时候只固定了2张
0: 是
1: 啊
0: 所以呢就是说虽然这个病例医院这边也是自证认为是我是4张都是合法的但是呢在处理这个特别是他已经来封存病例了所以呢要做得更细一点因为大家双面双方当面封存那个病例如果说你现在封存了已经固定的证据你到时候再补充的话就会造成一个纠纷的一个复杂化了
1: 对这个事后补证这已经就是对于证据的效力问题本身就产生影响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我们大概知道了那您觉得这个案件或这类案件吧因为毕竟它是一个特殊行业特殊领域您觉得调这个案件的心得是什么我们就这个案件来说
0: 在这个案件中呢对于我们普通的一个群众来说医疗行为是一个特殊的行业由于老百姓呢 就缺乏对专业

0: 知识的一个专业知识啊一个缺乏，所以遇到医疗纠纷往往不知道怎么处理啊，所以对于医院的过错也无法推案啊推断啊。在本案中呢，调解人依法依规的调解，对于双方的争议点啊，就是两业者跟事业者之间啊，启动了专家的评估啊，让专业的事交给专业人来做，这个是取得医患双方的一个认可啊，是在本案的处理中带来一个突破性的一个进展的。
1: 所以说我们这个如果说真的出现了这种医患类纠纷啊，我们觉得您觉得给大家一个这个处理的，这样吧，就是在我们节目最后吧，你给我们一个就是您觉得怎么去处理是一个最好的一种方式，好不好？到底是去跟医院沟通卫健委的这个解决，还是说像找到咱们的调解组织以及起诉，或者说有没有其他的渠道和方式，又该这几个部门我们又该如何进行，咱们稍后做一个这种梳理性的说明，好不好？
0: 好的
1: 啊。
0: 那遇到医疗纠纷呢，其实我们有四种途径解决啊，这四种途径呢都是双方都可以采纳的。首先第一种呢，就是说双方自行解决啊，就是一些小问题呀 我们就说的是双方私了啊，一些小问题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向医调委申请调解，和专业的调解工作室申请调解。
1: 就比如找到
0: 这个
1: 是吧？
0: 没错啊，这个是一个现在来说医疗纠纷的处理是一个主流的态势啊。就是说第二点的话啊，因为呢我们这边可以快速的因为医疗纠纷啊，我们这个部门它是由学法的和学医的啊这两个专业组成的，所以呢对医疗行业是有一个认知的，另外一个对于一些特殊的案件我们呢可以启动一些鉴定啊，或者专家咨询从中可以进行一个对案件的一个梳理有一个更好的帮助那第三点呢，就是个行政调解。那行政调解其实就是卫健局这边的一个调解这个卫健局这边呢也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沟通的渠道那以上的三种途径要是都不能够就说不能够达成协议的话，那就向人民法院申请那个司法诉讼了
1: 好的啊，这是刚刚做这个详细的一个介绍啊，感谢我们的这个职能调解员。那我们马上报时了，咱们在报时过后啊，继续来跟大家关注到其他方面的问题。如果朋友们有什么想问的，可以随时向我们提出，咱们稍后继续来聊。
2: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分隔热和接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2: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3: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4: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0: 这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0: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0: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次抛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次抛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物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3: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4: 你真是我儿子吗？
3: 嗯，
4: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3: 这个吗？
4: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3: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4: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5: 多一声问候，
6: 妈
7: 妈，
5: 多一点交流，
7: 这裙子真好看。
5: 多一次陪伴，
6: 剩余了赶紧提干。
5: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8: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今天夜间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7度到33度，相对湿度75%到95%，偏南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26度到34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9: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2: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8: 好的，朋友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今天周五我们进行的是调解式的故事，今天我们走进长安镇，邀请长安镇的调解员走进节目当中分享。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分别是东莞市长安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志诚调解工作室负责人林志诚林主任走到节目当中进行分享。刚才在上半段的时候啊，林主任跟我们分享了一个医疗案件的调解。确实医疗纠纷呢，它属于一个非常特殊且专业的领域，但是我觉得挺有参考性的，因为生老病死啊，这个事关咱们的这个最终幸福啊，尤其谁也不希望有类似的事件发生，但发生之后如何解决问题就非常关键了，所以咱们相互学习相互参考。那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邀请出来自长安镇我们白玉兰家事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员孙慧敏啊，来跟我们进行分享。接下来时间要交给慧敏了。慧敏刚才跟我们分享到，平时主要这个办理的调解纠纷的案件，婚姻家事类的会比较多一些，是不是？
10: 是的。
8: 嗯，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案件的分享？
10: 我今天要。

0: 分享的一个案例呢，比较特殊，因为它涉及到一个两岸婚姻。今天我要分享的案例是一位广西的女士与一位台湾郎君的一个离婚财产纠纷的调解纪实。一个呢是广西的姑娘，一个呢是台湾的郎君，这段跨越海峡的姻缘曾经让多少人羡慕。然而，当婚姻走到尽头，他们的房子、存款，每一个问题都像一座大山压在他们的心头。在面对诉讼路上的疲惫与对抗，我们长镇白玉兰家庭服务中心主动介入，以娘家人的温暖和专业，促成了一场跨越海峡的友好协商，让一段剑拔弩张的离婚纠纷画上了一个相对平和的句号。
1: 哦，这是我们说两岸一家亲哈，这真是一家亲了哈。两个人走进了婚姻殿堂，本来是一件好事儿，但是这样呢，就是我们说了，感情这东西啊，谁都说不好啊，总会出现各种情况和问题。那出现问题了，我们就最好是好聚好散啊。但听你做了个简单的介绍，又有房子又有存款，看起来还整个物质条件应该不错呀。那是两个人都是这种已经相伴多年，还是说刚刚相识过了七年之痒呢？到底是怎么回事？
0: 要不我稍微简单讲述一下这个案例吧。
1: 可以。
0: 2023年，广西的姑娘与来大陆经商的台湾同胞相识相恋，携手步入了婚姻殿堂。婚后，两人在虎门镇购置了房产，日子一度温馨而平静。然而，婚姻的长跑并非总是一帆风顺。这一年来，广西姑娘总是发现丈夫的行踪有些异常。她的心里就开始不信任，埋下了怀疑的种子。她怀疑自己的丈夫有嫖娼的行为。尽管没有拿到确凿的证据，但信任的裂痕一旦产生，便难以弥合。争吵、冷战、分居，曾经的爱意在日复一日的猜忌中消磨殆尽。最终，
1: 您说没事儿。
0: 最终，广西女士向法院提出了离婚的诉讼。昔日恩爱的夫妻，如今要在法庭上为房子和存款的归属，双方对簿公堂。
1: 这两个人23年结婚。今年这个案件是今年的案件
0: 啊？对，今年的案件。
1: 两年多的时间。两个人大概多大的年龄？
0: 比较年轻，23、24岁这
1: 样子。哎呦喂，那这个热恋期啊。
0: 是。
1: 结果你看，热恋就会出现这种问题啊，就是来得快，去得也快，这导致现在这个问题的出现啊。
0: 对，双方是属于一个可能刚拍拖一两个月就结婚的那种。
1: 哦，这个这是坠入爱河，这跟一见钟情也差不了太多。
0: 是。
1: 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婚姻是需要好好考虑一下的啊。
0: 嗯。
1: 但是这个我们具体人家的隐私我们就不打探了哈。那接下来这个案件已经来到了这一步啊，年轻人就是比较热烈啊，那怎么办？
0: 后面案件就进入了一个诉讼的程序。但双方却陷入了一个更深的困扰。第一个，房子是婚后买的，首付款是台湾先生在台湾汇来的个人储蓄。存款呢就有几十万，但台湾先生认为那是自己在大陆辛苦打拼的积累。更重要的是，他觉得妻子的怀疑因为没有警方记录等硬证据，在法庭上很难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过错方认定。但是妻子就觉得很委屈和无助。难道我这几年为家庭的付出就不当是一回事了吗？还是我就需要这样净身出户了吗？而台湾先生也有自己的苦衷。首付款是我从台湾带过来的婚前财产，为什么要分一半给他呢？而且两岸不同的财产法律制度、证据规则的严格适用，诉讼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让双方的对立情绪越来越深。
1: 这个身份本身不相同，因为法律适用，我们说在这个各地的法律适用，尤其像我们的港澳台地区呢，是有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不同的法律适用情况的。
0: 是的。
1: 所以，这倒是确实是我们没有考虑到的问题。如果正常像这样的一种离婚关系，我们适用咱们的民法典这个婚姻家庭篇就好，可以去解决了，是吧？
0: 对。
1: 那这个他们有孩子了吗？
0: 还没有，
1: 还没有啊。还好是吧？
0: 对，还好。
1: 这要不加上孩子的这个纠纷的这个分配问题会更麻烦一些。
0: 是。
1: 那他们是已经走到诉讼了？
0: 对，已经走到了。
1: 那后来又怎么去找到你们的呢？
0: 在那个案件陷入僵局的时候，我们长安镇妇联就接到。

0: 了这个广西女士的一个求助，她就主动的找到了我们求助。但由于这个她的两岸婚姻的特殊性，法律认定和证据认定、执行问题都比普通的案件复杂，但其实究竟它的核心还只是一个家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同事就迅速的介入，我们决定启用了妇联加法院加专业律师的多元调解机制来为他们调解了这个案件。
1: 您具体来说吧。
0: 通常调解的第一步就是倾听和共情，因为其实家事婚姻跟其他的一些案件不一样，我们更多的涉及是情，毕竟其实家事婚姻它是，都是在家庭婚姻里面的委屈跟焦虑，我们首先是要让他感受到我们娘家人的一个理解和支持。同时，我们也通过了与台湾先生的沟通，了解了他的立场和诉求，搭建起了双方对话的桥梁。比如，你们曾经是彼此最亲近的人，即使在分开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体面的告别呢？我们的这一句话让他们双方激动的情绪都沉默下来了。后面我们还邀请了专业的律师团队，对他们的案件进行了全面的会诊，梳理出了三条破局的路径。第一是理清了他们两岸的财产法律差异，让他们的心中都有一个底。律师就向他们双方解释，在大陆的法律下，婚后购买的财产原则上是属于这个夫妻共同的财产，但出资的来源是法院分割时的重要考量，而台湾地区的剩余财产差额分配请求权又给跨海追讨留下了空间，所以我们劝他，与其在法庭上冒险，不如在调解桌上就把这个账给算清了。第二个就是设计了一个可执行的调解方案，针对台湾先生担心大陆判决在台湾执行难的问题，我们的律师建议了他们在法院出具的民事调解书中明确财产交付的时间节点和违约责任，确保了广西女士的这个权益能在法律的框架内得到一个切实的保障。最终，这个调解的案例一共经历了1个多月，在这1个多月10余次的背对背、面对面的沟通，他们双方的态度逐渐的软化下来，从最初的你死我活到愿意坐下来谈，再到最终达成一致。然后在法院的这个主持下，双方签署了这个调解协议，分别是和平分手、双方自愿离婚、一别两宽。然后在财产的这个分配上面，虎门的房产就归台湾先生所有，然后呢，台湾先生会替他的前妻支付这个合理的房屋折价款，然后这个存款的部分呢，就由双方协商分割。然后考虑到这个妻子在家庭中的付出的需要，折价的款数在均分基础上予以适当的多增加了一点点。然后他们双方承诺，在协议书生效后会积极的配合办理过户和这个付款手续，互不纠缠。然后最终在拿到民事调解书的那一刻，这个广西女士长长的舒了一口气，然后对我们说了一句我很深刻的话，她很感谢我们，是因为我们在最无助的时候有了依靠，让她的未来不再无助吧。然后他的这个先生也表示，虽然婚姻结束了，但是这样的处理方式让他的心里觉得很好受，至少以后他们见到还能像朋友一样相处。
1: 我觉得这个很关键，因为这个你看，刚才我们说这个婚姻家事的调解的案件，有的时候两个人好的时候，这个财产不是最重要的，感情是最重要的，对吧？那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之后呢，才会出现这样各类的纠纷。其实我们一直去强调，这感情这个事儿和刚才我们林主任提到这个医疗纠纷就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那个时候我们要讲技术、讲法理、讲事实，但这个婚姻家庭我们更讲情理，因为你会发现啊，人在不同年龄阶段，就是我们说就是个最好的良药是时间嘛，对吧？你这个当下可能两个人在这个离婚的时候啊是剑拔弩张的，但是可能10年之后、20年之后，两个人对待这份曾经有过的感情的时候，那态度可能就完全不相同了。所以我们觉得在处理这类问题的时候，还是要多给自己一些时间， 多给自己一些空间啊、
0: 嗯、
1: 然后多去参考之前人的经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别人走过的路啊，那都是替自己走过的啊。
0: 是。
1: 那你调解完这个案件之后，你觉得你有什么心得可以跟大家进行分享的？
0: 嗯，在我看来哈，他家事的纠纷跟一般的商业纠纷是不一样的，因为商业纠纷它更多的是在法律层面就可以解决，但是这个家事纠纷呢，它就夹杂着情感、伦理和复杂的一个家庭关系，我们更多的是要共情。共情当事人，以我们独特的这个亲和力和公信力，在化解他们家庭矛盾之中去感染他们，而不是把这一份仇恨就更加极致的挥发起来。
1: 嗯
0: 嗯。然后在除了这个亲和力之外，我们也要用我们自己的专业力量，让我们的调解更加的有底气。
1: 嗯，
0: 就是我们要面对法律两岸婚姻涉及中涉及的这个法律的插入问题，我们不懂我们就及时请教律师，让律师的团队让这个调解法案既合法又合理，能经得起时间和法律的检验。
1: 嗯，对，因为这里面因为我们节目当中就一个小时，我们没有办法去跟大家去展开，比如说两地法律适用具体哪些不同，然后呢这个具体管辖问题，判决之后的这个移送问题，那这个就一是非常多，第二呢，这种专业非常强的专业的知识呢，这个通过我们电台这样的讲解呢，可能没有办法那么详细，能够完全传递给受众啊，所以我们没有展开。
0: 嗯、
1: 但我们说到了、
0: 嗯、
1: 这个问题，它是专业问题，那专业的事情就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0: 嗯，
1: 对吧？
0: 对。
1: 那我们会引入这个专业的律师啊，
0: 嗯、
1: 让这个调解呢更有底气。嗯、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呢是大部分的案件当中都会出现的这种婚姻家事调解的要注意的事项，是吧？
0: 嗯。
1: 那你觉得这个案件独特的情况在哪？
0: 因为它涉及到这个两岸一家亲的问题。无论是广西姑娘还是台湾女婿，当他们组成家庭时，他们的幸福和烦恼都是两岸同胞共同关心的问题，而用温情和法律守护好每一个两岸婚姻家庭，就是促进这个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具体实践。所以我把他们的案件拿出来特别的跟大家分享了一下。
1: 嗯，对，我觉得这个案件呢还有一点就是涉及到了我们这两岸这个我们说具体个体之间的啊这个情感问题，那这就
0: 是
1: 说明什么呢？就说明了我们这两岸关系在不停的在增进。你想两个人能够走进婚姻的殿堂，那就一定会有更多的这个相处和接触的时间和模式，是吧？
0: 是的。
1: 而且呢，台商呢作为我们东莞的一个重要的这个营商环境的组成部分啊，有大量的这个我们说台湾人员在东莞生活啊、
0: 嗯、
1: 工作，那我们也当然希望着有更多这样友好的交流，大家可以组成这样的一个家庭。但是呢，这个案件并不是一个幸福的案件哈、啊，但这样的就是因为有了众多幸福案件，其中才会有这些可能有不幸福的情况出现的，
0: 嗯，
1: 是吧？
0: 是，
1: 所以我们倒是建议大家呢，可以啊，大胆选择，大胆去爱，但是呢，这个不要冲动啊，这个
0: 对，不要冲动，
1: 我觉得这个很关键哈、啊，
0: 是
1: 因为两个人也确实都很年轻啊、
0: 嗯。
1: 好嘞，这样一段感情啊，最终是画上了一个。我们希望不管它是句号还是逗号吧，反正暂时是圆满解决了、
0: 嗯、是的
1: 啊。好，感谢我们咱们的慧敏的分享啊。那这是这个婚姻家庭的一个案件，它有略微的和我们日常遇到的情况不太相同啊，就是这两个这种情况。嗯，我们这个白玉兰家事调解委员会现在基本上每年大概能做多少这种案件，或者说大概你们的工作量有多少？
0: 嗯，工作量啊，因为我们是以全镇来计算的，
1: 嗯，
0: 可能一年能接到几百宗，
1: 几百宗这类的婚姻家庭的各类情况，那你们也确实挺辛苦的哈。
0: 是，
1: 那你觉得这种调解啊、尤其是这个婚姻家庭方面的这种调解，你觉得优势在哪儿？或者说，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会建议我们双方当事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因为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些隐私性的话题，是吧？那你给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比如说两个人觉得家丑不可外扬，
0: 嗯，
1: 啊，我觉得这种心态的朋友也不少，啊、
0: 嗯，
1: 这样吧，我们先进一段宣传和报时，报时过后啊，
0: 嗯、
1: 我们留一点时间留给你，帮我们做一个总结和分析，好不好？
0: 好。
1: 好嘞，咱们进段宣传，宣传过后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同步呢，稍后呢，我们也请林主任、啊、跟大家来做一个汇总性的说明，尤其针对这个医疗特殊行业的调解的问题，有没有共性情况需要注意，咱们跟大家做一个总结性的分析和说明。稍后见各位。
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施脉搏与车轮激发

0: 潮汐律动。
1: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2: 多一些共振，
1: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0: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发烫。
1: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2: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1: 法律知识的普及，
2: 典型案例的探讨，
1: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3: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继续交给慧敏。慧敏，刚才我们也聊到了，就是这个各类的婚姻家庭的调解案件，我们白玉兰家是这儿做的也比较多。你觉得就像刚才我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啊，有什么样的总结或心得跟我们说一说吗？
4: 好，作为东莞市的三级人民调解员，我扎根在长安镇白玉兰家庭服务中心，从事家庭的这个工作调解多年，累计参与调解婚姻家庭、亲子关系、邻里矛盾等各类的纠纷800宗左右。日常工作里，我面对的大多数是家庭内部积怨已久的问题，既有夫妻之间的情感纠葛，也有亲子沟通、亲属财产方面的分歧。而在这个调解过程中，我坚持法理情并重，不只是跟他们讲法律条文，更愿意倾听他们双方的心声，疏导他们累积的负面情绪，客观梳理客观的他们的根源，不简单评判谁对谁错。而很多家庭走到矛盾激化的地步，往往是缺少有效沟通，心里积攒了委屈，才会不断的发生争执。而我希望有更多的家庭可以在我的帮助下化解矛盾隔阂，解开压抑已久的心结，修复他们受损的亲情裂痕，摆脱无休止的争吵内耗。而在实际调解中，我见证过许多关系紧绷的家庭经过沟通疏导之后，彼此相互理解，重归于好。而在基层调解处理的基本都是家长里短，却紧紧连着每个家庭的幸福。往后我也会继续坚守基层调解岗位，把工作做细做实，用我的专业和耐心化解更多的家庭矛盾，尽我的小力去守护他们小家的平安和睦，让更多的家庭重拾温暖安稳，拥有和谐幸福的生活。
3: 嗯，好嘞，感谢这个慧敏的表态哈，也希望接下来在工作当中我们再接再厉，好不好？
4: 好，
3: 好，那把时间再次给到我们的林主任哈，林主任。因为确实这个医疗纠纷调解呢专业性比较强啊、然后呢大家都不想遇到，但偶尔发生之后可能会出现手足无措的情况。那您觉得有什么样的这种这么多案件之后有些心得或者说体会，有一些经验可以分享的？
5: 遇到医疗纠纷啊，那首先我们要控制好自己的程序啊，因为解决医疗纠纷途径是多元化的。
3: 嗯
5: 啊，我呢可以向医调委申请调解，也可以向卫生行政部门申请行政调解，啊，也还可以向专业的医疗调解工作室申请调解，啊，这个事情往往是可以得到一个快速的解决。
3: 嗯嗯，就是遇到纠纷和矛盾。

0: 盾的时候，尤其是这种，我们有时候真的会出现生离死别的问题哈。
1: 嗯。
0: 所以更多的是在尽量平稳情绪之后去解决问题，尤其是我们能够理解大家出现这种情况之后，第一个状态肯定是这个气愤啊，或者说无助啊，以及
1: 是的。
0: 焦虑，对吧？
1: 嗯。
0: 那怎么去解决问题就比较困难。就是
1: 嗯。
0: 这个事儿放到我们个人身上，我相信不管是志威啊，我自己或者林总，我们如果真的放到自己上，自己也会。但是呢，你会发现大量的这个情况之后啊，大量案件之后，你想去更好去解决它的话，还是在这个心平气和的状态之下，才会更
1: 是
0: 好去解决问题
1: 的，
0: 啊。然后寻求我们这个多元力量的介入啊，咱们去尽量把这类各类的问题能够解决。那通过这样的情况的话，尤其是这种医疗纠纷，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示各位呢，还是要照顾好自己的啊。平时这个我一直强调，我说多喝水、多睡觉、多锻炼，健健康康最重要啊。这一点呢，咱们一直要贯穿始终的啊。好嘞，看一下时间，非常感谢两位来到节目当中的分享，也确实来到节目的尾声阶段了。今天两位给我们介绍了两个案件呢，我觉得还都挺有参考性意义的，也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们从中可以汲取到相应的一些知识和力量啊。好，那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也感谢两位嘉宾的参与。林主任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
1: 听众大家好。
0: 好嘞，那时间再给到这个慧敏，慧敏也是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说一声再见了。
2: 好，各位再见，谢谢志威。
0: 好嘞，再次感谢两位的参与，也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啊。今天周五法治一线调解室的故事就到这里了，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当中再次跟大家相约，明天见各位。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

0: 莫耽搁。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对于开车一族来说，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有助于保证行车安全。比如说下面这几点，大家都做到了吗？要养成通过路口时，不管有没有信号灯，都先确认路况安全之后再通过的习惯，这样能够有效地避免路口常见的碰撞事故。其次呢，要跟前车保持足够的距离，养成开车的时候看远处的习惯，这样呢有助于判断前方的路况，遇到突发情况可以提前减速。需要注意的是，雨、雾天制动距离增加，应该加大跟前车之间的距离，至少比平时要多一倍。在转弯时要注意观察非机动车和人行道的情况，尤其啊是在人员车辆密集的区域，特别是右转弯的时候，要及时的礼让人行道上的行人，确认安全之后再通过。开车呢，尽量走中间，尽可能的在中间车道行驶，这样呢，当前方有紧急情况的时候，可以选择移动到两侧的车道进行躲避。如果在最左或者最右行驶的话，躲避的余地就相对比较少了。看不清的时候要鸣笛减速，这一点呢主要是针对山区道路，如果遇到急弯或者视线不好，要提早的鸣笛并减速，听到来车方向的喇叭声要及时的鸣笛回应。还有呢，就是要避免疲劳驾驶，开车的前一天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注意劳逸结合，白天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个小时，夜间连续驾驶不要超过2个小时。如果行车途中呢出现疲劳困倦，可以开窗呼吸新鲜空气，或者听听音乐。最稳妥的方法其实是在安全的地方停车，然后下车活动一下腿脚、肩颈等部位，等到疲劳缓解之后再上路开车。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1点钟的道路交通情况，看看路上行驶起来现在压力如何啊？先来关注到主城区的情况吧。现在莞城路现在堵的还是比较厉害啊，1个小时过去了。莞城路辅路的南向北方向，从莞城路路口到莞城立交桥有500多米的拥堵，估计得半个小时才过得去。全程情况来看的话，大理路现在堵的比较厉害，大理路从大埔田路附近的南向北方向以及北向南方向，还有水乡大道辅路啊，从水乡大道路口到望牛墩望红路的东向西方向，这几段呢估计都得有半个多小时左右的通行距离和时间。然后京港线从莞城路到中乌围人行天桥的南向北方向要40多分钟才过得去，京港北路沿河路附近的东向西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也得半个多小时。这几段需要您注意一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吧。今天高速到现在整体上还是比较顺畅的，不过沙田立交这里啊，就是广龙高速的东向西方向有将近4公里的拥堵，行驶起来可能需要半小时左右。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呢，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稍后呢，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逃车有道的节目当中。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0: 好了，朋友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 FM 107.5动感交通音乐广播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1点钟到2点钟的直播时段，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淘车有道的节目当中。今天周五，淘车有道继续邀请嘉宾来到节目当中。今天淘车有道呢，我们继续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了啊，咱们精致汽车音响的邱总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我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咱们的这个精致汽车音响呢，作为全国10大改装名店和隔音降噪的专家门店啊，有着非常强大的技术保障和团队哈、啊。那今天咱们继续邀请邱总。那当然了，我们朋友们如果有这个汽车音响安装话题，或者说是关于我们这个相应隔音降噪的一些实际情况的话，遇到了想要具体咨询的，可以在我们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进行留言。那稍后呢，我们也会请邱总跟大家一起来进行说明和分享的。首先还是欢迎邱总来到节目当中做客。
1: 这位老师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欢迎邱总啊。我觉得邱总还是非常敬业的啊，刚过来，邱总说近两天不太舒服哈、有一点不舒服，但是还是坚持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继续来进行分享啊。所以呢，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提出，咱们一起来进行关注啊。当然呢，我们一直强调就是因为我们也接触了很长时间了，跟邱总啊，邱总是一个这个快言快语非常直爽的人啊。
1: 没错，
0: 对，有什么说什么，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的。因为直播也做法制节目，我们就是咱们不做虚假宣传啊，我们就是靠产品质量，靠我们的这个服务来说话啊。
1: 对，没错。
0: 夸了这么多，因为也
1: 来点实际的。
0: 对，是怎么回事啊？因为每周你看，因为实话实说，我还记得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我们那次做那个关于咱们网约车司机的那个赠送活动，
1: 有送了一个免费的隔音。
0: 对对对，那个效果特别好。
1: 对对对，
0: 我看到我们后台
1: 开网约司机的都过来做了，而且我们是免费的，
0: 对，
1: 没有收一分钱。
0: 是，所以我这就成了我们的一个惯例了就是你看，咱们说了你要体现这个担当是吧？靠服务取胜。那今天有什么样的走进我们节目这个特别的福利要送给各位的？
1: 那我们最近前一段时间的话，就是刚才也说了，送了一个四门隔音。那我们上一期呢，也是在节目中送了一个大品牌的两分屏。
0: 是。
1: 那有些车主他们说抢到了这两个福利，那车上的感觉音响呢还差一点意思。就是做了隔音，还有两分屏的一个喇叭。但是它有一些车型，它原车是没有带功放的，用原车主机去推，它的功率呢会相对小一点。那我们今天呢，就针对这一个情况，给大家就是，如果就是原来做了隔音，还有换了喇叭，就是还想要效果好一点的话，我们今天电台福利呢，有一个就是和弦

0: 也是一个大品牌德格可选的 C406 的一个 DSP 功放、
1: 嗯、
0: 它原价呢是1980的，我们今天电台一个福利站呢是880块钱，也是包工时费包安装包调试、
1: 嗯、
0: 但是名额的话只限三个。
1: 嗯嗯，三个名额啊、
0: 嗯、对对对，
1: 德国和弦的 C406 的 DSP 的这个功放是吧、
0: 嗯、对，
1: 原价1980，现在我们价格只要880块钱，
0: 对对对对，
1: 嗯，然后包工时费啊，就全包价格880，名额只有三个，所以朋友们呢、
0: 嗯、
1: 如果说这个有实际需求的话，可以及时来跟我们进行说明和这个分享啊，如果你需要的话、
0: 嗯、
1: 你可以直接打他们的电话啊，18028204322，18028204322来进行咨询。然后呢，就是我们一说这种音响产品啊，可能大家可能对这个，比如说今天我们送这个福利吧，我们从我们这个福利说起，
0: 嗯、
1: 说这个，我们DSP 的这个功放是吧？
0: 嗯，
1: 它可能没有一个明确性的概念，能不能给我们做做介绍？
0: DSP 功放呢，它就是我们现在的 DSP 呢，它都是有带功率的，所以说也叫 DSP 功放。
1: 嗯，
0: 那就是它有一个很大的功率输出，可以去更好的去推动喇叭。
1: 嗯，
0: 那第二个呢，它是有一个 EQ 的一个可以调节一个延时，就是我们可以通过用电脑精准调音，就是可以让你的一个声场会更加的层次有分明，以及我们就是有些车型呢，它原车喇叭数量相对比较多，但是它的一个层次感是比较乱的，那我们就可以通过加装 DSP 来进行一个调音调试。然后呢，就是可以把它的声场也可以拉到我们的舞台的一个正中间，就好像就歌手站在我们前面唱歌一样的一个感觉。
1: 嗯，就是你这个音乐就是这样，你在不同位置接收的声场是完全不同的。
0: 对，没错，就是我们的 DSP 功放呢，如果你车型原车有8到10个喇叭，
1: 嗯，
0: 如果是不想换喇叭的话，也可以通过加装一台 DSP 功放去进行一个提升，
1: 嗯，
0: 而且是无损改装，不需要拆门，
1: 嗯，
0: 也是不需要破线，因为我们根据每一款车型呢，都会有定制一条车规级的专用线，直接无损对插就可以了，一根线都不需要剪，
1: 嗯，
0: 特别是很多新的原车，他们觉得原车音响不好，但是又想去花点小钱去提升音质的，那我们这个加装 DSP 呢就非常合适。
1: 嗯，
0: 而且我们针对新能源车型呢，都是可以做到无损改装，不会损伤原车任何的一根线。
1: 嗯，
0: 因为我们加装的一个器材还有线路呢都是独立的，就是不会影响它原车的一些内饰啊，还有一些线路方面。
1: 嗯，
0: 是可以做到真正的无损改装。
1: 嗯，就可以相当于我们这个外接的一个设备，
0: 嗯，
1: 啊，我们说外设就相当于这种
0: 概念。对，没错
1: 啊。所以呢，像这样的这个 DSP 的，我觉得大家如果对于这个音乐有需求的朋友，因为很多朋友很爱音乐，尤其这个车呢又是作为陪伴我们生活当中大件儿哈。
0: 对对，就是比如我们跑长途，就是一个人开的话，
1: 嗯，
0: 如果你车内没有好的音响，就是你开车开的时间长可能会疲惫，
1: 嗯，
0: 就是那我们有好一个音响可以让我们开车可以缓解一个疲劳，还有就是解乏，
1: 嗯，对，也是一个享受的过程，
0: 嗯，
1: 啊，
0: 没错。
1: 所以朋友们这个实际的感受是就是这样的啊，我觉得大家可以试一试，就是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这个福利款，这个880块钱啊，德国和弦 C406 的 DSP 的功放啊，原价1980，现在是我们电台福利价只要880块钱包工时费的，
0: 嗯，
1: 啊，大家可以直接去门店啊，这个去门店跟您跟他说您是我们电台的听友啊，现在听到了这个福利来做这个福利的啊。
0: 对，我们加装的话都是可以给车主先免费上车去试，
1: 嗯，
0: 他试了之后觉得有效果再装也是没问题的。
1: 嗯，
0: 那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电台里面也是一直跟车友说，我们还有一个15天的无忧计划，
1: 嗯，
0: 就是你装上车在15天内不满意都是可以原价退款，
1: 嗯，
0: 包括你后续换车呢，我们都是可以帮你免费拆免费移植到其他车，这个呢就不会造成浪费，音响的话它是可以循环再用的。
1: 嗯，所以这个服务保障我们是给到位的啊，就是这一点，就是我觉得音响这个东西刚才我们提到的一定要到现场听，听完了之后才知道啊，
0: 嗯，
1: 到底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需求，
0: 嗯，
1: 适不适合自己啊。
0: 对，没错。
1: 然后这两个店，我们这个精致汽车音响两个店啊，一个在长平，长平的总店在长黄路哈罗小城门口旁边，
0: 嗯，
1: 我们南城店在这个新基滨河路啊景湖湾畔27这里啊，
0: 嗯，
1: 所以这两个店我觉得大家去可以感受一下，然后你要去门店你就可以跟门店的朋友说你是我们电台的听友啊，你到时候可以领一张这个高品质的 CD，
0: 嗯，
1: 或者说去拿着 U 盘去下载一些这个高品质的无损音乐，都
0: 对对对，我们最新电脑呢，
1: 啊，
0: 也是更新了一批，就是更新了一批比较新的一个音乐的歌曲，
1: 嗯，
0: 都是无损的，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到拿个 U 盘过来我们附近的门店来领取就可以了，都是免费的，
1: 嗯，对。

0: 京总店或南城旗舰店，你直接在我们的各大地图上面去搜啊，精致汽车音响就可以了啊，精致汽车音响。
1: 对，
0: 好嘞，刚才节目开头的时候我们也说到了，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提出啊，我们也来看看问题。是这样的啊，它19年的奥迪 Q5L 原车 BO 音响啊，这个不换喇叭可不可以做升级啊？
1: 当然可以，是。而且呢还很好升级，我们针对奥迪这款车呢也是有改过很多，那它原车是 BO 音响的话，就是它这个是选配了，高配的话是 BO 音响，它标配的话是10个喇叭的，没有功放，像它原车是 BO 音响有19个喇叭，可以就是像我们开头说的一样，加一台大功率的一个多路数的一个 DSP 功放就可以了，那它这款车它如果有预算的情况下，可以就是加一台跟它原车功放相匹配的一个 DSP， 因为像奥迪 Q5 这款车呢，它原车是有两台功放，一台在前面，还有一台呢是在后备箱，它总共加起来去到16路左右，那我们就是它如果想整体推到位的话，就是需要加一台16路的 DSP 去进行来推动喇叭，那市面上大品牌的 DSP 如果是去到16路的话都要7000-8000块钱左右，那如果他觉得这个价位超预算了，还有第二种就是平替的一个产品，他就是可以用一台8路的 DSP 推主要的一个喇叭，比如说前后门、中置、超低这些，用一台8路的 DSP 来推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就是性价比相对高一点，那8路的 DSP 我们有2000来块钱呢都有选择，看他的需求，他就是想整体效果好的可以用一台16路的，就是价位的话相对会高一点，那如果说他想要性价比高的话，可以先试一下用一台8路的推主要一部分的一个喇叭，
0: 那这两个就是大概的价格是多少，你也问到费用的问题了，
1: 8路的话是2000来块钱，去到16路的大品牌的要去到7000-8000块钱，
0: 这个就要根据自己的这个预算情况来看，
1: 对，可以根据个人的一个需求，但是目前的话他如果觉得超预算可以建议先试一下2000多的，我们都是可以给大家先上车去对比嘛，他觉得有他觉得够听了，那就装这一款也是没问题的，那如果说他觉得还是不够听，我们再给他去对比一个16路把整体喇叭都推起来的一个效果，
0: 所以这个就是你可以去到现场，你即便说你说我这个在犹豫在纠结，是吧，
1: 对对对，
0: 你就可以先去听一下试一下啊，你不是说这个16路听了就必须把这16路带回家
1: 听了之后你装上车，我们还有15天的考虑期给你，
0: 对，
1: 给你选择，
0: 就是你看你的预算啊。第二呢，就是如果去是有这个感受，我觉得音响这个东西呢，就是你先听一下我们给你的一个方案，
1: 没错，
0: 但是呢具体就是你能不能做，你说这个车我这个完全做不了无损安装，那可能你就不别去了，是吧，如果是能做的话你都到现场你可以去感受一下啊，这个很关键。好嘞，我们继续来往下看啊，是这样的，他说他有一台本田雅阁啊，确实这车比较薄，他说觉得噪音大想做隔音啊，因为我们现在节目也说到了，咱们精致汽车音响就是做这个隔音降噪以及我们的这个音响改装的啊，但是他是觉得就是因为你看也看到比如刷抖音啊什么的，有说这个隔音可能就是智商税的问题啊，
1: 本田雅阁这款车噪音大这个是通病，我们针对本田车丰田车都改过很多就是隔音的一些案例，那这位车主他就是可能就是有朋友在其他地方是做了隔音，他觉得朋友觉得没什么效果，他就可能就觉得是智商税，那做隔音呢就是我们也遇到很多车主在其他地方做了没效果回来找到我们的，比如说我们最近呢也是改一台百万豪车丰田的阿尔法，这位车主呢他原来就是在外面贴的隔音，那首先他的隔音的品质的话是相对比较差的，他的隔音呢已经是出现流胶的一个现象了，那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就是因为隔音不环保，所以我们第一个选择隔音材料一定要选择大品牌有质量保有品质保证的，那第二个的话就是他原来是做了轮胎的隔音，当我们他拆开他的轮胎隔音之后呢，发现他的一个做工是非常差的，就是没有做到位的那种，那我们就是像它本田这款车它主要的一个胎噪，它主要的噪音呢也是一个门板的风噪，还有一个四个轮的胎噪，它可以先针对门板还有轮胎来做一下隔音，那我们做轮胎隔音是怎么做的呢，我们因为胎噪呢它主要是有中频高频中低频这三种噪音组合成，那我们就针对轮胎的这个部位呢，我们首先要搭配三种不同的材料，我们是用一层止震胶，但是止震胶的话也不能用太薄的，一定要用到3.0以上的一个止震胶的厚度才能抑制一个低频噪音，我们贴完止震胶抑制钣金共振然后改善低频噪音之后呢，我们再贴一层隔音垫，就是可以阻隔中频噪音的传播， 那我们贴完第二层呢，再贴一层。

0: 所以说这个要看好门店，看听好方案，看好材料，
1: 嗯、
0: 对吧？
1: 对对对对，
0: 这几个点都很关键啊。
1: 嗯、
0: 就是你即便不去我们精致新城汽车音响去做这个隔音，但我们也是建议各位，就刚才邱总提到的，
1: 对，一定要找一个专业的改装店。
0: 啊、嗯，
1: 包括我们店的话，就是如果你想要了解隔音，原来车子没做过的，可以先把车开过来，我们会给你车先做一个专业的路试，帮你检测你这款车的一个噪音源，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再根据你车的一个噪音源，给你去针对性的去搭配方案，把钱花在刀刃上。
0: 哎、
1: 比如说，我们你的车需要做门板或者轮胎，我们会检测你这两个部位的一个噪音源。如果是轮胎的胎噪比较大的话，那我们就把这个钱重点去花在这个做轮胎的这个部位。那门板的话，就是可以用性价比高的一些方案。就是可以来就是改善，因为门板的话它主要是一个跑高速的话一种是高频噪音，
0: 嗯嗯，
1: 你随便做个几百块钱就是四五百块钱的一个门板隔音它都有效果，但是轮胎的话就不建议做太便宜的，因为轮胎的胎噪低频噪音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搭配一个相对跟它这款车就是它的一个噪音源大小相匹配的一个隔音材料，才能起到一个好的效果。
0: 嗯，对，
1: 首先对还是建议它可以把车开过来，我们可以帮他免费检测一下噪音源。
0: 嗯、对，我觉得这点很关键啊，就是什么叫智商税啊？
1: 嗯、
0: 听不到才叫智商税，是吧？
1: 对，
0: 啊、嗯，你能到店里面，到精致音响，它有好地方在哪儿？它给你就是能够对比，你就能发现问题。
1: 对对对，
0: 啊、嗯，所以这个有这个及时的路测啊，好不好？你说他给你做完了，咱就别说汽车音响做怎么样，你做完发现了，做完这个测试的结果是一样的，那就说明肯定没效果，是吧？
1: 嗯、对对对、
0: 嗯，所以咱们有保障啊，我觉得这点很关键啊。所以朋友们可以去把车开到我们精致汽车音响的两个门店，实地去感受，因为声音这件事儿必须要测和听啊。
1: 对，
0: 这两个都非常
1: 关键。他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就是南城精致汽车音响去搜一下我们的那台丰田阿尔法的一个做的隔音的一个案例。
0: 嗯，
1: 我们就是从他到店之前以及到店做好之后呢，我们都有一个数据的一个测试的一个对比。
0: 嗯，
1: 包括他原来做的一个隔音是什么样的，我们都有记录下来，再发到抖音上面，他也可以去对比一下我们做前跟做后的一个施工的一个品质。
0: 嗯。
1: 就是这个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0: 哎，是的啊，这个伤害就是智商税啊，对啊，所以朋友们，这个我觉得是要实地感受的啊，
1: 嗯，没错，
0: 我们拿效果说话啊，
1: 对对对，
0: 好，朋友们有需要的话可以去这两个店，一个在长平啊，长平总店在长黄路哈罗小城门口，南城旗舰店就在这个新集滨河路锦湖湾畔二期这里啊，
1: 嗯嗯，
0: 欢迎各位到时候去实地去感受和咨询啊，去试一试，然后不掏钱，那不安装也没关系啊，
1: 对，就算过来了解一下。对你的车它的隔音有一个真实的一个感受，还有对隔音呢它有一个具体的一个了解，就是后续你需要做隔音呢也不会走弯路，像这位朋友说他朋友做的隔音是智商税。
0: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去了以后多交流啊，因为本身我们店里包括邱总啊，包括新哥啊哈，他本身就是这个发烧友，我觉得因为热爱而去做生意的话，这起码有个基本的保障，是吧？
1: 嗯、对对。
0: 所以这个就是你，比如说你想去安音响，你说你现在对于这个音响的话，你自己不知道什么是好与不好，是吧？你去多听多感受，然后去详细去了解一下啊。好嘞，我们再来看问题。他说这个23年的丰田的亚洲龙啊，就是比较喜欢听 DJ， 这也是个发烧友啊。3000多块钱的预算能不能搞得定？人家有价格要求，我觉得就有的时候大家就是这样，就是我的实际需求是多少，然后呢，
1: 嗯、
0: 我有预算，我能不能给我解决？
1: 嗯、
0: 就是
1: 3000预算喜欢听 DJ 是可以的。
0: 嗯，
1: 就是我们给他两个方案建议，第一个的话是无损改装，
0: 嗯、
1: 不需要拆门。
0: 嗯，
1: 就是在它的原车8个喇叭的基础上，因为亚洲龙这款车标配是8个喇叭，
0: 嗯，
1: 高配的话是10个。那它如果是不想大改的话，就是可以保留它的原车喇叭，不需要拆门，在它的原车基础上去加一台 DSP， 因为它这款车的原车也是没有带功放，用原车漆去推的喇叭，所以说功率方面呢会欠缺一点。就是一台大功率的 DSP， 然后呢再加一个箱体的低音炮，因为它喜欢听低级别多。比较多呢，就是建议用箱体的低音炮，它的低呢下潜力度会更加好，就是感觉有98的感觉那种。
0: 嗯，
1: 就是一起的话都是可以根据它的预算来搭配的。
0: 嗯，
1: 建议的话它可以到店来先体验一下。
0: 嗯，就是它这个价格是吧，
1: 嗯，
0: 3000多基本上也做的就差不多了，对不对？
1: 可以的，就是3000多出来的一个效果呢都是非常不错的。
0: 嗯，
1: 我们上一个星期改了一台亚洲龙，他车主的话他简单升级一台 DSP， 他觉得也够听了。这个的话就是一个听音需求取决于个人的一个需求，
0: 嗯，
1: 还有爱好。
0: 嗯，
1: 那如果是相对于发烧友来说，那肯定是他觉得在

0: 加一个 DSP 肯定是不够听的。
1: 嗯，
0: 所以我们是建议车主可以到店来先试听对比一下。
1: 嗯，
0: 那他加了 DSP 还有电炮觉得还不够听的，我们也是可以给他一个更加全面一点的方案给他去参考，比如说去换他的原车喇叭，升级一套品质更好的一个套装喇叭，然后呢再做一下门板隔音，再加 DSP 还有电炮，这样的话就相对比较全面一点，那提升的效果呢也就是也会更加全面一点，就是这个的话预算就稍微要高一点。
1: 嗯，慢慢来吧，是吧？
0: 嗯，
1: 我觉得这点很关键啊，
0: 嗯，
1: 慢慢来啊。
0: 对，
1: 这个一就我们就说，你要是入某行了，这个对吧？得一步一步来啊。
0: 嗯，对。
1: 好嘞，这是几个问题啊。当然，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提出啊，我们在这边等待着各位。咱们稍事休息，休息过后呢，我们继续请我们的邱总帮助大家进行解决。如果朋友们有任何的这个情况和问题，可以继续来我们的后台留言，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留言。我们在这边等待着各位，
0: 嗯，
1: 稍后见，各位。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4: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5: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6: Music non stop，
5: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4: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1: 好的，朋友们，我们听着 DJ 继续回到咱们正在直播的淘车有道的节目当中啊。今天是周五，我们继续邀请到精致汽车音响邱总上线，跟大家来进行分享哈。邱总，咱们继续来看问题，因为你看刚才聊到的这个情况哈，就是包括我们 DJ 的问题是吧？咱们更新改装的问题，然后现在有朋友问的，他就新提的电车，现在电车确实很多了啊，很普遍。那对于电车，现在呢，就是。有一些配置啊，尤其是高配和顶配，它这个配置上面音响就特别多了啊。
2: 对，
1: 但也有一些可能就是需要进行改装的啊。
2: 对，电车像一些高端豪华的电车呢，它的喇叭数量相对都比较多，去到30多个的都有。
1: 对啊，
2: 就是那如果像这种车型，他觉得还是不够听的话，他想要升级音响的话，都是没问题的。
1: 嗯，
2: 那如果说他是想。想要无损改装的话，那就是可以加一台 DSP。
1: 嗯，
2: 那我们就是前一段时间呢，也是国家的有关部门呢，也发了一个相关的一些就是政策，就是改装汽车音响改装的一个政策，就是你简单升级喇叭 DSP 做隔音，还有加一个低音炮，就是简单升级的话是不会影响原车的一个质保的。
1: 嗯，
2: 它是可以放心去改，就是过年审的话，这个都是可以过的。
1: 嗯。
2: 所以就是我们有些电车如果你还是担心会影响质保的话，那我们店里的话都是针对新的原车哈，我们都是有改过很多成熟的一些改装的案例，是不会被影响质保的。
1: 这个可能是刚才我想问的就是这个问题啊，因为刚才这个人说刚提的新的电车啊，
2: 对对，
1: 那尤其是刚提的新车，脚垫啊、车膜啊，是吧？这各种都想用好的啊，也可能也是个发烧友，但就是刚才说这个质保问题啊，所以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啊。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今天这个问题呢都比较集中，他是这样，他说他的车呢现在是一个本田的皓影，也想升级套音响，但是呢，人家说了这个车可能短期使用。然后就是说能换车平移的问题，其实这个我们之前跟大家说到过，但是我觉得有担心是要进行说明的啊，就是费用的问题，因为你从这儿拆到那儿，对吧？你这个东西就是设备拆过来了，你比如说你其他的，你人工怎么算，是吧？
2: 对，这个我们有的车主他有遇到过，就是他原来在外面的改装店去装了一套音响，后续呢他换车。就是把他的旧车的器材换到其他车，那店长呢他是说跟他说要收取一个人工费，可能就是300-500这样子。正常的话我们店哈，如果是在我们店里装升级音响的话，我们是可以就是第一个给大家先免费试听，听了合适有15天的一个无忧计划。那还有就是你后续换新车，我们是可以帮免费以旧换新，就是把旧车器材免费移植到其他车。这个的话是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就是人工费啊、工时费这些的话都是包含在原来你第一次升级音响的里面的那个价格，就是你后续呢换车，我们帮你免费拆、免费装，就是这个费用的话是不需要给了，就是可以帮你免费去更换这样子。
1: 所以这个是个承诺啊，所以大家可以就是如果说因为这个东西呢，像 DSP 这些呢，它很多都通用的啊。
2: 对对，就是他有些车主他卖车，因为你假如你装了音响哈，有卖车的话，下一任车主他可能也未必你，因为你改了音响会给你多给一些音响的这个价格，
1: 这种加配都不算钱
2: 吧？对对对，他不会。所以，如果是车主他卖车的时候，可以把原来升级的一些品质相对好的一些音响的产品可以拆下来。我们是可以帮他免费复原回他原来的样子，就是把他装的这套音响呢拆下来，再移植到其他车。这样的话就不会造成一个浪费。
1: 对，尤其是你本身你看你喜欢这个东西，多花了很多钱，而且音响这个东西它的质保期啊，这个它也没有说就用多长时间就坏掉了啊，几年之类的，是吧？
2: 对对对
1: 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承诺啊，也是服务保障，所以这就是我们精致新音响。你看包括15天的无忧计划呀，免费的这种拆呀、试听啊，是吧？
2: 对，没错，
1: 这一系列的都是对于品质和我们整体上的服务是有信心才去提供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大家就可以试一试的啊。然后人现在问了这个问题，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最近他说想换一台奔驰的E300，因为现在这个整体上 BBA 啊价格下的比较多啊。那他说那我是直接 性价比高了啊，但是我是直接加钱买这个小柏林，
2: 嗯，
1: 还是说比如说就到不选装到后期市场去做这个音响升级啊，哪个会更好一些？
2: 我们分两个层次来讲，
1: 嗯，
2: 那它如果就是跟原车。奔驰这款车呢，它原车音响有两个配置嘛，低配的话它是减配掉了中置还有主驾的一个中低音，
1: 嗯，
2: 就是它如果是跟水高配的小柏林的音响来比，那肯定标配的音响那肯定是没有小柏林的音响好的，
1: 嗯，
2: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可以先去4S店听一下选配小柏林的一个音响的效果，然后呢再来我们店里听一下，我们给它同样搭配跟它选加钱选购一个小柏林的一个音响的价位，
1: 嗯，
2: 可以给他在现场去来对比，
1: 嗯，
2: 就是他原就是如果他选了小柏林的一个效果是怎么样的，然后呢他可以来我们店里来听一下我们就是在我们后市场改装他的一个效果是怎么样的，
1: 嗯，
2: 他有一个对比，这样的话就不会就是不会
1: 就是光靠嘴说是没用的，
2: 对对对
1: 啊，
2: 就是在现场用耳朵来听的话这个效果呢是最真实的，
1: 嗯，
2: 这样的话他就会有一个对比，
1: 嗯，
2: 有一个选择，
1: 嗯。
2: 像原车是奔驰啊，奔驰的原车小柏林音响的话，也这个的话也是看个人的一个需求的。如果你觉得够听了，那就不需要改。那如果是针对一些对音质要求相对比较高的，那原车虽然是选配了小柏林，他还是觉得不够听，
1: 嗯，
2: 他还是要进行一个升级。那我们店里的一些 BBA 车型啊，比如说像宝马选配的汉曼卡顿，像上一台奥迪的 Q 五，它原车19个喇叭，他，
1: 嗯嗯嗯，
2: 还是觉得不够听，对吧？
1: 嗯，
2: 那这些的话。取决于个人的一个需求，
1: 嗯，对，这个我觉得就是靠告诉你哪个好啊，
2: 嗯，
1: 这个不如你自己去听一听哪个好，
2: 对对对，
1: 嗯，然后你再对比一下价格，这个性价比肯定是后市场要更要性价比，
2: 嗯，对对对
1: 啊，但你就是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你能不能在后市场里面选到一家靠谱的啊，
2: 嗯，
1: 这点就比较关键，
2: 就是也要找一个专业靠谱的一个改装店，然后呢再给你去搭配一套专业的一个方案，
1: 嗯，
2: 让你先试听，听了合适再装，
1: 嗯。就是我们用事实和产品力说话啊，
2: 嗯，没错。
1: 所以朋友们，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你可以去感受一下。你比如说，你先去了这个 4S 店，你最近不是想选购吗？你听一下高低配版本的区别，他这店员肯定让你听的啊。
2: 对，没错。
1: 然后你再到咱们这个精致汽车音响，你就去我们南城旗舰店，对吧？你说我想听一听啊。
2: 对，比如说你花钱选购，就是花10000块钱去选小柏林，
1: 嗯，
2: 那我们也可以根据他这个价位去搭配10000块钱我们一个后级的一个方案，
1: 嗯，
2: 让他来对比。
1: 嗯。对，或者说你说我就要小柏林这个音效，价格肯定必须要比小柏林低，是吧？
2: 嗯，
1: 那你也可以听一听，看看是不是一致的，或者说能不能效果更好一些。
2: 对对对，
1: 啊，好，这是这个问题。下一个问题，2025款的丰田塞纳，想做一下隔音和升级啊，就隔音和音响的升级，他想问一下。
2: 嗯，
1: 就是想问价格，就是很简单，价格合适我才去的这种朋友们，我觉得也挺现实，但是也挺实际的啊。
2: 就是他如果想要性价比高的话，我们有一个套餐，就是有6个喇叭加一台 DSP， 还有一个低音炮的，
1: 嗯，
2: 就是比较适合丰田车去升级，因为丰田车它原厂喇叭素质的话都是相对比较普通的，它是一个齿盆的一个盆面，然后呢，塑料的话，盆架的话也是塑料的，磁铁呢也是非常小，
1: 嗯，
2: 所以像丰田车如果对音质要求相对比较高的。我还是建议他去更换他的原车喇叭，从他的本质解决，
1: 嗯，
2: 从他的根源解决他的一个本质的一个音质的问题。
1: 嗯，
2: 就是我们套餐的话包含一个四门隔音

0: 是3980。
1: 嗯，
0: 有六个喇叭，前后六个喇叭，前面两分频，有两个高音，两个中低音，然后后门呢是一个同轴，还有就是有一台 DSP 功放来推动原车的推动喇叭，然后呢再进行一个调音修饰，然后低音炮呢还有一个低音炮是补充一个超低频。这个一个方案的话就是相对比较全面一点，也适合丰田塞纳这款车来进行一个升级。
1: 嗯，
0: 就是还包含3980的话还包含一个四门的隔音，四门隔音的话是一个环保的隔音材料，就是大品牌的。
1: 嗯，
0: 这个套餐的话
1: 是吧，
0: 对，还是挺划算的。
1: 嗯，是的，那这个价格还算比较合适的哈。当然这个套餐价格比较合适，然后朋友们可以选，但如果说我觉得你看你自己什么实际情况，你可以选一下我们今天跟大家推荐那个福利款。
0: 对，
1: 对吧，
0: 它也可以像塞纳这款车，它原车标配的话是有六个喇叭。
1: 嗯，
0: 哦，不是八个喇叭，前面四个，还有中门两个，尾门的话有两个，一共是有八个喇叭。
1: 嗯，
0: 那他如果是不想拆门的话，也可以去参与我们就是刚电台开头讲到那一款福利的款了。
1: 嗯，
0: 福利款的喇叭就是德格和弦 C406 的一个 DSP 功放，原价的话是1980的，电台福利价只要880块钱。
1: 嗯，
0: 对。这个的话性价比很高，他可以过来先试一下，万一他扎了一台 DSP 够听了，那就不需要再去进行一个大改的这样子。
1: 嗯，
0: 还可以省下一些钱。
1: 哎，对，所以有什么我们就推荐什么哈。
0: 嗯，对，
1: 尽量推荐好的项目给到各位。但确实我们说丰田的整体的这种它的喇叭的用工做工确实是稍微差一些。
0: 对，
1: 啊，
0: 相对于德系车型的话，预期车会差一点。
1: 嗯，是的，这是事实，就是看您自己有什么需求了啊。
0: 嗯，
1: 好嘞，咱们再来看一下。人家说就是现在我们就觉得就是要应对不同的群体的朋友，你看你说这个上万块的改装，我们当然有方案，对吧？
0: 嗯，
1: 你说选小柏林的我们也有方案啊。
0: 嗯，
1: 但人家也说了，我就是一台普通的代步车，我要求也不是很高啊。
0: 嗯，
1: 但是我想听点改变，就现在我不想，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就是价格稍微低一点的这个汽车啊，他选的一些喇叭就到了那高音就爆了，滋滋的，就对吧，
0: 对，
1: 有这个情况，
0: 呲声
1: 啊，呲声的情况。那人家说起码能解决这个问题就行了啊。有没有比较便宜有好的方案？
0: 有，就是他如果就是代步车不想投入太多的话，可以去换一套大品牌的两分频的套装喇叭，它的效果呢都会有提升的。
1: 嗯，
0: 我们的大品牌两分频的套装喇叭呢，从680块钱起都有选择，就是一套哈，一套两分频，两个高音跟两个中低音，就是替换掉它原车前门的一个喇叭来进行一个升级。那他换了喇叭之后呢，觉得还想要更好一点，也可以去参与就是我们上面那个和弦的一个 DSP 功放。
1: 嗯，
0: 就是成套搭配效果会更加好。
1: 嗯，
0: 就是一套喇叭加一台 DSP 功放。
1: 嗯，
0: 这个它效果会非常明显。
1: 嗯，价格也不是很贵哈，尤其是你赶上我们今天的电台福利价的话，这个
0: 不到2000块钱，
1: 对，不到2000块钱，
0: 1000来块钱，
1: 对，
0: 挺划算的。
1: 所以朋友们可以积极行动起来。我看到我们现在后台的朋友比较多啊，然后朋友们有什么想咨询的，随时可以跟我们进行说明啊。今天我们邀请邱总上线跟大家进行分享啊。但其实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呢？我们怕的问题就是之前他做过改装，
0: 嗯，
1: 那改动之后，然后还想再改动的这种，需要顾虑很多问题吗？或者说怎么去做这个升级呢？因为有个问题，二手宝马，
0: 嗯，
1: 然后呢，买回来之后呢，他说他这个音响呢，原车主是有改动过的，
0: 嗯
1: 啊，现在觉得他就是他改装这个玩意儿，低音又不是特别好，想问一下怎么做升级的话题。
0: 一般我们针对原来有改过的一些车主，还是建议他把车先开过来，我们店里先帮他检查一下，
1: 嗯嗯，
0: 他原来改的那套音响系统
1: 到底怎么改的，
0: 安装方面，对，安装方面呢，还有调试方面有没有调理的合理、
1: 嗯，
0: 就是我们第一个安装还有调试，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施工的一个过程呢都是很关键的，我们可以帮他免费检查他原来的一个音响的系统，然后如果是他加了 DSP 哈，很多车子呢他如果原来是音响升级有加了 DSP 的话，我们还可以帮他做一个免费的调音，他就是我们跟他进行一个专业的一个免费调音，他觉得调音之后可以达到他想要的一个效果了，那他不需要升级也是可以的。
1: 嗯嗯，
0: 那我们针对电台来的粉丝呢是可以享受免费深度调音一次。
1: 嗯，
0: 他可以先把车开过来，我们先帮他检查一下，然后呢我们再给他进行一个深度的免费调音修整。
1: 嗯，
0: 那我们调了之后，他觉得还是就是想要更好一点，我们也是可以给他现场，他觉得低音不够的话可以加一个低音炮。
1: 嗯，
0: 我们给他对比一下就是有低音跟没低音的一个区别，因为本身像宝马这款车呢，它的中低音喇叭就是在主驾跟副驾的座椅底下，它的低音的话一般 比一般的车型会比较难出来一点、
1: 嗯、
0: 所以他如果是觉得低音不够的话，也可以有预算的情况下可以加一个超低音来补充一个低频。
1: 嗯
0: 嗯，
1: 所以这个朋友们看你自己的选择啊。
0: 对，
1: 然后我们再来看新车小米的苏七啊。
0: 嗯，
1: 然后说想升级一下音箱，但是音响，但是又担心这个效果不太理想的。我觉得你这个担心效果不太理想，你就先去试，这个就不多说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嗯，我都成专业人士了，就是咱先去了以后呢，
0: 用耳朵来，就现场用耳朵来感受这个效果呢，是最真实的。毕竟我们的耳朵是不会骗我们自己的，
1: 对
0: 吧？
1: 你自己的耳朵肯定不会骗你自己，
0: 对
1: 啊，
0: 眼见为实，耳听为实。
1: 对啊。
0: 嗯，
1: 这个你就去了感受，如果说你觉得不行，那你就开着你的这个苏七走就行了。
0: 对对，就是觉得合适再装，不合适的话就当过来喝杯茶、嗯、顺便呢拷贝一些我们一些高品质的一些无损的音乐歌曲都是没问题的。
1: 那、嗯、但人家先说回来，人家问的是想做这个苏七的升级的话，咱们有没有好的方案。
0: 小米苏七这款车标配的话是十个喇叭，
1: 嗯，
0: 它原车没有带功放，我不知道它这款车是标配还是高配。如果是标配的话，不想去大改的，也可以就是加一台 DSP， 加一个低音炮，就是补充它原车的一个不足。因为像标配的款车呢，它原车是仅配掉了功放，还有就是超低音。高配的话，它就是有二十多个喇叭，它就是它该有的都有了，比如说有中置，有后环绕，还有功放，还有超低音，这些都有。
1: 嗯，
0: 那这种的话就是可以直接加一台 DSP 功放就可以了。那低配的话就可以加一台 DSP， 然后再搭配一个低音炮，这样的话效果就非常不错了。
1: 嗯，
0: 它都是可以可以参考我们这两个方案来进行一个到现场来试听体验。
1: 嗯，啊，这个总体上价格也不会太贵哈。
0: 嗯
1: 嗯，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再看一个问题吧。是这样的，他说他有一个老款的丰田的皇冠啊，然后车子就是比较老了，这个年头比较长了。
0: 嗯，
1: 时间长了，车里有异味。
0: 嗯，
1: 这个有异味的想问一下，除味大概多少？这个我们能负责吗？
0: 可以，我们就是在隔音里面，我们也是有一个项目，就是可以帮忙清理原车的一些异味。它原车像皇冠这款车，如果是十年的一些老皇冠哈，它原车都会有异味。为什么呢？因为它原车底盘的沥青时间长了会出现一个老化。
1: 嗯，
0: 我们就是月初的时候也是帮一台丰田的卡罗拉也是清除那个异味，就是帮它原车的底盘的一些沥青老化了，帮它清理干净，然后再进行一个消毒，以及我们把它仪表台就是拆开，因为仪表台里面呢它也是有用一些就是比较相对不好的那些棉，我们把它的棉取出来之后呢，它这个棉的话味道也是很大的，因为时间长了嘛，
1: 嗯，
0: 也会散发一些异味。
1: 嗯，
0: 它如果是单单是清除异味的话就是1500就可以了。
1: 嗯， 嗯，
0: 就是我们帮它原车的沥青清理干净，进行消毒，然后拆仪表台，把它原车的那些劣质的棉给它清理出来，再那它如果想要它的一个静音效果更加好的话，也可以做一下隔音，比如说可以做一下底盘的隔音，
1: 嗯，
0: 还有做一下防火墙的隔音，这样的话隔音的话也就是2000到3000之间都有选择。
1: 嗯
0: 嗯，
1: 所以朋友们这个如果有实际需求的话可以去我们店感受一下啊。
0: 嗯，
1: 这个去我们精致汽车音响啊，南城旗舰店，在新基滨河景湖湾畔啊2期这里啊，滨河路这边，
0: 嗯，
1: 然后呢产品总店在长黄路哈罗小城门口旁边，看看您具体的需求点在哪儿啊。
0: 嗯嗯，
1: 然后这个平时邱总会在南城旗舰店是吧？
0: 对，我在南城这边比较多一点。
1: 对啊，所以朋友们想跟邱总喝杯茶的可以去我们的这个南城旗舰店感受一下，
0: 嗯，
1: 因为邱总在，因为邱总经常来我们的节目，他对于各方面都比较熟悉 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就都可以去这个南城旗舰店。对，然后打一下他们这个电话18028204322，18028204322啊，来进行详细问题的咨询啊。好嘞，邱总，今天差不多就到这儿吧，好不好
0: ？OK， 没问题。
1: 嗯，然后呢，有问
0: 题，
1: 对，有问题就可以来随时打电话啊，18028204322，18028204322啊。
0: OK， 好，
1: 好，跟
0: 我
1: 们
0: 下期再见。
1: 嗯，好嘞，
0: 拜拜，
1: 谢谢邱总啊，拜拜，嗯。好嘞，朋友们啊，感谢邱总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些分享以及送出的福利啊，我们期待着下一次看邱总还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一个福利给到各位啊。好，拜拜，邱总。那我们现在进段宣传啊，宣传过后再给大家推荐一些好物和好产品，咱们稍后见，各位。
2: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8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 ，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 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

0: 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7: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6: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早已小放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好的，朋友们，接下来跟大家推荐咱们的家乡好物啊。今天跟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水牛满满纯牛奶啊，这个是79块9。尤其是早餐的时候，咱们要讲究的是营养又守心啊，咱们就可以试一试这一款水牛满满纯牛奶。这款这个牛奶呢，奶源非常讲究啊，用的都是我们看了一下，每盒有8克的优质蛋白加260毫克的原生高钙，营养价值非常高，所以朋友们可以试着去选择。然后每盒是200毫升，一箱10盒，平常啊，官方旗舰店是2箱199.9块，今天我们商城的开学福利价给到的是79块9，所以趁着活动，大家可以多囤2箱，大人小孩一起喝，全家都补到位。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啊，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2个字来薅一波羊毛，来薅一波羊毛了啊。然后再跟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这个喜盼金奖款的牛肉丸，各位。入秋了，天一凉呢，这个胃口也跟着变了啊。这个秋天呢，吃一口热乎的，所以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这款的喜盼的牛肉丸呢，平时在家煮火锅或者烧一碗热腾腾的牛肉丸汤都是非常好吃的。今天我们250克一袋，一共到手是6袋啊，6袋。整整三斤，只要99块钱。牛肉丸、牛筋丸是任您挑选的，可以2种混搭啊，而且还额外送一包牛肉馅饼和一包潮汕的果条啊，搭配着更吃香。所以朋友们可以选择啊，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搜索东莞电台，搜索东莞电台这4个字，然后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2个字。

0: 就可以薅一波福利了啊，就可以薅一波福利了。好嘞，把好物跟大家做推荐，希望各位呢这个每周都有好心情，然后周周都有好生活哈。今天是周五，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明天在法治一线的节目当中再次跟大家相约，明天见各位，拜拜。
1: 大家好，我是何炅，在这里我想对所有亲爱的司机朋友们说，行车礼让有三先，先让先慢先停，让我们一起关注交通安全，拒绝危险驾驶，
2: 助力平安出行，共建文明交通。

挂在嘴边那些话语，如今却成了我耳畔的细语。我们一起拍下的每张照片，如今却成了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0: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的，14: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绿色路南向北珊瑚路附近的拥堵730米，京港线南向北从管长路到中乌围人行天桥拥堵1.73公里，缓行41米；管长路南向北牛山工业二路附近的拥堵2.72公里，生态园大道北向南新城路附近的拥堵829米；环管快速路北向南拥堵1.34公里，缓行113米。继续来关注呢，后湖路东向西高排载路附近的拥堵612米，缓行391米。长平大道南向东从长黄路到长马路拥堵799米，缓行30米。继续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3: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2: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3: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2: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3: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4: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的，来自 EXO 的一首约定，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下午的2:08，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徐峰。
0: 今天是来到了周五啦。咱们也提前祝愿所有的听友们周末愉快哈，因为到了周五呢，咱们就可以好好的轻松轻松。那么首先我们还是跟大家来推荐咱们的好产品。首先呢，就是，咱们马上开学了嘛。其实很多的学生已经开学了，
1: 对对对，
0: 开学呢一定要有营养啊，这个把自己的营养补补好。咱们要推荐的就是水牛满满纯牛奶。那好牛奶的关键在奶源，水牛满满选用云南槟榔江水牛和珍稀娟山牛啊，那么生长在高黎贡山脚下的优质环境，产奶量少，但是呢营养更丰富，每盒有大于等于8克的优质蛋白，260毫克的原生高钙，双重营养实打实，而且牛奶里还富含 A2 贝塔酪蛋白，比那个普通的牛奶更加的容易吸收。肠胃敏感、容易胀气的孩子喝它也没问题，而且没有奶腥味儿啊，还有一点甜味儿，有点冰淇淋的感觉。200毫升独立小盒装，孩子早上带去学校、课间喝都可以啊。1箱10盒，关起2箱，售价119.9元。今天商城特惠2箱，只要79.9元，还送一个礼袋儿。您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下单选购吧。
1: 好，那么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这个青春期的孩子呢，头发油得特别快啊，头皮还经常泛红发痒，抓挠不停，看着都难受啊。那么青春期孩子的头皮呢，娇嫩敏感，普通成人的洗发水呢，清洁力太强，添加剂多，容易刺激这个头皮啊。儿童洗发水呢又清洁力不足，所以这个时候呢需要专门为青春期孩子研发的洗护产品袋鼠妈妈青少年洗发水啊，有控油、轻盈、柔顺、修护这两款可选。关起呢59元只能买到380毫升，今天呢仅直接给到550毫升。

的大容量，还送同款的124毫升的洗发水小样，到手只要59。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先薅一波福利。那袋鼠妈妈呢，大家应该不陌生，深耕母婴亲子洗护领域十多年，是很多家庭用起来的这个安心牌子啊。那控油轻盈版啊，这款呢是清爽控油，配方呢添加了油橄榄叶的提取物，能够温和的调节头皮油脂的分泌，改善出油状况，洗完之后呢头上是清清爽爽的啊。而且呢还复配了三重积雪草和马齿苋，一边呢是清洁，一边舒缓头皮，洗完呢不干不痒不假滑。柔顺修护款里面加了滋养的蛋白和这个植物精华，洗感温和，洗完的头发呢顺滑柔顺，一梳到底不打结，扎马尾和散着头发呢都很好看，女孩子呢再也不用问梳头闹别扭，敏感头皮也能够使用。那今天的500毫升一瓶加赠送同款的洗发水124毫升，到手只要59，温和养头皮，孩子用着舒服，家长呢更放心。如果说孩子脸上呢也爱出油啊，粉刺痘痘反复，那么建议呢再搭配一支袋鼠妈妈的氨基祛痘洁面，它是氨基酸洁面啊，泡沫绵密，清洁力够，但是一点不刺激，里面还添加了这个舒缓的植萃啊，洗完脸之后呢清清爽爽，不会紧绷绷的拔干，也不会呢泛红刺痛。那100克一支，官旗是59元一支。今天呢，咱们是买一送一，两支正装洁面到手也只要59，还送您同款的洁面小样15克两支。趁着专场满减优惠啊，赶紧给孩子呢安排上，让孩子清清爽爽、清爽的度过青春期。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2: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1: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2: 我的家乡欢迎你，
1: 欢迎你。
2: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1: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节目的视频直播哈，大家呢也都可以来在我们直播间点点关注，加一下粉丝灯牌、啊，感谢遥望小星星。然后我们1766的朋友一克拉线缆大王啊，等等等等一些朋友，今天峰哥打算带我们去哪里逛一逛呢？
1: 去云南逛一逛啊。
0: 哦，
1: 有人会说这个中国最凉快的城市到底在哪儿呢？是四季如春的昆明，还是被称为中国凉都的六盘水？
0: 嗯，
1: 还是说这个夏天只有十几度的东北小城呢？啊。有人说都不是啊，
0: 都不是，
1: 因为今天在云贵川交界的大山深处呢，我们为大家找到了一座被藏得严严实实的、严重低估的避暑小城。
0: 哇，厉害了！
1: 嗯，
0: 杨望说有惊无险，又到周五，你这个一点都不押韵，好像要用粤语说，
1: 也不押韵啊。
0: 用粤语说的不是这句话，反正就是有一个什么
1: 那是叫无惊无险，又到三点，
0: 又到三点，好吧。好吧，果然啊，是在广州读过四年书的人啊，就是不一样。那当重庆、长沙、杭州陆续进入到高温烧烤模式的时候，咱们这个地方呢，就像是被大自然偷偷按下了降温键。
1: 对，
0: 哎。
1: 白天这个阳光明亮啊，体感却很清爽，傍晚的山风一吹，温度就很快降下来，到了晚上呢，不仅不需要开空调，睡觉呢还得盖上一床薄被子啊。
0: 嗯，
1: 很多外地人第一次来呢，这个行李箱里面装满了短袖短裤啊，落地之后发现啊，夏天到这儿避暑呢，竟然还得要带一件外套啊。
0: 哇，
1: 这儿的
0: 太舒服了，
1: 对吧？这儿的凉呢是藏在风景里面，海拔3000米左右的高山草甸，一到夏天呢就绿得浓烈啊。同时呢，它也藏在瀑布里面，几十条大大小小的瀑布是散落山间，有的是从百米高的崖壁呢一泻而下，有的是沿着岩石铺开，变成层层叠叠的这个白色的水帘啊。
0: 是，1766说小珍在这个广东那么久了，粤语应该没问题啊，肯定没问题了。
1: 对，
0: 唔惊唔险，要到山顶。
1: 有一点点问题，其他问题不大、
0: 问题不大啊。你看一看，一个湖北人跟我这个
1: 湖北人资深点评，
0: 对、
1: 啊、
0: 资深点评。琪琪说这是东北的小镇吗？那肯定不是哈、东北的小镇肯定不是我。
1: 对
0: 啊，我不是东北的啊，我是山东的。
1: 嗯、
0: 然后刚哥哥说我们黔西南也不错哦，黔西南我们经常会介绍。
1: 对，昨儿还说了贵州的、
0: 贵州。对对对对对。然后这里的凉呢，它是被称作中国最窄县。
1: 对，这个县城啊，
0: 就是说它是宽窄的那个窄。
1: 对，
0: 最窄。
1: 对、整座城被两侧的悬崖紧紧的夹住，房屋沿着河道生长，最窄处呢甚至不到30米啊。
0: 哦，
1: 这个高楼吊脚楼、公路和铁路层层叠叠啊，看有点像缩小版的重庆啊，但是比重庆多了一份峡谷深处的神秘感。
0: 你是说这个小县城最窄的地方不到30米？
1: 对对、
0: 真是有趣有趣。金子说，请问这是哪里呢？
1: 这是云南昭通啊。
0: 昭通，
1: 对，
0: 你别说啊，还真没去过。
1: 对，大昭寺的昭啊，
0: 对，日字旁的那个，
1: 对，
0: 昭通。
1: 嗯、
0: 这里呢是云南文化三大发源地之一。
1: 对
0: 啊，
1: 真正让人舍不得离开的可能还是这儿的美食。一到晚上呢，这个街头的小矮桌和塑料凳就支了起来啊，细细的竹签上串着小块的黄牛肉，整把放到炭火上猛烤啊。这跟、这个东北啊什么新疆的不一样，那边是大块烤，这是小板烤啊，但是一把去烤啊。这个辣椒面撒下去呢，肉香酱香，炭火香，瞬间就是钻进了鼻子啊。
0: 嗯，
1: 这儿的小串烧烤呢上过人生一串啊，味道不输淄博，但是吃法更加豪迈。
0: 嗯，
1: 你是一把一把的点，一把一把的撸。
0: 对、
1: 啊、
0: 因为它那个小串太小了、
1: 特别小。
0: 对、你基本上一口一个、一口一个，一口都我都觉得可能塞不满一口、
1: 一口一把一口，我感觉
0: 对，真的是一把一口，因为它那个签儿
1: 太小，
0: 肉太少、哈。
1: 嗯，
0: 你这要搁我们山东那，太吃的不过瘾啊！
1: 连新疆人来看，耶，这怎么烧烤只有签儿啊？
0: 不是，人家说、是不是都吃完了这些？
1: 哎，对，就只有签儿，没看着肉啊。啊，
0: 所以说呢，每个地方的特色不同啊，咱们要去到不同的地方，也可以感受一下，是吧？吃不饱再去旁边那个新疆烤羊串再去吃去吧。
1: 对，这特别好。你看四川的香辣、贵州的酸爽、云南的鲜香，在这儿都可以，是吧？带三个胃可能不够啊。
0: 对，青青说，请问这是107.5？
1: 对对对，
0: 是的是的，这里就是东莞电台交通音乐广播畅享107.5啊。
1: 对，恭喜你答对了、
0: 答对了 bingo。 那大家呢都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 的直播间，以后就能经常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啦。
1: 嗯，
0: 我们今天就要跟大家好好的来说一下云南昭通这个地方的一些好玩的好吃的。
1: 好，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今天白天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今天夜间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温度在27度到33度，相对湿度75%到95%。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26度到34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0: 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2: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3: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4: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3: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5: 妈妈，热气球飞起来了。
4: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和意外的发现，每一段亲子时光都拥有难忘的故事和不期而遇的感动。
3: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

0: 好的，那么一首来自周董周杰伦的《淘金小镇》，继续下午2:37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咱们今天跟大家来说到的是云南昭通的这个地方哈。
1: 对对对。
0: 淡然，不是，我知道有这首歌，我说的是我们曲目库里没有啊，因为我们找歌呢不是大家想的好像连个网随便播啊，因为我们是必须有版权啊，有这各种要求，我们要上到库里的歌才能播，
1: 是
0: 啊，所以呢这个库里没有就只能换了啊。
1: 好的嘛，接着和大家说到昭通的这个美景啊，首先带大家去哪儿呢？去大山包啊，这名字听的，一般我们说那个小山包是吧？
0: 对，
1: 它叫大山包。
0: 大山包、啊，看来这个山包挺大的。
1: 对，在昭通的夏天呢，最受欢迎的避暑胜地就莫过于这个大山包景区。其实呢，它不是一座山头，是由仙人田、鸡公山、跳墩湖、大海子组成的啊。只有坐着观光车呢，才能抵达这片和与世隔绝的云上仙境啊。说是这是云南的小西藏，哈哈，这个山峦叠嶂啊，还有呢这个云海翻涌，是黑颈鹤的故乡，藏着最纯净的高原风光啊。
0: 好的，咱们这位朋友，行，我找着了啊，吉普赛情人，稍后送给你啊。那咱们乘坐观光车啊，行驶在辽阔的仙人田间，入目尽是茫茫的草甸，起伏的山丘，哎，然后呢就是那种洁白的云朵低垂在山间，非常的绵软啊。
1: 那同时呢，这个大山包呢被云海所笼罩啊，这个风停的时候呢，雾气会腾空而上，置身其中呢，天气让你觉得会感受到大自然的不同的惊奇啊。而且天气给力的时候呢，风景会更好，你可以坐在这个跳墩湖这个旁边，看着碧绿的草场，托起这一方的湛蓝清澈的湖水啊。
0: 哎，而且这个大海子呢就偏远一点啊，它是我国已经可数的这个黑颈鹤数量最多的、最集中的越冬栖息地。
1: 对，
0: 你别说哈，丹顶鹤我见过啊，黑颈鹤我还真没见过，
1: 是吧？这个在湖畔呢，它是经常飞过啊，或者是啄着羽毛栖息，就像一场无言的约定一样啊。这是大山包风景区啊，还有一个呢就是鸡公山大峡谷，这名字取得都很接地气啊。
0: 这就是一看这个地方它就不缺
1: 对
0: 各种动物。
1: 是，你看这个大山包最壮阔、最震撼人心的就是鸡公山大峡谷，这里有不输科罗拉多大峡谷的险峻啊，常年被云海所缭绕，更添了几分仙气儿。三面都是绝壁，只有一条窄窄的栈道蜿蜒向上，被不少人称为叫勇敢者之路啊。
0: 这位奥地利维也纳落榜美术生啊，我们说的那个大海子他不在盐城，他是在我们说的昭通。
1: 昭通、
0: 哎，我们今天是说云南昭通这个地方。
1: 对，
0: 好，
1: 那继续呢和大家来分享啊，刚才说到这个栈道啊，栈道的顶端呢，你如果走上去还会遇到一场辽阔的云海啊，看一层层的浮云呢在脚下翻滚，像堆雪，像浪涌啊。如果有风起的话呢，是可以看到连绵的山峦啊。
0: 真好，小飞飞说什么情况？有回音？有回音吗？啊，有回音的朋友可以扣个一啊，我看看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这位爱生活，感谢您的关注，新朋友也可以点点我们小关小注哈。那么这个小飞飞一会儿是吧？再看看有没有好一点。这里还有一个什么山木林？
1: 对，
0: 若是想要寻找一片更为宁静的草原，那就去昭阳区的山木林。
1: 对。这儿呢虽然不比大山包来得更辽阔，但是更加的清幽。当地人呢可能有很多都不太清楚啊。你可以攀到山顶啊，俯瞰重重的峭壁，也可以呢坐在山坡上，吹着这个初夏的微风啊，闻着青草的气息，在满眼绿意之间发呆啊。六七月的时候呢是有漫山遍野的杜鹃花，当然现在呢可能就是秋季的感觉啊。
0: 对，这里还有个叫标水岩瀑布啊。标呢就是彪哥的那个彪
1: 啊，彪悍的彪，
0: 彪悍的彪。然后夏日的清凉少不了飞泻直下的瀑布哈。那这里呢也是位于大关县的

0: 坡角啊，还藏着一处极为隐秘的标水岩瀑布。嗯，
1: 对，在这儿呢，来玩的话呢，不需要门票啊。然后呢，抬头就可以看到一袭洁白的水幕从黝黑的岩石间突然跌落下来，
0: 哦，
1: 分出一重重轻盈的水帘，就像是也隆起了层层的这种轻纱，非常灵动啊，而且翩然啊，
0: 美丽
1: 如惊鸿啊，
0: 是是是。然后有朋友说云南的菌子火锅非常棒啊，
1: 嗯，
0: 那是去云南就是吃各种菌子，
1: 对对对，
0: 但是不能自己瞎摘啊，
1: 对，你要注意有没有毒啊，
0: 对，容易糖板板啊，
1: 嗯。
0: 那马南山云上草原，这是在马南乡，
1: 对，
0: 有一片万亩的草场，
1: 哇，万亩啊，
0: 万亩草场啊，
1: 嗯，
0: 然后伴着纯净的云海，酝酿着无垠的绿意，
1: 嗯，
0: 就是马南山云上草原。哇，这位奥地利维也纳落榜艺术生，哎，你名字实在太长了，曾经去过昭通，
1: 你叫他美术生不就完了吗？啊，
0: 不是，我想因为他是新朋友，
1: 嗯，
0: 我想让他这个亮个相，亮个相啊，嗯，
1: 嗯，所以呢这个草场呢，你想啊，这是等到风吹草动的时候，三两牛羊呢在那儿踱步啊，就像是云上的桃源之地一样啊，
0: 嗯，
1: 马南山。嗯，
0: 是，好，我们先来听首歌，稍后跟大家继续聊一聊这里的好吃的啊。刚刚我们邓琪的点播来自周传雄，吉普赛情人。

0: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占。
1: 当城市连上蓝牙，
2: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Come on，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5: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4: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6: 妈妈，热气球飞起来了。
5: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和意外的发现，每一段亲子时光都拥有难忘的故事和不期而遇的感动。
4: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

0: 继续回来，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嗯，好嘞，今天我们来说到的是云南昭通啊，昭通它有什么好玩的和好去的哈？那最后呢，就来到我们好吃的这一个环节。
1: 对对对，
0: 欢迎越来越好啊！感谢这些新来的宝子们的关注哈。有些人啊就是这样，说一些没用的话啊，然后说半天，那话多的巴拉巴拉的，最后你一点他的头像，根本就没关注你。所以你怎么就那么多废话呢？哈，你要是这个喜欢，咱们就点点关注哈，不然的话，咱就少说话，沉默是金啊。好，我们来听一听这个昭通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啊。
1: 对，他说是被避暑给耽误的美食之城啊。这个首先我们说的就是个粑粑烧啊，就对于这个小肉串一定是不会陌生啊。当地人说叫粑粑烧，因为是一把烤制的，单点不卖啊。我买一两根不卖啊。
0: 你说我要两根两根烤肉。
1: 哎，那哪两块哪去啊啊、
0: 不行。
1: 小肉串的特点就是小。细细的竹签串上小块的昭通小黄。

0: 牛的里脊肉，在炭火跃动之间呢，肉香和酱香被尽数的逼出来，香气随着热气弥漫啊，充盈在街巷的每个角落。这个烤法是全国少见的，烤之前呢，会先把小串呢浸泡入味，然后呢猛火快烤，完美的锁住汁水和鲜香。烤到七八分熟呢，再撒上干辣椒粉去提味啊，撸上一把直接吃，每一口都是又嫩又辣啊，掺杂着这个丝丝的卤香，隐隐的还透着汁水啊。
1: 对，所以你看我们的听友就特别逗哈，我们这微风一看就是个老实人好，刚我们还没刚开始阴阳，他就说哎，你说谁呢，我可早就点关注了好不好，我可是你的死忠粉儿啊，你说你自己关注了，那我肯定没有在阴阳你啊，这孩子太实诚了啊。好了，开玩笑哈，咱路人也是粉儿哈，
0: 对，
1: 人家都说了，现在别说路人粉了，黑粉都是粉儿，有粉就行，黑红也是红，但是咱不希望是黑的啊。好嘞，我们继续说，这里还有个什么天麻火腿鸡
0: 哦，
1: 我差点说成天麻火鸡腿，
0: 火鸡腿啊，
1: 火腿鸡，
0: 那这个鸡比鸡腿还是要强点。
1: 对。
0: 这儿的天麻呢个儿非常大啊，肥厚饱满，色黄啊，然后呢明亮，被称为叫云天麻啊。一碗热气腾腾的天麻火腿鸡汤呢成了当地人的心头好啊，像这个昭通的天麻呀，文山的三七呀，宣威的老火腿作为主料，再配上西洋参呐、大枣啊、枸杞啊，20多种中药材和老母鸡同炖，才能熬出这一锅色泽橙黄、香气扑鼻、鲜而不腻的鸡汤啊！
1: 哇，听着都觉得令人垂涎欲滴。欢迎我们阿明啊，阿明好。哎，然后城市新空气说，峰哥你可以穿全套工作服，
0: 为啥？
1: 因为你知道。咱们现在不是朋友都觉得我天天穿绿色你不喜欢、
0: 哦、
1: 然后你现在不是穿个橙黄色的衣服就是像红的一样、
0: 哦、
1: 他让你再穿个橙黄色的裤子，不好意思，我们没有这样成套的台服，
0: 这就是一套了啊。为什么叫橙色的这个台服，就是橙了啊、
1: 哦，对，他就是只穿上身，因为我们没有下身的，
0: 有，怎么就没有下身啊？
1: 我是说没有跟这个台服衬的下身，
0: 没裤子。
1: 哎，你想一想啊，他要是再穿一个同颜色的裤子，那这个就真的很醒目啊。
0: 对，
1: 就你这个就很像我们的环保工作者，
0: 叫国际救援色啊，
1: 是橙色。行，我们继续说啊，这里还有什么油糕饵块、啊、
0: 对，油糕饵块，这个软韧的饵块配上这个酥脆的油糕啊，这个它这有点像我们这儿吃的薯饼，就是把洋芋煮碎之后呢煮熟之后切碎，裹上薄薄的米浆，放在油锅里面炸到金黄，不就是薯饼吗，是吧。再取来烤好的饵块啊，抹些香浓的花生酱啊、甜酱啊、辣椒酱啊，把这个油糕包在里边，这就叫油糕饵块啊、哦、
1: 不错不错。当然了，这里还有什么烧洋芋啊，
0: 对，洋芋就是土豆啊，
1: 对，昭通米线，你来了云南你肯定要吃米线的、
0: 对啊，不管是过桥米线还是什么米线啊，都得要去啊。
1: 它是羊肉米线哦，
0: 羊肉米线，
1: 这个就很香了。
0: 对，我吃过这个啊。另外还有水粉啊，这个水粉呢我感觉它就是有点像我们这凉粉啊，手工制作的红薯粉，开水过滤烫熟就能够食用，比米粉更加柔韧，更有弹性。根据汤汁不同呢，会分为炖鸡水粉、肥肠水粉啊，咸的呀，我们那是甜的啊，牛肉水粉、麻辣水粉啊，
1: 对，当然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昭通的一些好玩的地方啊，然后是中国最窄县城，
0: 对对对对，
1: 这个是昭通古城啊，这些地方也都可以逛一
0: 逛。对，扎西小镇呐、最窄的县城是延津县啊，这个叫豆沙关古镇所在啊，这个城市最窄的地方只有30米啊。
1: 你听它这个古镇豆沙关听着就好好吃啊，
0: 像豆沙包，
1: 我喜欢吃豆沙包啊，它这是豆沙关。
0: 对，
1: 行，反正昭通这个地方呢，如果说不是您平时去云南的首选之地啊，
0: 你先记下来啊，
1: 对，以后真的可以顺便去看一看啊。
0: 是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提前祝愿各位朋友周末愉快，咱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见。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5: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6: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5: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7: 哎，
8: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9: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0: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好，你一齐睇睇最新嘅交通路况。全城方面啦，而家见到啦，塞车嘅路段咧，有，但系唔系好多吓。咁啊，留意翻管佛高速东向西，威远立交到呢个虎门大桥啊，咁啊，大概有两公里左右嘅阻滞，十一公里每个钟，稍为有少少咪摩啦，唔会好慢吓。咁啊，除咗呢个路段咧，其他还算可以嘅。另外主城区啦，咁我哋见到咧塞车嘅路段咧，系嚟自呢个嘅环城南路北向西往沙河桥到光明跨线桥大概一公里左右拥堵情况，唔算太慢啦。咁另外松山湖大道辅路方面咧，东向西松山湖东部快速路立交到黄沙南路，咁亦都有大概几百米左右嘅塞车情况，其他系畅通无阻嘅，大家可以放心行驶。以上路况数据咧系由百度地图提供嘅。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到树底下躲会儿吧。
3: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2: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3: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2: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3: 可以呀，小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4: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5: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6: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5: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7: 爸爸妈妈，
8: 爸妈，我回来了。
6: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10: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们线上见。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我想創業咯，但係啱啱畢業啊嘛，咩都唔識，唔知道從邊度入手好。
1: 公司都開咗兩年幾啦，但係一直冇起色，唔知邊度出咗問題。
2: 聽講而家對畢業生創業有政策支持，係咪真㗎？
3: 唱響1075民企在線，各行業精英、名家、名師在線，與你分享經驗、解讀政策，為你在線服務。工作日下晝3点開始，我哋線上見。線上見
4: 翻嚟礼拜五小周末啦噃，
5: 小周末
4: 啊，即系如果按照以往入咗秋啦，好多时候咧小周末咧，大家都会谂住，哎呀啊，秋高气爽嘅话，当然喺南方咧可能会稍差啲啦，仲系雨水天好旧，甚至秋老虎都嚟，系咪啊？咁啊，即系呢两日天气
5: 落雨就秋老虎，一落雨你又觉得佢仲系盛夏嗰种系嘛？龙舟水嘅 feel 系嘛？
4: 所以咧就系咁咯，你想佢落雨定唔想佢落雨啊？啊！落雨又覺得咧就真係濕立立，係咪啊？咁而且咧
5: 好難，好難，
4: 又養蚊，係咪啊？咁你唔落雨咧，又焗桑拿咁焗，係咪啊？咁所以咧就硬係覺得所以有啲人話啊一嚟到南方即係唔習慣嘅時候，哇！你哋廣東天氣點解咁啱樣？唔怪之你刮光頭啦咁樣。
5: 所以可以跟住我哋廣電 VIP 團去走西北嘅
4: 嚇，即係避暑係嘛？
5: 係，我一間同大家
4: 又避雨啊咁樣啊。另外咧就。同大家提下，咁就呢个小周末啦，咁嚟緊有两天嘅一个即係假期，咁大家无论係出远门好，或者係一个即係郊野当中嘅一个溜达啊，即係尽量呢就即係去啲安全嘅地方啦、啊、因为呢段时间雨水天比较多，咁大家啦就即係留意天气嘅变化，因为我睇返天气呢就啱啱个紫檀，咪叫紫檀嗰个台风啊，听讲扫完噶啦，跟住落嚟又话有台风，今年真系打完风啊打雨，真系搞风搞雨冇办法，真系好似国美龙拜山咁样一种感觉吓，所以咧就都提大家，雨水天多就会滋生好多蚊虫，咁啊灭虫仲系要继续吓。本来我哋今日咧就会早上灭虫噶，
5: 党员去
4: 即系、去倒水倒灌啊，系嘛？
5: 帮助大家，协助大家，提醒大家系翻盆倒灌。
4: 点知道又雨水天，天公不作美。将我哋嘅好心好意，我哋嘅一个行为又打折扣，
5: 又唔紧要，咁啊等佢好天我哋再去吓。咁、其实咧，我会觉得做好事又好，亦话咧就系、我哋嘅好多一啲想走就走嘅行程都好吓。咁啊，我觉得无需太多因为天气嘅变化咧而去影响自己的心情，因为我哋阻止唔到吓。咁、我哋唯有咧就系、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系嘛？
4: 蚊嚟拍死蚊系咪
5: 啊？蚊嚟拍死蚊，翻盆倒灌系嘛？倒塞佢。
4: 呢个仲系要同大家提下，反复提，可能你哋觉得我哋都啰嗦啦。但系我哋真系需要提醒，不断提醒大家吓，提得多啦，你就会做噶啦。咁就翻盆倒灌，屋前屋后啲积水嘅地方吓，咩盆盆罐罐啊，仲有桶啊咁样倒咗佢，因为你倒咗之后，听日一落雨啊，满水又满咗吓，所以要清埋积水。咁因为蚊虫当中嘅无论系卵啊，或者系幼虫啊，甚至嗰个蛹啊，都喺水当中系倒过嘅。你倒咗佢，即系灭咗佢啦，等于吓，即系将佢前半生就搞掂咗啦，唔成得到虫。咁所以咧，你屋企当中又少咗蚊啦。咁当然如果系俾佢有蚊入嘅话，点避免咧？就一定要装好多。而家好多人装咗纱窗噶啦，而家好多系简易式嘅纱窗啦。我觉得系几好嘅，真系嘅。甚至你可以夏天当中黐咗之后，你冬天一个都冇蚊，又拆咗落嚟得噶。咁甚至屋企当中即系夏天蚊多嘛，小朋友特别吓，加翻蚊帐咯。而家啲蚊帐好靓仔嘅，好多做得好有，系咪啊？呢種情懷感，即係我覺得就有啲嘢整成一個即係垂帳式啊，有啲係雞籠式啊咁樣嚇、我覺得收出嚟又得，一撐開一吸吸落嗰張牀又得，我覺得真係好簡易式，甚至咧你出外去郊遊嘅話，你都可以帶埋上去，佢係捽得埋一齊嘅，即係啲鋼條咧嚇，佢好似攣下啊，就好似以前啲太陽帽咁，你都埋一齊嘅，咁所以咧係好簡便一樣嘢。只要你為咗自己嘅健康着想嘅話，係
5: 你自己瞓得安心啲嘅都係。又或者咧，就係去郊外啊，去運動啊，因為星期六日有可能大家都會出去郊外下，諗住吸收下啲大自然嘅空氣，特別我哋東莞係咪咁多綠道嘅地方係咪？唔係唔得啊，得，但係咧注意就係咧，如果去郊外，建議大家咧

0: 穿啲长袖、长裤，因为好天嘅时候可以防晒，唔好天嘅时候咧可以防蚊吓，同时咧带埋啲蚊怕水啊，咁样样仲好自我防护咯。
1: 嗯，就尽量少去呢啲咁样嘅，即系草丛啊、密林啊咁样。而早晚方面，太阳嘅日出同日落嘅前后两个钟咧，听讲特别猖獗嘅吓。咁大家尽量避一避吓。好，翻嚟咧，继续我哋今日星期五小周末，我哋文奇在线。今日有咩嘅好嘢同大家分享呢？其实呢，我每年都会去呢个地方嘅，我哋不妨今日同大家作为头条嚟报道下嚟緊嘅。
2: 要创新，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係我哋每位企业家不断嘅追求。民企在线，我哋一起再出发。
1: 咁就其实呢，好多人都好鍾意呢个咁样嘅展会嘅。我以往呢就经常会去，呢两年咧，呢两届就冇去，但系听讲话呢两届更加之丰富多彩，
0: 精彩纷呈，
1: 系咯，如果大家有兴趣，不妨咧就嚟紧，好快，应该系下个礼拜系嘛？
0: 九月三号，
1: 九月三号，台博会吓。
0: 系咁啊嗱，管小鹅大家都好熟咯，
1: 而家仲有嗰只烧鹅
0: 啊，而家仲有大湾鸡吓，啊轮翻亮相啊，咁我哋睇翻有飞围走秀啦，乐队演出嘅精彩不停啦，当然吓咁啊喺台博会啦，亦都有好多小食特产伴手礼，一站买到手。讲紧系咩嘢咧？讲紧就系2026年第17届嘅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咁佢会喺咧3月。九月三号到六号嚟举行嘅，即系应该下个星期四系嘛？
1: 总之咧就嚟紧下个礼拜啦，有一个活动俾大家去睇参与啦。因为应该第十七届啊，连17年咁，而且好多人都觉得呢、這个即系好多台湾特产啦吓，好多靓仔嘢嘅。
0: 今次有咩唔同吓？本届嘅台博会咧亮点纷呈，唔单止咧有满满嘅人民烟火气啦，仲有好多咧硬核科创嘅一啲嘅展区吓，同时咧有特色嘅省市嘅展览，兼顾咗咧就系游玩体验同埋产业对接。咁啊，台博会咧从办一场展会升级为咧聚一批项目，育一批机遇，架一座桥梁。其实如果有去过朋友都知道啦吓，去台博会咧唔单止就话头先讲嘅买啲特产咁简单、真系可以玩一日
1: 噶。因为佢本身就有好多嘅一啲，因为平时我哋接触比较少台湾嘅一啲特产嘅嘢吓，咁喺呢个地方咧就比较多现场系摆档嘅。咁而且咧就而家呢个台博会已经变成就好似啱先燕青老师讲噶，唔系一场展会啦，已经系聚咗一批项目啊，一批机遇同埋架起桥梁嘅一种。匯聚一齊嘅一個展示會嚇，咁、目前咧第17屆台博會招展招商已經係超額完成，咁我哋台灣省嘅22個縣市咧全部係參展，咁另外仲集結邊度咧？福建、江西、山東、廣西、湖南、江蘇、四川、海南。八个外省专馆，当然我哋广东省肯定有啦，系咪啊？咁另外省内12个地市专馆，我哋广东嘅吓，咁仲有咧就东南亚嘅台商啦，港澳台商以及东莞各镇街嘅企业组团亮相，一镇一品吓，参展嘅圈层更广，产业品类更加齐全。
0: 同时我哋见到啦，好多一啲嘅大牌都去到啦，譬如咧展会会精准咁邀约华为、OPPO、vivo、京东、山姆等等150几间嘅头部采购商吓，预计咧会迎嚟2000多名嘅专业观众，系专业观众吓。咁啊，创新实行咧就系展前预约对接，展中深度洽谈，展后跟踪落地咁等等嘅机制吓。咁可以讲系推动咧就系商贸对接啦，从呢个随缘洽谈啊，有啲可能怕就挂一挂，即系同你结。但是现在我们是精准配对了已经是。
1: 其实跟往届相比较，即是我们都突出今届的特点。这一届当中最大变化就是从地方布展转向以产业链的布展。今年的台博会已经从办一场展会升级为第一批聚一批项目。用一批機遇架一座橋梁，啱先我哋提過嚇，持續係擦亮兩岸經貿交流嘅金字招牌。呢一屆台博會咧，4日活動各有側重， 做到咧日日有新意，场场有干货，人人去到现场一定有收获吓。
0: 嗯，因为可能怕以前啦，大家会觉得哦，咁样样嘅展会可能怕为办展会而办展会吓。咁、甚至咧就会觉得哦，就是、一场嘅展示，即系可能怕你会觉得早场 show 吓嘛。但系而家唔系啊，而家就系非常之精准嘅。我唔单止做一场为民嘅 show 吓、

0: 向当然佢有专业展嘅吓，咁、但系咧后屘嗰两日都系面向 C 端啊嘛，即系大家谂住去检楼噶嘛，系咪、但系大家要知道啦，即系展会办咗咁多年之后啦，你会发觉佢有一定嘅影响力啦。好多商家咧抱住系咩嘢咧？抱住个心态就系我都系以项目去嘅，我系以 B 端客户为主 ，C 端咧当然亦都可以提升我品牌效应，所以有可能咧好多嘅货品佢会冇带咁多实货去。你就算 C 端去现场嘅话咧，佢冇货紧要，我可以寄俾你，所以佢唔会贱卖嘅。
1: 冇错。
0: 以前话哇，我带一大堆卖完就走。
1: 因为以前物流有啲艰难啊嘛，咁样而家你就话你上我个平台啦，上我个小程序咁样，咁啊，而且咧就你谂下好简单，就等于以前你买年货买年吉一样。以前就哎呀，年30万去啦，可以攞到嗰啲平价嘢。以前就叫坑爛都唔俾你咁樣，而家唔係啊，人哋識得啦，就話咁上下咁上下，每年積慣咗經驗，今年燒幾多幾多幾多，你年30万再去嘅時候咧，基本上冇咗靚吉仔啲嚟，
0: 剩翻啲得翻框嘅，你要咪攞，係咁咯，真係㗎。
1: 翻嚟再睇咧，我哋廣東嘅即係大家都明白啦，我哋中國係四大嘅美食王國之一啦，咁、而能夠代表我哋中國當中嘅幾大菜系當中咧，廣東嘅粵菜。我覺得亦都可以排到比較前呢個位置嘛。全球粵菜，我覺得喺中國菜當中，
0: 呢部戲我有睇過，
1: 係要受歡迎度，我覺得係，我個人認為嚇，純粹個人嘅觀點係排喺前列嘅，真係嘅。你諗下，潮汕嘅啦，係咪啊？我哋粵即係客家菜啦，東江菜啦，廣府菜啦，真係粵菜當中就已經咁多系列咁樣，所以咧。廣東去年的食品出口總額，有人計嗰條數咧，係超過700亿，甚至咧就專門做咗話，荔枝專場、潮菜專場，呢啲荔枝去到邊度咧？去到五大洲。潮菜去到邊度咧？巴黎嘅餐台，巴黎都係屬於
0: 即係原聖法國大餐係嘛？
1: 即係你諗下即係巴黎啊，法國嗰啲，佢都係屬於係四大美食王國啊嘛，係嘛？
0: 佢哋好講究嘅喺飲食上。
1: 佢哋西餐，但係突然間我發覺，我哋潮式去到嘅時候咧，即係覺得新意喎、
0: 巴黎你話佢西餐又係嘅，都叫西餐，但係佢係法國大餐，同普通我哋意義上嘅西餐都係有區別嘅嚇。
1: 另外仲有啦，就可能後生仔啦，細細個啲老一輩啲嚇，應該細細個一定我唔一定知呢、這個品牌。
0: 而家都知啦，呢幾年又開始出翻嚟啦，出翻嗰啲即係嗰啲叫咩？嗰啲簡易嘅嗰啲，以前係一瓶瓶㗎，係嘛？
1: 玻璃樽㗎嘛。
0: 係啊，而家就出翻嚟
1: 易拉罐㗎，係
0: 咪？係啊，超市我琴日啱啱去完超市，哇！一大個區域都係佢。
1: 大家知唔知？
0: 應該小朋友都知啦。
1: 菠蘿啤。
0: 到而家為止，其實菠蘿啤有冇走星㗎啦？係咪真係？
1: 都應該係冇嘅。
0: 冇係嘛？
1: 冇嘅，
0: 即係小朋友可以飲。
1: 即係飲咗之後都開得車嘅。
0: 是不是
1: 的是的
0: 真的
1: 是的
0: 即是它没有啤酒的成分
1: 是的、
0: 以前的菠萝啤呢
1: 以前一样都没有 都是没有的
0: 其实为什么以前我爸妈不让我喝乜滞的
1: 会增长发育嘛你后生细个是啊它啤酒含有一
0: 些咁它都不是啤酒、
1: 糖分嘛它有糖分嘛我蛀牙的后生女是不是为了你靓
0: 那点都好过喝可乐啊是吗
1: 它肯给你喝可乐吗
0: 是啊
1: 哦，咁咧，
0: 所以我就唔明咯。我后屘大下先知道，我反而唔觉得可乐、
1: 好啦，睇翻我哋出口食品方面好嘛？
0: 系
1: 嗱，呢个夏天我未睇过呢出戏啊。
0: 我睇过
1: 呢部戏，好似系一个边个拍嘅咩腾啊？系咪嗰个
0: 系啊？
1: 欢迎来龙餐馆呢出电影，听讲成咗现象级嘅爆款，近40万人喺。即係個豆瓣下嗰個評出咗咧，就話8.6分，哇好高喎、票房突破已經係12亿
0: 啦。好啦，8.6。
1: 銀幕上邊咧就有中國廚師喺中東戰火裏邊撐起咗一家嘅中餐廳，用灶台上嘅煙火器守護一群嘅戰爭孤兒，哇好有畫面感啊！有評論就話美食係流動嘅文化，亦都係最冇國界嘅溝通語言。
0: 亦都係啦，交流最好嘅一種方式，甚至咧喺劇中啦，亦都某種程度嚟講，亦都係保命嗰種方式嚇。不過呢部戲大家值得去睇睇嘅嚇。先唔講呢個問題先。
1: 你睇咗啦？
0: 睇咗啦。先唔講呢個問題先嚇。我哋先講翻由呢部戲引出我哋中國餐飲人嘅出海故事。其實講真嗰句嚇，中國人咧早期好多出去國外。 都是以餐饮为生的，好多即系唔系绝对所有吓，好多都是特别咧喺可以。

0: 在当地摘到金，
1: 不是卖猪仔先卖出去的吗？
0: 哦，咁啊，嗰个好早年代，
1: 系啊，
0: 再早啲年，即系我想讲嘅就话，中国人出喺国外嗰个扎根系咩嘢咧？我可以创一班翻事业，我可以有自己嘅嗰个叫做根基，或者我可以做一门生意，好多时候都系从餐饮起嘅。
1: 系，冇错，
0: 即系你当然你打工嗰啲系另外
1: 门槛低啊嘛。
0: 系啊，
1: 可以去啲唐人街啊咁样。
0: 中国啲餐饮咧，讲真嗰句咧，即系可能西方人嘅餐比较单一啦，中国比较特色多啊，所以只要你努力下咧，同埋。有一定的點講手藝同埋有少都有少資金嘅，你開間店仔嚇嘅話，早期咧可以通過餐飲啦，喺外國賺啲小錢係可以嘅，真係
1: 賺大錢。人哋話
0: 唔好咁講先啦，先講小，從小到大嘛。
1: 嗱，我
0: 第一桶金啦，
1: 我接觸嘅嗰班即係話去咗嗰啲，哇，都係賺大錢嘅喎。因為你諗下，買一碗嘅蘭州拉麵，係咪啊？去到呢個十幾二十。美金系咪啊？你谂下几钱啊？吓、啊、廿几美金啊！跟住落嚟咧就诶，冇讲咁多，翻嚟讲翻呢个正经嘢啊！咁啊，就今年或者系呢一近几年，我哋嘅食品，不过好多嘢嘅，不过水果啊、造成咁啊啲产品之类嘅嘢，比如话一粒荔枝，从岭南嘅枝头抵达到伦敦超市嘅货架450克，即系一斤唔够嘅一个包装，
0: 好贵啊！
1: 售价系13.5到15英镑，呢、这个系几多钱啊？两嚿几定几多啊？七嚿几啊？啊，七啊几蚊，八啊几蚊，系咪？
0: 唔止吧？英镑哦，唔系美金啊？
1: 八啊几，八啊几？
0: 唔止啊！你自己翻去计下。
1: 系咪啊？
0: 系一只盐焗鸡，从广东嘅厨房走入新加坡嘅商圈。嗱，招牌上标注住广东飞维，仲有一罐豆豉鲮鱼，呢个真系好
1: 英金前排。
0: 系啦，唔一定嘅吓，你有台卖广告啦吓。伴随住百年嘅乔氏吓行销全球，不过成为咗华人舌尖上嘅共同回忆。嗱，讲真嗰句吓，出国留学生有一罐嘅。豆豉鲮鱼嗰种嘅感觉真系嗱，无以伦比啊！有咁嘅经历嘅朋友都知道，无以伦比。
1: 一罐罐头，一罐嘅罐头鲮鱼，豆豉罐头鲮鱼，食一个礼拜，唔舍得食晒啊！你知唔知啊？
0: 即系以前系豆豉鲮鱼，而家仲多咗老干妈噶。
1: 老即系捞埋咁样，你又同人卖广告。好啦，我哋去咗宣传，转头翻嚟讲翻啲味道。我觉得真系，讲到食我好中意啦吓。转头我哋继续有文杰在先。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5: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邂逅星期六，斜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0: 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3: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2: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3: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音乐广播。
5: 呢度有通管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6: 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7: 呢度有通管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8: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中国奥运会的这个传播，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5: 呢度有通管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9: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嘅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7: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在创业的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们怎样才可以规避风险？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哪些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1: 唱响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0: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起上线。
2: 继续翻嚟礼拜五小周末嘅名企在线啊！咁啊，讲到食咧就开心噶啦吓。咁啊，以前我哋经常讲喺节目当中就话，我哋企业出海，我哋嘅制造业啊，产品出海。咁啊，食品点出海咧？
3: 文化出海
2: 啊！即系除咗话，即系啱先我哋所去即系倾嘅就话，带住手艺，带住我哋广东嘅一啲。即系粤菜系咪啊？中国菜走到世界各地咧，去啊颂扬或者系推广我哋中国饮食文化。咁但系咧就即系话而家即系食品当中点出海啦咁样呢、這个问题，其实咧以前系做唔到嘅，但系而家真系做到。一嗰、那个叫做冷链问题，第二预制菜成立，第三嗰、那个产品当中嘅。叫做储藏的时间延长，令到我哋岭南味道可以在全球化当中去铺开噶吓。
3: 嗱，睇翻啦，而家岭南味道的全球化叙事咧，正系从传统的侨乡输出升格为科技品牌和供应链的体系化突围吓。咁啊，支撑呢个升级的就是我哋广东食品工业超百千亿嘅。产业底盘，同埋咧食品出口超700亿元嘅海外市场嘅重心度。
2: 啊，有啲人就话喂，荔枝点出海啊咁样，即系你谂下就系漂洋过海话系咪啊？以前我哋寄啲荔枝俾湖南啊，寄北京啊，都两下就烂啦咁样。
3: 以前你杨贵妃食得荔枝，
2: 系、
3: 去到。
2: 所以即系大家人可能我觉得就话，荔枝点样远渡重洋能够达到呢个目的咧咁样？俾一个数字大家。我最中意睇呢啲數字噶啦，全球每3粒嘅荔枝當中，即係一隻隻啊！我哋講一隻啊嘛，每3隻荔枝當中就有一隻係產自廣東嘅。
3: 3粒
2: 啊，咁總之就係我哋個成日講隻啦，一隻隻荔枝嘛嚇。
3: 1粒。
2: 一個省嘅一個數據就係蔡瀾子監測嘅體液測算，今年廣東荔枝總產量。大約就係120万至到130万吨嚇、啊，已經基本上收尾噶啦。咁、銷售金額大概213.6亿，咦，竟然間係處

0: 步是同比增长差不多三
1: 成，即是量少了，但是呢增那个收入的增长，销售收入的增长
0: 金额、
1: 好啦，睇返品种革新是广东荔枝突破时空壁垒的关键。譬如一些杂交选肉的仙桃荔，仙哥说他未食过。
0: 我未食过。
1: 低温储藏期可以超过35日，他这么喜欢吃荔枝都未食过。适配率远洋海运，可能这些会不会很多大部分都去到远洋海运。
0: 35日得啦。
1: 是啊，历史二，我说这些的品种它因为超过35日，所以比较适合远运，所以有可能你未必吃到。好，历时20多年选育出来的特晚熟的品种叫做慈美人，真的慈美人。
0: 即是迟些变美人那种，是吗？
1: 是迟些变靓，即是迟些成熟。将产季斩断歌病，成日在你读的时候。将产季整体然后10到15日。所以呢就是整体的荔枝的那个铺呢，从我们讲的三月红是吗、到最后尾的慈美人，可能怕呢就更加迟些。
0: 即是等于说广东荔枝我可以从4月份开始就有啦。
1: 是啦，所以早中晚熟的品种是无缝衔接到的。
0: 一路到7月份。
1: 使广东的荔枝从4月份到7月份的供给是非常之丰富的，所以亦都可以直接慢慢咁供去海外市场。
0: 所以就是不是叫三月红呢，我不知道。总之好像是很多品种的。有个荔枝图哇，好像20-30种的荔枝，我哋广东的话。品种革新之外呢，就通关便利化亦都是改革同样提出的。海关为呢次的出口荔枝设立了绿色通道，优先查验快速放行。其中湛江海关推行叫做批次检验，一个试点改革嚟嘅。通关时候听讲提升了40%以上。
1: 同时呢，粤菜的传承呢唔单止食咁简单，我都话啦，食飲食文化是文化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作用。文化交流也都很重要。譬如南洋大厨来了、巴黎的餐台上也都摆上了我们的潮菜。潮菜的文化的转移正是打开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因为其实潮菜当中呢，我们未除了我们熟知牛肉丸，潮菜很多那些是生食的。其实是国外的人很喜欢生食的。
0: 这样吗？
1: 是啊，他们很喜欢吃牛扒都生的。
0: 牛扒几成熟
1: 咁、对于我哋嚟讲流住血噶，咁咪生咯。但系所以佢哋对生食嘅接受度可能会比我哋国人嘅某啲地方会更加高、
0: 我曾经第一次去潮州嘅时候咧、即系潮汕嗰时候啦，哇，
1: 生
0: 腌啊啲
1: 好食。
0: 喂，佢连嗰啲咩咧？一般嗰啲咩？我哋叫做花蛤系咪
1: 啊？花又系啊，
0: 花蛤都生噶喎。
1: 系啊。
0: 跟住即系嗰血庵咧可以啊吓。濑尿蝦又生噶，
1: 系啊，好食啊！
0: 哎呀，我當時我就死啦，得唔得啊？咁而且佢唔飲白酒喎，飲啤酒嘅啫喎。啊，啲學生仔啊，係唔先？一班學生
1: 人哋嗰、個即係好講究技術嘅嚇，呢、這個做
0: 而且佢咁嘅，佢又唔係點我哋嘅芥辣啊咁嘅，佢點嗰啲咩浙江嘅大紅浙醋嗰啲喎。
1: 因為人哋喺腌生腌腌嘅時候，佢會做到一啲處理嘅嚇，依啲人哋嘅傳統嚇工藝。好，講翻依度嚇。咁如果講鮮果出海考驗嘅冷鏈技術嘅話咧，咁粵菜嘅出海考驗嘅咩嘢咧？考驗嘅就係我哋嘅文化適配能力，呢度都好緊要。
0: 即啱唔啱佢心水？
1: 即係我要接受你嘅文化，接受你嘅飲食文化，係咪？
0: 一個世界中餐業聯合會發布嘅2026中餐品牌全球化觀察報告嚇，到2025年底全球中餐市場規模已經突破是3900億美金，大概200家的國內餐飲品牌在海外開始了門店，即是連鎖那些，市場年複合增長率去到7%，即是每年增長是滾上去的，預計就到2027年，即是明年，國際中餐市場將達到4597億美金。咁即係呢個中餐市場嘅額度嚇，唔係指食品嚇。咁另外咧就報告咗將中餐出海提煉成走出去、走進去、走上去三層次，哇咁有 feel 嘅。
1: 走上去，即係你睇一個整體嘅格局唔一樣。
0: 即係上餐台係咪啊？
1: 唔係走上去上一個層次。
0: 上一層次好啦。咁從產品國際化佈局，最融入到咧就本土嘅一個社區生態，再到咧就品牌價值躍升。哦，呢、這個走上去品牌躍升嚇，
1: 即係話已經有一定嘅品牌嚇，已經上得到台面嚇、好，作為最早嘅出海嘅菜系之一啦，咁啊粵菜咧正係經歷住華人嘅鄉愁，最早有可能嘅嚇。到國際正餐啊，大家會覺得去食個中餐係比較正規，並且咧就係、非常之有面子，真係噶。因為一台中餐咧，即係如果外國人請你食中餐嘅話，請你食

0: 比较普通
1: 最高待遇啦。
0: 冇错，真系咁样样吓。好，同其时睇翻客家菜嘅品牌客语，大家听过啦吓，呢个系有趣嘅样本吓。走出广东之后咧，佢招牌从客家菜换成咗咩啊？换成咗广东非遗盐焗鸡，用一张好清晰嘅名片咧，敲开咗咧海外嘅市场。
1: 系啦，即系老字号嘅底气啦，盐焗鸡吓，客家菜啊嘛，传统风味逐渐已经成为全球餐台嘅主角啊。咁啊，傳統風味咧就係嘗試擺脱即係座餐配角嘅黑板嘅印象，即係以前咧就我哋即係中國菜咧出去可能就係成為人哋嘅即係咩法國大餐當中，嚟嘅咩小點心啦 ，kitty cat 即係座餐嘅嘢。咁但係而家就轉變角色啦，我哋係已經係一個印象級別嘅啦，成為日常餐台嘅主角嚇。
0: 嗱喺嶺南味道出海嘅葡萄当中啦，我哋见到咧就系百年老字号系不可或缺嘅压舱石吓，有底气嘅嗱，譬如啦，真系呢个牌子吓，
1: 系啊，
0: 某金前排嘅豆豉鲮鱼嘅单一标签嗱，睇翻吓今年五月份喺139届嘅广交会上面啊，个老字号展出咗乜嘢啊？除咗豆豉鲮鱼，仲有红烧扣肉、梅菜扣肉等等嘅肉菜罐头呢半成品啊，唔系预制菜，
1: 预制菜
0: 咁啊，以及咧就系整条冷鲮。鱼等等七个冷链嘅新品，从常温储存走向咧锁鲜直达嘅延伸。
1: 之前有冇听过我哋有一个采访啦，好似系茂名商会定咩上嚟嘅咧，就话嗰、那个即系全球当中我哋茂名系最大嘅嗰、那个鱼罐头供应链啊，咁佢系供应咩咧？就系、是、个非洲鲫啊嘛，记唔记得、啊？咁佢原嚟咧真系好多鱼咧系做成咗半成品嘅一种即系。预制菜咁上下啦，咁然后咧系销往全球，而且逐渐成为咗好多餐厅嘅主角啊！咁除咗啱先嘅咩金钱牌之外咧，我哋仲啱先你
0: 咩士菠萝啤，
1: 你细路仔唔俾饮嗰只啦，即系助咗肺嗰只啦吓，咁啊乜菠萝啤嗰只咧吓，凭借住南部酒精嘅系咪啊特性咧，吸引咗中东嘅客商嘅目光，佢哋嗰边系唔咩噶嘛，唔饮酒噶，你知唔知啊？
0: 因为信仰问题系嘛？
1: 佢个信仰问题，佢所以咧就这个居然咁冇酒精啊咁样，咁佢哋咧会成为咗佢哋啱晒佢心水。嗱，目前咧就华堂产品即系某个品牌吓，已经进入到美国、加拿大、欧洲在东南亚等20几个国家同埋地区。
0: 讲真嗰句，这个无酒精嘅菠萝啤吓，因为咧我哋喺新疆亦都会有个叫做无酒精嘅，
1: 系咪啊？
0: 唔系奶啤。你唔好成日站住我哥壁先得噶。
1: 咁啊，即新疆我去咁多次，我未试饮过嗰边冇啤冇酒精嘅啤酒，又奶啤啫喎。
0: 格瓦斯啊，你知唔知啊？
1: 冇
0: 奶啤唔系佢最传统噶。
1: 佢唔系传统啊。
0: 格瓦斯吓，
1: 冇饮过。
0: 咁佢亦都系咧用啤酒花嚟整嘅一个饮料，又系无酒精嘅饮料，但系就甜到不得了。咁啊，所以咧，我觉得我哋嘅某牌子嘅菠萝啤啊，去到呢啲地方嘅话咧，会好有市场吓。
1: 即系佢系一个信仰问题咯，啱晒佢嘅市场啦。
0: 有少少嘅嗰啲酒啤酒花味，因为佢嘅基底系一样啊。
1: 所以啦，预制菜可能真系成为我哋广东嘅落嚟一张名片吓。咁啊，睇翻呢个数据咧，就2025年上半年嗱，啱出预制菜嘅时候咧，好多都唔睇好，但系谂唔到咧。我哋国人唔中意嘅嘢推出海外之后系咁受欢迎嘅。广东预制菜产业规模已经突破960亿，占咗全国嘅13.7%，同比增长28%。咁预制菜咧就系属于广东美食出海最年轻嘅一个菜道，咁亦都系增长最快嘅一个变量。睇翻数据，2024年广东嘅预制菜出口嘅全口岸出口额大概317亿元。稳居全国第一，足迹遍布五大洲。啱啱到2025年上半年嘅统计数据，产业规模已经突破系960亿，占咗全国嘅13.7%，同比增长超过28%。
0: 国内市场同样系喺度积蓄力量吓，咁啊睇翻今年四月份啦，咁啊第十届嘅中国国际食品及配料博览会喺东莞举行嘅，咁啊呢座拥有咧234家规上食品工业企业、产值超1000亿嘅城市咧，嗱正喺度为预制菜出海嘅一个后方基地吓，作为一个准备啦。嗱，据和埔海关所属嘅东莞海关统计，今年第一季度东莞监管嘅一个出口农产品货值已经去到30.4亿元，同比增长60%，超50%啊！展会上边嚟自20几个国家同地区嘅侨商对即食嘅烧腊啊，东莞嘅腊味啊，出海吓比较有出名啊，仲有速冻点心等等吓，一啲内。

0: 储存的运输品是格外关注、
1: 啊、
0: 因为腊肠出口
1: 腊肠
0: 更容易的、
1: 可能食品的问题咯，因为它是
0: 以前
1: 监管很严，
0: 因为以前呢那些、外国的亲朋好友回来呢，即你知道广东人对腊肠腊味有情结的嘛，是吧、嗯、想煲腊味饭的嘛，唔俾带翻去噶，塞喺个箱仔度都唔得噶。
1: 你可以去托运吓、啊，托运咧就好好耐噶，好贵噶，所以咧真系你唔可以随身携带入口岸，佢要重新检过，好复杂嘅、嗯。即系你单纯坐飞机上飞机系唔俾过嘅，咁所以咧就而家可能各种嘅指标啊，或者我哋即系有咗一啲话事权啦、啊，食品当中安全性够高，已经达到咗某啲咁嘅呢个标准啦、啊、咁样。2025年睇返呢个数据，广东食品出口总额722.6亿，因为呢就佢出口数据要统计到已经耐㗎嘛，咁所以呢就可能要统计即係到2025年下占咗係全国1%强，即係我哋占咗1%，特色食品品类正係从不同嘅菜道将广东味道係推向全球嘅市场。
0: 广、东味吓，所以就非常之犀利吓。好，嗱咁啊，讲到啦味道香愁或者係香情啦，其实中秋节到啦，大家都必须食嘅月饼，啱啱先同事讲完吓，可能怕未必咁多人鍾意食月饼，但係点都要有一嚿嘅月饼喺度，
1: 起码中秋个晚要係咁，而都要
0: 但是其实中秋而家唔单止月饼嘅，仲有超治愈嘅沉浸式文化之旅。嗱，就喺我哋嘅东莞茶山啊，藏住国内独一无二嘅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喺呢度咧，我哋告别枯燥嘅传统展馆，呢度咧将千年嘅中秋民族啦，各大派系嘅月饼文化文趣。精彩呈现，一步一景氛围感系拉满嘅，古风上衣场景，传统制饼实景复刻，嗱，随手打卡都系氛围感嘅大片，适合咧就系亲子出游同埋朋友去到逛逛吓。当然啦，唔止好拍好逛，更加有超有意义嘅非遗 DIY 体验。企业中秋大宗嘅采购，可以有专属嘅预约非遗手工制饼专场，亲手揉面、压模制饼，零距离咁解锁省级非遗。呢、這个中秋唔使远行，喺东莞茶山咧就可以解锁专属嘅中秋仪式感啦。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搞所不一样的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预约参观热线0769-8617-632，86176322。
1: 嗯，咁就月饼季又到啦吓，咁大家亦都可以选择我哋嘅华美月饼啦咁样。咁另外咧，同大家提提咧，就因为下个星期应该系暑假结束噶啦。咁但系我哋广电专享团咧，除咗暑假当中好多嘅一个团期之外啦，暑假后咧亦都会有好多错峰出行嘅。
0: 冇错，团期吓，咁啊，譬如咧就系喺呢个嘅9月16日啦，我哋会有个北京团嘅吓，6日晚，咁跟住咧去北京有好多一啲嘅重点嘅地方，想一想北京嘅秋景有噶啦，9月中喺嗰度有北京嘅秋景，
1: 而且冇咁热咯嗰时候。
0: 冇错冇错，亦都唔会冻吓，所以其实呢个月份去北京系非常之唔错嘅吓，咁啊大家想去嘅一啲历史嘅一啲嘅景点全部都有吓，咁啊另外咧新疆国庆团嘅早鸟特惠，9月26日、9月29日同埋而家增加咗个9月15日吓，咁啊主持人微微同海峰同大家同游吓，唔同嘅团期带大家啦玩遍塞里木湖啊、喀纳斯啊、天山天池、和睦五彩滩、魔鬼城等等，咁啊有2晚5轉、4晚4轉等等嘅酒店，早鸟价咧系7699元，咁9月15日是6000多嘅、
1: 即系
0: 7000元唔使，
1: 越错峰越好咯。
0: 系咁啊，报名专线系4-3-2-4-1，大家可以喺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啦，发送关键词旅游或者发送关键词宴请了解详情。因为咧好多嘅新团期，好多调整嘅团期、所以大家可以先加我微信了解，跟住咧就问问团期，同期时你自己都可以话我想去边度，咩时间，可唔可以组个团啊，都冇问题。所以先加微信报名同参与都 OK 噶。
1: 以前我真係好鍾意出去玩嘅时候呢，就时间允许嘅情况之下呢，我係鍾意呢就9月份到10月份之间嘅呢个错峰出行，因为大家知道入咗秋啦嘛，冇咁热下，跟住落嚟呢啲10月份之后有国庆又贵㗎啦嘛，呢个係错峰当中最好嘅月份啊。
0: 好啦，咁大家亦都可以问一问我哈，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宴请。好啦，今个星期嘅文企再先到呢度呢到一段落，我哋听日下个星期一再见哈。
1: 下周一见，拜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6: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险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东城中路的北向南，美丰路到七丰路呢拥堵540米左右，在东莞大道辅道路段的北向西，东起路到东莞中心公园南路呢拥堵143米，还有呢在环城南路辅道路段的北向西，铜沙立交桥到环城南路的路口啊拥堵372米，东宝路南向北，新安街到主山大井头路呢拥堵516米，东城中路的南向北，恒盛路到银竹路呢拥堵639米左右，在环城南路辅道路段的西向东，牛山景顺路到一中人行天桥呢拥堵465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1: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2: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鸣音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甲，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1: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3: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1: 好男儿参军报国，
4: 强军梦，使命担当，
3: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4: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3: 来，热血青年
4: 加入铁军，快来！
5: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6: ，Just for you。
7: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5: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6: ，Fashion music。
5: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6: ，Together with you。
7: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8: 出发，出发啦！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嗨，朋友们，16:13，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没错哈，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越听越开心啊，那近期呢，我们的节目哈、来做一个小小的调整、我们会以呢音乐的方式来跟大家呢一起说一说心情。那我们的节目呢，各位朋友想分享你的心情故事啊，都可以发送到咱们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
1: 没错、
0: 另外的话呢，想要点歌或者呢听到什么歌曲，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或者是公众号来告诉我们。
1: 哎，没错，抖音直播间呢也是找到越听越开心哈，公众号同样啊，越听越开心这样一个公众号，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

好了，时间回来，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活动信息哈。说听众朋友们，中秋不只有月饼，还有超治愈的沉浸式文化之旅。就在咱们东莞茶山，藏着国内独一无二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告别枯燥的传统展馆，这里把千年中秋民俗、各大派系月饼，这个文化趣味呢，是一一呈现，一步一景，氛围感拉满。古风场景赏月，还有呢传统制饼的实景复刻，随手打卡都是氛围感的大片，超适合亲子出游、朋友闲逛。不止好逛好拍，更有超有意义的非遗 DIY 体验。企业中秋大宗采购，可专属预约非遗手工制饼专场，亲手揉面、压模、制饼，零距离解锁省级非遗技艺，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的浪漫与温度。这个中秋呢，不用远行，就在东莞茶山就能解锁专属中秋的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的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参观预约专线：0769-8617-6222。8617-6222。那夏天啊，这也不算夏天，我们现在属于秋天哈、虽然说秋季，但是我们这个广东的温度啊始终是居高不下，那蚊虫呢也是随着这个温度啊始终在这个骚扰着大家哈。防蚊虫叮咬，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家里有容易积水的地方呢一定要时常清理。与此同时呢，在户外的时候我们要穿浅色的长衣长裤，避免这个蚊虫叮咬。在家里的时候呢，我们有条件的可以把纱窗啊，这个纱门呢、以及蚊帐呢支上。那同时呢，家里要常备像电蚊拍啊、驱蚊液啊、蚊香啊等等设备哈。那如果您这个被蚊虫叮咬之后呢，产生一些不适症状，例如头疼啊、关节疼啊、皮疹啊等等等等，一定要及时就医。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5: 中秋佳节，买月饼、买手信就选后街同发管优食品。后街同发管优，东莞老字号，非遗传承，共享团圆好时光。
6: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忠诚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7: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7到33度，吹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26到34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八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3: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

0: 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鹤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0: 保护野生动物，
2: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3: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次抛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次抛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物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4: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5: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4: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5: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6: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7: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8: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9: 多一些共振，
8: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7: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8: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三界千错万错，乃是为负一人之错。你就宽恕了吧。我的情往事包传，可怜你守在寒窑苦。

0: 嗨，朋友们，16:50，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想1075。
1: 没错啊，
0: 我们的节目呢仍然在继续哈。这一段时间呢，我们的节目主要是以音乐主题为主，各位朋友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些这个心情方面的故事啊。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跟大家呢来说一说哈，我们平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哪些小事的话呢，可以让自己的心情变得更加的舒缓。
1: 哎，其实有的事情呢，我们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啊可能有些糟糕有些乱哈，但是有的事情能够让我们的心情的平静下来。大家有没有发现，当桌面杂乱的时候啊，椅子上堆满这个衣服的时候啊，心里也是跟着乱糟糟的。那房间呢就是我们的生活的空间，也是情绪的映射。
0: 对，
1: 当我们把散落的物品归位，擦掉角落的积灰，扔掉不再需要的东西，房间变整洁了，心情呢也就好起来了。那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一种自我梳理，把杂物一件件的放回他们该去的地方，就像把脑子里纷乱的这个思绪念头啊一个个的理顺。扔掉旧物品呢，是放下对过去的牵绊，物品归位呢，是在为当下的生活腾出了一些空间。你就会发现，随着房间变整洁，心里的褶皱也被慢慢的抚平了。
0: 哎，没错没错。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养成一个早睡早起的好习惯哈。因为很多朋友呢会去选择熬夜啊，熬夜的理由呢有千万种，但是早睡的理由只有一个，因为我们要需要善待自己的身体。我们总以为呢多熬一会儿就能多做一件事儿，多享受一会儿自由的时光，却忘了透支的身体呢迟早会向我们讨债的。那些深夜刷到的信息，第二天醒来大多数记不清楚了，可能因为缺觉而昏沉的头脑，疲惫的身体却会陪上你一整天。所以提醒大家哈，要关掉屏幕早点放下手机，晚上的时候呢让我们的身体进入修复的模式，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你会获得轻盈和清醒，会让你感觉到非常的值得哈。而且呢，我们要保证这个作息的规律，就是给

0: 自己一份稳定的安全感，睡得好了，很多事情就会顺起来的。
1: 清脆的吉他，乱弹乱弹着歌。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5: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4: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5: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4: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5: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6: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7: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8: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行车途中好伙伴，
10: 用车路上好帮手，
9: 开车听一听
10: 交通小精灵。
1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车主对自己的爱车都十分重视，一些小小的磕碰都心疼不已，但比起这些外观上的伤痕，很多开车的坏习惯更会给爱车带来大损伤，比如让人容易忽略的蓄电池。有一个坏习惯是忘关车灯，首先呢看一下大灯的档位在哪儿，如果是示宽灯那么就麻烦了，它会一直亮着，直到您发现或者电瓶亏电。如果是大灯档，比如远光灯这个档，你拨钥匙之后呢大灯会自动关闭的，但是早上启动前呢要及时关。如果档位呢在 order 啊自动，那么您就不用管了，拔钥匙大灯自然会关。很多车主啊还有一个坏习惯，就是熄火前呢不喜欢关空调，喜欢让空调随着车辆启动而启动。这看似无损的小动作其实非常的伤电瓶，因为当车辆启动时，空调系统呢也会自动启动开始工作，这时候呢车辆的瞬时功率负荷非常高，长期使用会损伤汽车电瓶。以及呢还有一个行为是熄火之后使用汽车蓄电池给其他设备充电，最常见的就是手机或者充电宝。由于熄火之后呢汽车的发电机啊是不工作的，蓄电池在没有充电的情况下其实处于干耗的状态，它的电容量减少很可能会造成车辆无法启动，并且呢过度放电对于蓄电池本身有很大的损伤。由于呢驾驶技术的原因，一些车主呢开着开着车就熄火，造成频繁的启动，这时候呢有的车子有时打不着火，一些车主呢就一直按打火的开关。其实啊打火时间不能够超过3秒，如果一次发动机启动失败也不要频繁反复的打火，应该在15秒的间隔之后再次打火，否则蓄电池频繁启动会提供强大的电流，也会给蓄电池本身造成损坏。
12: 小精灵，下节再见。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3: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东城中路的北向南，东城南路到七峰路呢是拥堵540米的，东城南路的西向东窝岭工业路附近拥堵523米，还有在东江大道的东向西江南西路附近拥堵674米，管张路的东向西东宝路附近拥堵528米，环城南路辅道路段的东向西从牛山景顺路到一中人行天桥呢拥堵491米，学院路的西向北万源路附近拥堵1.02公里，在金峰路的北向南康城商业街道新科路拥堵382米左右，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零零七五，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好的，朋友们，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4: 没错哈。
1: 近段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将会进行一个调整啊，来跟大家呢点点歌，听听音乐，分享一下心情。当然，我们的节目呢也少不了东鹏特饮的一路相伴。
4: 没错哈，那么开车、出游、熬夜、打游戏，就和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全益产品的均益上架哈，除了咱们东鹏特饮这个一直以来大家所关注的这样的一款饮料之外呢，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像东鹏大咖。要拿铁呀、东鹏补水呀、东鹏果汁茶、东鹏港式奶茶、东鹏焙好茶等系列产品啊，
1: 是的，
4: 也欢迎大家到各大商超进行选购。
1: 对，
4: 与此同时，猜到咱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我们依然会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送出咱们的东鹏大礼包一份，感谢东鹏特饮、
1: 是的，我们呢很多听友啊参与节目投稿都获得过我们的东鹏大礼包。大家呢每一次拆开东鹏大礼包的时候，都是感觉特别的惊喜。
4: 没错，
1: 包括里面呢有我们的双肩包，也是今年啊、就是新加入进来的。
4: 是，
1: 还有呢给大家准备了就是不同口味的东鹏特饮的产品、
4: 让大家尝一尝
1: 啊，还有我们的收纳盒等等啊、所以呢各位朋友可以积极的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
4: 没错，而且呢咱们这个常和东鹏特饮的朋友知道啊，咱们东鹏特饮里边呢随时随地啊都是要给大家惊喜的。
1: 是，
4: 那头一段呢咱们东鹏特饮和张雪机车啊发起了一场梦幻联动。
1: 哇
4: 啊，就是由咱们东鹏饮料发起的和东鹏特饮赢张雪机车的活动啊。
1: 天哪，好厉害呀。
4: 对，所以说我也才喝东鹏饮料，
1: 是
4: 东鹏特饮、我就看我中没中那个机车，
1: 一定要注意啊。
4: 结果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4: 我没中奖。但是大奖已经开启了啊、那幸运奖的获得者呢已经产生了，就在本周六8月29号，交车仪式将在佛山顺德轮驾摩托加机车文化创意园举办。活动呢是在明天的18点正式开始哈。在现场呢除了重磅的交车环节，还有歌手表演、多轮抽奖等精彩的节目。预计啊会有上千名摩友到场，共同见证东鹏特饮冠军同款机车啊。那电波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欢迎大家本

0: 周六来到我们的现场，沉浸式感受赛道的激情与这份幸运。
1: 嗯，
0: 心动不如行动，我们周六见。
1: 哎呀，太好啦，大家呢可以积极的参与起来啊。
0: 没错啊，
1: 那当然我们的节目互动呢，咱们赢取东鹏大礼包，咱们听友们呢也是有机会获得的。
0: 是，
1: 好的，我们休息片刻，回来之后接着说。酒一杯一杯一杯在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在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在流。有一天咱拢老，娶某仔斗阵。浪子回头

0: 嗨，朋友们，17:21，欢迎各位呢继续的锁定在畅想1075。那最近呢，我们的节目哈会一段时间内调整一下，跟各位朋友呢一起来听听音乐。各位朋友呢，如果说想要听到哪首歌曲呢，您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哈，抖音呢搜索越听越开心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啊，就给大家呢把这个您在下班路途当中，或者呢伴随您工作啊写作业的时候，哎，想要在电波当中听到什么歌曲都可以告诉我们。
1: 没错哈，那同时呢，另一种参与方式呢也是为大家打开通的，就是我们的公众号，也叫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
2: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3: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4: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2: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挖地。

0: 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金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金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4: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5: Music non-stop，
4: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3: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派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那目前呢，在管长路辅道路段南向北，管长路路口到管长立交桥呢，拥堵533米；奇峰路的南向北，东城中路附近拥堵598米左右。在管江路东向西东宝路附近拥堵528米，徐安路的西向北拥堵990米，红福东路的东向西八一路到东莞大道呢拥堵1.09公里，在环城南路辅道路段的东向西环城南路路口到管长立交桥呢拥堵545米，东部快速干线的北向南辽步立交附近拥堵1.35公里。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3: 你真是我儿子吗？
2: 嗯，
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2: 这个吗？
3: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3: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4: 多一声问候，
5: 妈
6: 妈，
4: 多一点交流，
6: 这裙子真好看。
4: 多一次陪伴，
7: 剩余了赶紧提干。
4: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8: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4: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8: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近段时间的节目呢，我们会跟大家呢以分享音乐和心情为主。各位朋友呢，想要在下班的途中啊听到什么样的歌曲，也可以告诉我啊这首歌的名字。各位朋友可以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啊。
0: 对，
1: 那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安排一些相对啊舒缓的一些音乐，能够缓解大家一天疲惫的工作的啊这样的一种这个心情哈。
0: 是的是的，当然呢，这个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近段时间也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啊心情疗愈方面的事儿啊。
1: 是的
0: 啊，你比如说呢，很多朋友呢会有这个拖延症，其实生活当中呢很多的小事儿啊，就像鞋子里的沙子，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总让人觉得不舒服，那有的时候呢因为懒得弯腰啊，急着赶路啊，我们总想着先忍一忍，等有时间了再去处理。然而呢，很多烦恼并非是来自于多么大的难题，而恰恰是来自于那些一直拖延着的小事儿。
1: 是的啊，那有的
0: 事，比如说
1: 比如说这些这个房间乱了几天没收拾啊，和朋友之间呢一点小误会没说开，
0: 有的
1: 原本几分钟能处理好的事儿啊拖得久了，既占用时间，也让人这个做其他的事情的时候都觉得不够踏实。
0: 没错，而且事情拖得越久啊，心里的负担也会变重啊，这个房间一直不收拾，可能每次回到家都会觉得心烦，一次又一次没有说开的误会，可能呢也会变成彼此之间的隔阂哦。那很多时候我们及时的去处理一些小事儿，就是在及时的去清理生活里的负担。
1: 哎，所以呢，遇到让自己不舒服的事情啊，不妨呢尽早处理啊，该收拾的收拾，该沟通的沟通，该解决的那问题就认真解决，小的事情及时处理，才不会一点点积累，最后变成需要花更多时间和精力面对的大烦恼。今日事今日毕。
0: 对的，那当然呢，朋友们，在近一段时间的节目过程当中，您发现有什么，哎，我觉得我看了这段话哈，对我来说呢蛮有启发的，
1: 比较有触动，
0: 哎，然后呢想要听到什么歌曲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那最近呢我们就不特别的设置每日话题了，那当然呢，如果您啊一直在听节目，但是始终没有添加我们的联系方式，不妨的话呢也可以记一下。
1: 哎，在微信添加好友里边呢，输入爱听越听越开心的拼音首字母，爱听越听越开心的拼音首字母，添加小花壮壮同学会的这样的一个
0: 私人微信
1: 号哈，就可以看到我们每天呢在这个朋友圈当中发布的一些当天话题信息等等，
0: 还有节目组的一些动向之类的，
1: 没错哈，
0: 欢迎大家来添加。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55，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8月20日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等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4: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3: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4: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各地各部门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
4: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中共中央政治局今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揸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 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仲研究了其他事项。
4: 八月二十八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包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同财产损失。我跟代表中国政府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揸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3: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2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住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住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同家乡代表亦前往送别。
4: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怎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 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3: 湾区在线，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最新情况。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日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察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讯、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民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震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

0: 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渡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各地各部门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截至今日十时，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3支专控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水路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同时派出前特小分队，利用无人机望远镜对受灾核心区、堰塞湖区域开展测绘侦察、定点监测观察。上海消防研究所13名专家均已安全抵达。记者从中国安能集团了解到，今日中国安能侦测分队15人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变轨站、通讯布控球等侦测通讯装备赴国巴怒曲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察，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今日凌晨4时许，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与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地搜救队等联合编组，在夜色中从驻地紧急出发，以陆路方式向吉隆口岸方向行进。经过近4个小时的连续急行军，队伍于清晨8时许抵达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由于拉比村通往吉隆口岸的后续山路狭窄崎岖，第一梯队以携带轻型救援装备等沿山脊线徒步行进，前往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沿路开展人员搜救与险情排查工作。同时后续梯队随时准备前出增援。目前联合救援队伍正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分夺秒深入救援。记者今日从中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全总向西藏自治区总工会拨付400万元救灾专项资金，用于慰问受灾职工群众同一线救灾人员，助力抢险救灾及灾后帮扶工作。
0: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要闻。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个是神舟23号航天员乘出舱活动，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进驻空间站以来，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1: 记者今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近日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物流网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有效实现枢纽与产业紧密协同， 通道与网络内外联通。

0: 设施与装备绿色智能，规则与信息全域互通，促进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降至 13.1%， 较十四五末降低0.8%，更好服务提升实体经济运行质效，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和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围绕物流网建设的重点环节，部署了七个方面17项重点任务，包括推进物流枢纽建设和互联互通，提升物流通道承载力，补齐城乡物流设施短板，植物国际物流设施网络，推动物流设施设备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提高物流信息共享利用水平，加大政策支持引导等。
1: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今日在贵州贵阳开幕，本届数博会以驰援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吸引了372家中外企业集中参会。本届数博会设置了专业展览，围绕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五大板块，集中呈现前沿技术及场景应用。大会期间还发布专业报告、制度规范、实践案例等17项重要成果。今日发布的《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17.9%。大模型、仿真合成数据、具身智能数据服务等数据企业融资活跃。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数据资源部主任王威：
2: 值得关注的是，和人工智能高度相关的数据产品和服务，现在已经占到了数据产业产值的70%以上，成为拉动数据产业发展的主力。这说明数据产业和人工智能正在相互成就，双向赋能，数字化成为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0: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日发布的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布显示，2025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106.5亿，比上年增加5.1亿人次。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 5G 网络建设稳步推进，截至七月末，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8.47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3.0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5%。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来自朝粤港澳。香港总商会昨天发布的亚洲城市国际化指数2026报告显示，香港在100分满分中获得74.6分，蝉联榜首，被评为亚洲最具国际化的城市，新加坡、首尔分列第二位和第三位。据了解，该报告指数按商业与经济、生活素质、基建与联通、创新与创意、人力资本多样性、文化互动及政府与商业法律制度七大范畴评估119项指标，由香港总商会委托独立研究机构编制，旨在评估曼谷、香港、雅加达和吉隆坡等11个亚洲城市与全球市场的接轨程度及作为国际枢纽的运作成效。
1: 第二届吉港澳经贸交流暨人参、鹿茸、松子等吉字号特产推介会昨日在香港举行。推介会中，多家去年已经参展的企业再次赴港，从品牌展示层面延伸至实质性合作落地。活动期间还举行了吉港澳企业对接会，吉林省商务厅与香港贸易发展局签署合作备忘录，通过精准供需匹配推动三地在产业互补、资本融合、市场共享等方面达成共识，促进吉港澳经贸交流由联谊交往向深度协作升级。
0: 香港抗战及海防博物馆与陕西省文物局合作推出《青春向延安：抗战时期的爱国青年》专题展览，展览从8月28号起至2027年7月7号举行。展览首次在香港展出来自陕西省三个文博单位的革命文物，介绍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各地爱国青年和国际友人前往延安支援抗战的概况，并介绍延安与香港在抗战期间血脉相连的历史，令公众认识中国共产党对抗战的重大贡献，以及当时青年的爱国精神。
1: 2026年

0: 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8月28日，标普国际信用评级公司发布报告，决定维持中国主权信用评级 A 加，展望稳定。
4: 据英国方面27日消息，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导致美海军陷入严重财政危机，不得不挪用工资。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28日发起的对伊朗军事行动，令美军特别是海军现有预算捉襟见肘。美海军不单止协助发起最初数轮攻击，后续还承担海上封锁责任。美国国防部一份有关美海军经费的备忘录显示，国防部掠夺工资账户以资助作战行动，导致资金短缺。一名知情军官说，为解决工资短缺问题，正拆东补西挪移资金，本应支付工资的钱被挪走，一些还未使完的钱又挪来补缺。美国海军2026财年预算接近3000亿美元，但受法律限制无法自由调整。特朗普政府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约150亿美元用于采购爱国者导弹、萨德反导系统和多型号导弹，未表明有多少会用于海军。美国国会众议院7月批准了总额1.15万亿美元的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以及专门用作伊朗战争费用的730亿美元额外补充拨款。然而，由于美国内普遍不支持伊朗战事等原因，这两份预算或难以获参议院批准。消息称，资金短缺在美国海军内部已经不是秘密。不过，当前更大的挑战是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事筹措资金。由于资金紧张，美国海军岸基设施非紧急维护工作已暂停。一名现为海军承包商工作的知情前军官称，他们打晒所有弹药，还花晒钱。
3: 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近日公布了他的最新研究，他从发表于日本陆军军医团机关刊物的论文中发现相关记载，证实了日本陆军军医学校军医在侵华战争期间曾对因精神疾病住院的日本士兵实施人体实验，使其感染疟疾。昨日，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布了刊载这篇论文的馆藏刊物原件，再度曝光日军反人类罪行。
0: 湾区气象站，
3: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大湾区各城市和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先来关注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中雨转雷阵雨，31度26度；澳门大雨转雷阵雨，32度27度；广州雷阵雨，35度26度；深圳雷阵雨，32度26度；珠海中雨转雷阵雨，33度27度；佛山雷阵雨，35度27度；惠州雷阵雨，33度26度；东莞雷阵雨，35度26度；中山中雨转雷阵雨，34度26度；江门中雨转雷阵雨，34度27度；肇庆雷阵雨，35度26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转中雨，25度23度；纽约小雨，28度21度；旧金山阴天，19度14度。
4: 最后再来聚焦海浪和海风预报，来自国家海洋预报台的消息。香港海域浪高1.3米，水温28度；澳门海域浪高0.9米，水温28度；深圳海域浪高0.7米，水温28.2度；阳江海域浪高1米，水温28度；汕头海域浪高1.3米，水温28度；南澳岛浪高1米；万山群岛浪高1.5米；穿山群岛浪高1.5米；海陵岛浪高1.2米；南山岛浪高0.6米；东海岛浪高0.6米。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黄津、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4: 再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到阴天，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方面是在26到34摄氏度之间，会吹偏南风，相对湿度是在65%到90%之间。以上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7: 4008000000，
6: 参与报价有好礼。
8: 大热天跑哪儿了？
9: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8: 我也得备点
10: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那么现在呢，在主城区方面，我们看到东江大道的西向东，从黎川大桥到红利路会有缓行压力，万道路的东向西，从万道立交桥到万江银龙路，当前行车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还有江南中路的西向东，从江南西路到石龙西湖一路，当前行车速度缓慢。再来看到的就是东莞大道的西向北了哈，当前呢是在商圈的周边路段呢有1.7公里的缓行。红福路西向东，从东莞大道这边经过的司机朋友啊，也是需要多给一些耐心了。还有就是管泰路的北向南，当前是好港村人行天桥的附近，行驶的压力也是比较明显的。东纵路的西向东，从东城西路到东园路，交通行驶缓慢。管泰路南向北，当前呢也有接近1公里的缓行啊，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0: 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终于又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了哈！刚刚的一个过去的一个星期呢，我是跟着我们的团友们啊，一起出发去了新疆啊，去了北疆，走了伊犁这条环线哈，去看了那拉提大草原，去看了赛里木湖，总结就是没白活。这一次呢，我们出发的团友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哈，一路上呢，我们分享美食，还有这个一起拍航拍旅拍啊，我们一起这个在行程当中有满满的这个互动，所以呢，跟着我们广电旅行团一起出发真的是很开心啊。而且呢，很多的团友都不是第一次跟着我们广电旅行团一起出发了，甚至还有很多是老朋友啊，就是跟着我们去了很多的地方了。那也证明了我们的服务，我们广电旅行团的这个整个服务啊，还有这个标准哈，还是有保障的，大家玩得很开心，然后呢这个吃住啊各方面都很满意，才会跟着我们继续出发嘛。所以各位呢，如果也想了解我们广电旅行团的线路的话呢，也可以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啊，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您就能够看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扫码添加我为好友，我可以把近期的一些线路分享给大家，又或者你有特别想去的一些地方啊，你也可以来告诉我，看看我们有没有这个机会啊，可以这个组一个团一起出发。那当然了，在这个下个月就是九月份呢，孩子们开学了啊，也有一部分的家长跟我说，哎呀，终于盼到他开学了，我有一些自己的时间可以出去玩了啊。所以呢，在9月15号左右呢啊，就是就9月15号那一天呢，我又会和大家一起出发，这一次我们同样是去北疆，但是不是走伊犁这条环线了，我会和大家一起去哪呢，去走阿勒泰。但是这条线路有一点特别哈，就是除了要走阿勒泰的这条线路之外呢，还特别加了一个点，就是赛里木湖。很多的一个线路，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新疆很大啊，要么就是走北疆的话，你就走阿勒泰的线路，要么就是走伊犁的线路。那因为赛里木湖它是在伊犁的，是在这条环线上的啊。但是很多朋友就说，哎呀，这个我还是想去看看这个赛里木湖啊，所以我们特意把这个赛里木湖加入到了我们这一次的9月15号的阿勒泰的一个行程当中。那为什么会这样做呢？首先呢，就是到了九月份，其实新疆那边已经开始入秋了。这次我回来，其实最后这两天也明显的是感觉到这个新疆有一些降温了。所以呢，就是伊犁这条环线啊，我去走了一遍之后，我就发现在这个月份，伊犁已经没有六七月份那么好看了。所以呢，到九月份的话就更加了嘛。到了九月中呢，基本上是看秋景了。而阿勒泰的秋景那是相当美丽了啊，包括像这个禾木啊，还有喀纳斯啊，那真的就是美得不像话。所以呢，九月份之后我们主要是走阿勒泰的线路了。而大家呢，因为这个非常想去打卡啊，这个赛里木湖啊，确实赛里木湖也是非常值得各位去走一走看一看的，毕竟不能白活嘛，是不是？所以呢，如果说你也想了解这条线路，这条行程，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记得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啊，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可以获取到我的个人的二维码，扫码添加我为好友之后呢，我可以把线路行程发给大家看一看，了解一下，因为这条线路我也会亲自和大家一起出发嘛，是不是？所以呢，就是你想了解线路的一些具体的情况，我是个人比较清楚一些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我们叫做管理好身材。那很多朋友问了啊，是不是就是管理好身材就一味的追求好身材呢？真的不是这样的哈。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的一个口号就是管理好身材，让自己拥有好的身材只是一个小目标，更重要的目的呢是让我们拥有健康的体魄。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很多人哈，因为过分的去追求一个体重秤上的一个数字，让自己呢快速的掉秤，就是说我们减重减得太快了，你会发现这个人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呢？首先脸会垮，脸垮是最明显的了，接着还有可能是什么呢？脱发，以及这个身体各种的一些这个问题，它可能就会出来了。那可能很多朋友就会想了， 确实哈，现在呢不仅仅是说网上你能看到有各种各样的减重的一些这个网红的方法，甚至呢也会有一些超重肥胖的朋友可能去医院看过之后也会去选择使用一些代谢性疾病治疗的一些药物啊，用于这个体重管理，确实也给超重肥胖的人群带来了一些新的选择。但是部分的人群哈，减重速度太快就会出现面部软组织的凹陷松弛，就我们俗称的垮脸啊，脱发也会有增加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问题要怎么样去解决和应对呢？首先我们要了解为什么瘦了却会出现皮肤和毛发的问题。皮肤松弛本质是减重之后啊，你的这个面部的这个软组织哈，它可能支撑结构它得重新排列了，脂肪体积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的缩小了之后，你原本真皮胶原和弹性纤维的重塑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可能要几个月才能够完成，所以这两者之间呢是存在着时间差，你的皮肤就容易垮松了下垂了。面部的脂肪层呢它是比较薄的，再加上我们每天可能还会有一些表情，面部的一些表情啊动作啊什么的，对不对，就更容易出现脸颊的凹陷。减重的幅度大速度快，或者是你年龄偏大，长期的日晒啊，然后或者说是有一些朋友可能还有这个不良的这个吸烟的习惯，那你的风险就会更大了。所以关键的一个点就是减重啊你得控制速度。那脱发是什么原因呢？脱发就是因为你的热量摄入突然的减少，营养摄入不足啊再叠加你 的这个代谢应激，毛囊它就提前进入到了休止期。所以当你的体重稳定了，然后营养给它补够了的一个情况之下啊，很多人可能在六个月到十二个月之间吧，这个脱发的情况慢慢它就自己恢复了。但是如果你脱发已经出现了那种斑片状，超过半年了都没有好转，并且持续的伴有疲劳啊，我们的姐妹们哈可能会出现这个月经的一个问题，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一定要及时就医去排查一个具体的情况病因了。那怎么样去应对呢？啊，也给大家简单的提小的意见哈。皮肤呢是有干预手段的啊，比如说现在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比如说美美项目，比如说热玛吉啊，通过射频啊，有些射频的项目它可以通过这个真皮层的一个刺激胶原的收缩和新生，这个比较适合面部中度松弛，建议就是什么呢，你的体重稳定之后3到6个月之后进行一个评估。然后也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是明显的一个松弛，然后面颊凹陷凹得非常夸张的这种，可能就要需要一些这个联合治疗了。这些呢具体怎么操作你就得去正规的医院进行面诊然后定制。所以啊这个核心是什么呢？核心其实就是你越着急的去瘦并不一定就是好事，你得要把这个急瘦变成稳瘦，对吧？你要给你的皮肤你的这个头发哈毛囊哈留出一些适应的时间，控制好减重的节奏，每周呢大概 0.5 到1公斤啊，这个比快速掉秤其实更容易利于我们皮肤的回缩。同时也要保证营养的摄入，首先就是足够的蛋白质，尤其是优质蛋白，不要去极端节食。同时呢补充好铁啊锌啊包括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B 族的一个营养，日常呢也要做好面部的保湿啊，出去户外的时候做好防晒，减少紫外线对胶原的一个损伤。另外运动也很重要，进行一些抗阻训练，因为抗阻训练就是我们说的力量训练啊，它是有助于保留我们的肌肉量的，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哈改善皮肤松弛的问题。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3: 半绿斜阳玻璃窗，一盏台灯紧挨着单人床，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八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3: 当城市连上蓝牙，
4: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5: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3: 拥堵解压，

0: 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1: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0: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想要塑造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3: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2: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3: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FM 107.5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我们的节目也要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大力支持。最近呢，因为这个天天下雨哈，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但凡你的阳台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庭院呢、啊，有一些盆盆罐罐的，一定要及时的去检查，因为积水它是蚊子的卵啊、幼虫啊离不开的一个地方。你会发现，清除积水真的就是防蚊灭蚊的非常关键的一环了。所以啊，家里呢，如果说有这个喜欢种一些花花草草的朋友啊，那个花盆的那个托盘啊，一定要去检查，还有水桶、空调的一些接水盘、闲置的容器。反正咱就是坚持一个翻盆倒灌，不留死角，不要让这个地方有这个积水哈。还有就是，如果你有种水生的一些植物的那个容器里面是有水的，3到5天也尽量换一换水，换水的时候呢，把那个植物根部和内壁啊也清洗一下。有庭院的家庭呢，要经常的去看一下这个排水的沟渠，房前屋后呢那些不用的盆啊罐啊，你就给它反过来放，就是倒放啊，倒着放，或者是你拿一个这个遮雨的这个布啊给它盖起来，防止一个雨水的存积。总而言之啊，这个下雨的这个天气呢，一定要多多的去做一些这个清除积水的工作了哈，避免这个蚊虫的这个滋生。还有就是平时我们外出尽量大家呢就穿一些这个长袖的衣裤啦，因为确确实实啊这段时间呢就是比较容易出现一些蚊虫叮咬的一个问题。你像我昨天啊，这刚从新疆回来嘛，一下那个大巴车，因为大巴车把我们送到我们电视台的门口，我一下车啊，然后呢就在那拿行李的几分钟就已经被咬了两个包了。尤其是这个晚上哈，太阳下山前的这个两个小时和这个日出前的两个小时，这个时间段它本身就是蚊虫出没的一个时间段，你就千万不要在一些户外的阴凉处啊，就是比如说树荫啊、草丛啊这些地方，哎呦，太多蚊子了，一定要注意哈。就是如果说外出的话，不想穿这个长袖衣裤的，觉得热的，你也可以喷一喷那个驱蚊剂或者是驱蚊花露水在这个皮肤上面，避免这个蚊虫的叮咬。如果这段时间呢有外出，然后回来之后啊，你出现了一些发热啊、头疼啊比较严重的一些情况的话呢，去看医生的时候也要把你自己的一些出行的旅游史告诉医生，让医生呢给更好的可以进行一个诊断。当然了，我们在这个9月份哈，广电旅行团呢也有非常多的一些精华线路，各位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啊。比如说9月15号，我就又会和大家一起出发去新疆了。不过这一次呢，我们去的不是伊犁的线路了，而是去阿勒泰。因为进入到秋季之后啊，这个伊犁啊，我说实话，我这一趟八月份就我刚回来嘛，这一趟我去，我发现拉拉提已经没有七月份八月初的时候那么好看了。所以就是真的到了9月份，咱们就走阿勒泰的线路就没错了。但是这条线路呢非常特别的是还加入了赛里木湖，也就是说哈，我们除了走这个阿勒泰的线路之外，额外加了这条线路给大家，各位可以抓紧时间在东莞店

0: 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微微两个字了解行程。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银行，悦动飞扬。
0: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对于开车一族来说，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有助于保证行车安全。比如说下面这几点，大家都做到了吗？要养成通过路口时，不管有没有信号灯，都先确认路况安全之后再通过的习惯，这样能够有效地避免路口常见的碰撞事故。其次呢，要跟前车保持足够的距离，养成开车的时候看远处的习惯，这样呢有助于判断前方的路况，遇到突发情况可以提前减速。需要注意的是，雨、雾天制动距离增加，应该加大跟前车之间的距离，至少比平时要多一倍。在转弯时要注意观察非机动车和人行道的情况，尤其啊是在人员车辆密集的区域，特别是右转弯的时候，要及时的礼让人行道上的行人，确认安全之后再通过。开车呢，尽量走中间，尽可能的在中间车道行驶，这样呢当前方有紧急情况的时候，可以选择移动到两侧的车道进行躲避。如果在最左或者最右行驶的话，躲避的余地就相对比较少了。看不清的时候要鸣笛减速，这一点呢主要是针对山区道路，如果遇到急弯或者视线不好，要提早的鸣笛并减速，听到来车方向的喇叭声要及时的鸣笛回应。还有呢，就是要避免疲劳驾驶，开车的前一天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注意劳逸结合，白天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个小时，夜间连续驾驶不要超过2个小时。如果行车途中呢出现疲劳困倦，可以开窗呼吸新鲜空气或者听听音乐。最稳妥的方法其实是在安全的地方停车，然后下车活动一下腿脚、肩颈等部位，等到疲劳缓解之后再上路开车。
9: 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好的，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啊。那么当前呢，在主城区方面，我们看到啊，江南中路的位置上呢是西向东，从江南西路到石龙西湖一路会有缓行压力。还有环城东路的辅路南向北，从横坑横塘路附近经过的司机朋友需要多给一些耐心了。另外就是东莞大道西向北商圈的周边路段啊，当前的行驶压力是非常突出的，一定要保持耐心，控制好车距车速。东城路方面呢，是东向西，从东园路到东城中路也是有缓行压力存在的。另外港口大道的西向东，从霸兴路到宏远路当前行车速度缓慢，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

0: 您提供。
1: 我是东莞交警陈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 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薇薇，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在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继续来分享一些管理好身材的知识。如今呢，动起来已经成为了现代人的一个生活新风尚了哈。但是呢，与此同时啊，崴脚啊、膝盖疼啊、腰背部的拉伤啊，这些小毛病也会悄悄的找上了不少人。那所以呢，我们也是这个了解到，其实有很多的，包括一些这个青年在参与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就会有一些运动的损伤。所以我们一直在给大家说，这个运动前的热身很重要，运动后拉伸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给大家说一个数据哈，就是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的一个联合问卷调查，他们是发布了一项1333名的青年参与的调查，显示超90%，也就是90.2%的受访青年在日常生活当中和运动过程中经历过运动损伤。那么其中呢，日常生活中意外扭伤或者是跌倒占了70%，近半数的受访青年呢，因为处理不当会导致同一个地方反反复复的扭伤或拉伤，成了习惯性问题。有的人就说了，是运动损伤啊，感觉说什么啊，骨头没事就没大事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扭伤过后啊，处理不当，你就真的会发现，哎，下一次再运动的时候，这个地方它还是非常容易的再扭伤。可是你一扭伤，又是好长的一个恢复期。北京的70后严姐啊，至今都记得女儿受伤那天的情景。在去年5月的时候，她的女儿呢所在的班级踢了一个足球比赛，哎，孩子呢上场去踢了一会儿，一扭身就听到了膝盖咔响了一下，当时就疼得已经动不了了。那严姐呢就赶紧带着女儿去了附近的医院拍了片，医生说骨头没事儿。啊，当时啊，家长就说，哎，松了口气儿啊。但是呢，在几个月之后，哎，严姐的女儿又觉得膝盖开始疼了。他呢就带着孩子去了医院，又再次的拍片，医生说有积液，开了药膏回家静养，以为啊就是养养慢慢的就好起来了嘛，对不对？总而言之，伤筋动骨那100天呢。但是孩子的膝盖问题并没有就此结束。今年清明期间啊，这个四川的31岁的青年甜甜啊，也是出门的时候经历了一次人生当中最痛的崴脚。怎么呢？就是出酒店的时候啊，退房的时候，哎，经过一处这个台阶，没有注意到它的那个落差的一个高低的落差，一不小心，哎，这个脚一直踩空了，崴脚瞬间剧烈疼痛啊，导致他呢就原地缓了个5-6分钟都没缓过来。根据调查，90.2%的受访青年经常会在日常的生活或者是运动的过程当中导致各种的运动损伤，其中扭伤，运动的时候扭伤或者是拉伤占到了22.9%，还有日常经历意外啊，不小心摔倒的、扭伤的占了34.8%。你看看，还有一项数据是这两者都经历的，占了32.5%啊。

0: 而且呢，进一步的分析还发现，90后的受访青年当中呢，经历过相同的运动损伤的占比更高，92.9%，其次是00后91.6%，运动爱好者在这一项当中的比例是最高的95.6%。受伤之后，大多数人会首先进行的是冰敷和喷药，对吧？当下的你的感觉它是有所缓解了，可是呢，有没有人过了几个小时，整只脚又肿起来了，剧烈的疼痛，一整宿睡不着觉，然后去医院一拍片，没有骨折呀，但是可能你再去做一个那个核磁，你就会发现了，韧带呀，断裂了，扭伤断裂了，可能会有一个这个，尤其是你关节周围它是有一些这个比较脆弱的韧带的，它就会断裂撕裂，或者说是伴随着一些骨挫伤关节积液，这也会导致你啊就是久久不能康复。遇到运动损伤，大家通常是怎么处理的呢？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61.4%的受访青年会静养，就是尽量减少这个部分的一个活动，等待它自然缓解。那还有一部分人可能会是贴贴药膏啊，按摩按摩呀，啊不痛了，我就可以正常的活动了。还有31.8%的受访青年呢，表示说我会很重视，立刻冰敷，并且去医院。真的要给大家提醒一下，很多人觉得崴脚了不是什么大事儿，养一养就好了。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分界线，就你要看啊，你那个脚肿不肿，有没有淤血。如果说啊，你只是走路的时候啊，踩到了小石子儿，闪了一下，不痛不肿，那一般问题不大。但如果说你是下楼梯啊，一不小心踩空了，这个整个崴脚它崴了一个90度，扭完立马就是肿起来，还有淤血，那这个时候一定就要小心了。朋友们，韧带啊，它就像那个松紧绳一样的，断了之后它会回缩，靠它自己去进行恢复到原来的位置，原来的张力可能是比较难的啊。韧带它一松，那如果肌肉它再没有力量，就很容易反反复复的崴脚，而且这个反复的过程它也会加重关节的磨损，导致呢比较早就你可能会出现一些骨关节炎啊。所以有些医生就表示，经常在门诊看到什么呢，伤了7-8年的患者，韧带都断了，软骨都坏了，骨刺都出来了，关节年龄可能会比你的实际年龄要大个10几20岁。所以运动损伤哈，没有及时处理好，真的会有很多的遗留问题。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在受伤的急性期，你可以遵循一个原则，就是保护、休息、冰敷、加压、抬高啊，然后通过这一几个措施的一个紧急处理呢，来缓解那种肿胀和不适的感觉。但也要提醒大家哈，这不等同于卧床不动，你要注意是什么呢？啊，就是比如说固定好每天可以下定活动活动一个固定的一个时间哈，下去活动活动，或者说你在这个床上躺着，你抬抬脚啊，抬抬腿，做一些紧绷练习，否则很容易形成血栓，一万一这个血栓脱落，那更大危险嘛，对不对？然后进入到康复阶段之后呢，也是三个步骤，关键步骤，第一，先恢复活动范围，再练一练肌肉的力量，最后再慢慢的去恢复运动功能。就比如说以这个脚踝为例吧，啊，大家经常也会就是崴脚嘛，对不对？那主要的就是练勾脚跟绷脚，就像我们跳舞的朋友都知道哈，勾脚跟绷脚，再加上一些简单的力量训练，比如说踮脚尖啊，如果你的肌肉力量足够结实的话，脚踝的稳定性就会强很多，也是有可以去避免反复崴脚的可能性的。所以大家哈，千万不要忽略了、忽视了哈运动损伤的一个问题。我们说要管理好身材，要动起来，要迈开腿，但是呢，运动的时候做好自己的一个保护工作也是很重要的。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3: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 清金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4: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3: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4: 面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3: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面蚊灯进行物理面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4: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3: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5: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0: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5: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5: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小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6: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7: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6: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8: 爸爸妈妈，
9: 爸妈，我回来了。
7: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107.5 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这段时间呢，我看我们的家乡好物商城哈，也是上新了不少的好东西了，给大家推荐推荐吧。在我们的家乡好物商城呢，包括像一些朋友们说哈，这个要管理好身材，也要懂得营养搭配，早餐哈真的得很用心才行了。早餐呢，怎样去吃的营养又省心呢？我觉得最百搭的就是牛奶了。但是不少的孩子其实不太爱喝牛奶，对不对？因为觉得那个奶味不太浓郁，并且很寡淡啊，不爱喝，喝完还容易胀气。那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水牛满满的纯牛奶啊，这个奶还是非常不错的。它选用的是娟山牛奶加这个槟榔浆。

青少年洗发水、控油轻盈，还有柔顺修护两个版本可以去选择。官旗店啊，你能买到的是380毫升59元。那现在呢，我们是500毫升大容量，还赠送124毫升的洗发水小样，加在一起到手只要59元。大家呢可以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两个字啊，了解一下详细的介绍。走过夏，当然了，各位如果说想跟着我们广电旅行团一起出发，想要跟着我去新疆看一看美丽的风景，可以来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这是我们的官方平台，然后在后台呢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啊，然后我的微信二维码就会弹出来了，添加扫码添加我为好友，我可以把线路发给大家了解一下。包括我们九月份的话，在9月15号我又会和大家一起去走这个新疆阿勒泰啊，去看这个秋天的阿勒泰最美的时间段，我觉得就是9月中旬。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是绿色跟黄色的景色，就是这个青黄景色结合在一起交接的一个部分，这是限定版的阿勒泰的景色了。所以9月15号，如果你也感兴趣啊，这条线路呢还特别添加了一个赛里木湖的打卡，就是除了走阿勒泰，我们还会再去一下赛里木湖，因为赛里木湖本身是属于伊犁嘛，所以这个线路也真的是独一无二了啊！各位如果感兴趣，抓紧时间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啊，添加我的微信，我可以把线路分享给大家。又或者呢，各位可以直接搜索我的微信号，主播微微的拼音首字母加1075，主播微微拼音首字母加1075，也是可以找到我的。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聊到这啦，周五了，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好了，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目前放眼全程，比较拥堵的路段出现在新城路环湖路附近，西向东的方向比较拥堵，要比平时多花50分钟的时间。还有在十大公路南向北的方向，因为这个路段有交通事故的发生，所以比较拥堵，要比平时多花1个小时的时间。每到周五，路况总是相对来说比较繁忙，希望大家多给一些耐心。

0: 准备好开启一场奇妙的阅读冒险了吗？欢迎回到阅读时间，这里的文字像活泼的小精灵，蹦蹦跳跳地钻进你的脑海。无论是充满童趣的故事，还是脑洞大开的奇幻小说，都能带你穿越时空，感受不一样的精彩。快跟上节奏，一起在书的世界里撒欢吧。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1: Hello， 各位，8月28号周五的晚上7:33，感谢大家持续锁定 FM107.5，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本周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一本书叫做《影响力》，很多朋友都会有新的共鸣，因为我们会发现有关于普世的智慧，人际交往当中的所谓的情商，并不是在学校当中可以学到的，而是通过你的读书，通过你的阅历，通过你和不同的人交往。没错，开卷有益，在读书的时候我们总应该绷着一根神经，叫做希望从书中找到普世的智慧。而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王解涛律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分享他喜欢的一本书以及他的普世智慧。您好，王律师。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啊，我看您和我们分享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围城》。很多人看到了这本书都会觉得它是描写爱情的，描写家庭的，好像和您的职业律师来说会有非常鲜明的对比。
2: 对，是的。其实这个《围城》这本书，我觉得写的确实非常好。虽然说这本书写的是上世纪的事情，但是我们翻开这本书本，往往从书中可以发现有一些我们现在的影子，然后的话从书中能找到自己。我觉得这本书我们可以说每一次阅读的时候都有新的收获和发现。
1: 没错，不仅仅是大家看的很浅显的有关于婚姻。那提到这本书，我相信大家脑海当中最多的印象是说城外的人想进来，城里的人想出来，围城。那您觉得您为什么会选择这本书？您刚刚也提到了每一次读都会给自己不同的感受，那您能不能很简短的和我们分享一下这本书究竟讲

0: 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1: 好的，围城讲的这个故事实际上是发生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到40年代。该书的主人公是叫方鸿渐，主要作者围绕这个方鸿渐的一些爱恨情然后展开的叙述。其实方鸿渐当时是出生在南方的一个乡绅的家庭，其父亲是一个举人，也就是他们乡试的时候的第一名
0: 啊，还挺有文化的。
1: 对对，他父亲虽说是当时的一乡之望，所以说这个整个的影响力和家庭的条件相对来说在当地还是比较好的。所以说他这个岳父呢是做生意的，然后的话他们很早在读书的时候就确定了婚姻关系。岳父在这个上海的点金银行自己开了一家银行做经理，姓周。然后这个周经理呢，就把他这个女儿将来出嫁需要的准备的嫁妆等之类的东西啊，然后的话折成现金大概20000块钱，然后1300磅的外汇，然后就给到了方鸿渐资助他去读书。
0: 哇，那个时候这是一笔巨款了。
1: 对呀，对呀，其实那个时候能开银行的也经济实力也不容小觑。
0: 是的，
1: 是确实这个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好。然后的话，这个方鸿渐结果在欧洲游学期间，总共4年换了3所大学，然后的话，在欧洲的主要国家，伦敦、巴黎和柏林的这个几个首都啊，都读过书，但是说读的来都不专一。然后每一次每个学校不同，然后读的书的内容也不一样，从哲学到文学再到社会学，但最终呢，可能说没有一样精的。然后的话，现在看来可能说是。基本上相当于一个游学的过程中一事无成，大概就这样一个情况，但学了一些知识，最终这个快毕业的时候想到回到家之后没法交差，然后这个钱也是这个岳父资助的，然后家里面对自己又寄予厚望，然后自己回家怎么能交代这个学了4年的成果，于是就从一个爱尔兰手里花了40美元买了一个假的博士文凭。
0: 好讽刺啊。
1: 是啊，所以说这个过程中我们就看到其实现在的社会也有很多人去读了，在国外读一些野鸡大学，毕业了之后拿了一个文凭，可能也是为了混个学位，然后的话将来好谋个好的开始。其实这种现象我们发现过了那么多年其实变化不大。就这样一个情况，但是买了这个文凭呢，其实确实也没有真才实学。然后后面呢，这个学毕业之后就回国了，回国了之后在船上就与一个鲍小姐，然后的话发生了一段露水的姻缘。其实鲍小姐跟她的情况基本上相反，她是由她的未婚夫李先生，他是做医生的，资助她去欧洲去学习。然后的话在船上那个鲍小姐，然后的话个性可能比较一个张扬，穿的可能就比较随意
0: 妖艳一点。
1: 对对对，可能就这样说。然后的话鲍小姐就说这个方鸿渐看起来像他的未婚夫，然后两个人之间就产生了一段露水姻缘。实际上这个船到了香港之后，然后当鲍小姐的未婚夫去接她的时候，她就直接就跟鲍小姐一起走了，然后的话两个人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这个是这样一个情况。但是当然在这个欧洲留学期间，然后的话包括从船上回来，然后也认识了一个叫苏文婉的一个女士。其实孙婉的家庭相对来说是比较显赫的，她父亲是国务院的参事，这个职位相对来说比较高。然后苏文婉呢一直去暗恋这个方鸿渐，然后的话她本身确实是实打实的里昂大学的博士生，然后的话确实也有真才实学，家庭条件还比较好，她心里一直暗恋这个方鸿渐，但这个方鸿渐偏偏对苏文婉不是太感冒。然后的话她回国之后了，苏文婉就经常在自己的家里举行一些派对之类的，去邀请一些自己的亲朋好友，然后来家里面去开一些派对。然后的话有一天就是这个方鸿渐也去了，然后同时这个苏文婉的一个表妹叫做唐晓芙也去了去参加派对，然后这个方鸿渐就开始喜欢上了唐晓芙。喜欢上了唐晓芙，然后另外一个对这个苏文婉也不知道该如何拒绝然后是这样一个情况。但最终呢，苏文婉发现这个方鸿渐不喜欢自己，不知道他自己的意中人不是他的时候，他就把方鸿渐读书的情况，然后的话在回国的轮船上和这个鲍小姐发生了露水姻缘的情况，就告诉了他表妹唐晓芙。然后唐晓芙知道，
0: 得不到的就毁掉。
1: 对啊，是啊，他这样子导致了这个方鸿渐既没有 和孙运婉结婚、
0: 嗯、
1: 也没有得到这个唐晓芙、
0: 嗯、
1: 然后导致了这个全部的自己的爱情基本上就落空了一个这样一个状态。
0: 嗯，
1: 爱情落空之后，然后的话他由于他在上海期间回国之后在上海没有固定的住处，他就住在了岳父家里。
0: 嗯，
1: 岳父家里来经常有女士的一些电话，因为他这个未婚妻去世了，在他读书的期间去世了。
0: 嗯，
1: 去世了之后他还住在他岳父家里。
0: 那脸皮也挺厚的。
1: 是啊。所以说他这个岳母来又不是那种比较那个哎好沟通好交流的，他经常收到一些女士的电话打给他。
0: 嗯，
1: 然后的话对方鸿渐这个就有一些冷嘲热讽之后，然后的话他在这里也待不下去了，待不下去了，然后后面的话他就去去了这个三里大学。其实三里大学说起来也是比较一个奇葩的一个经历。
0: 嗯，
1: 是因为他在这个苏文婉家里面举行派对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叫赵新梅的朋友。
0: 嗯，
1: 赵新梅也喜欢苏文婉，他们两个其实还是个情敌。赵新梅为了让他把他打发走，实际上当时桑林大学的校长是邀请了是赵新梅去做教授。
0: 嗯，
1: 赵新梅为了把他支走就把这个机会给了方鸿渐。
0: 嗯，
1: 但是最终呢这个赵新梅方鸿渐其实他们几个人都去了桑林大学。
0: 嗯，
1: 在三林大学去的途中，然后的话，赵新梅还有一个同事，一个同事在他那个报社里面做会计的女儿，也跟着他们一起去了。
0: 嗯，
1: 在这个过程中就认识了有孙儒家。
0: 嗯，
1: 孙儒家最终方鸿渐和孙儒家结婚了，但是结婚之后呢，日子过得也是一地鸡毛啊。然后的话，就是主要是写了这样一段的一个感情的经过的一个情况。
0: 嗯
1: 嗯，在这个。方鸿渐哥哥工作的过程中，包括刚开始去银行工作做个小职员，天天整天无所事事，后来去三林大学做教授，原来说的是让他做教授，到那里没想到这个校长还是比较狡猾的。
0: 嗯，
1: 校长然后就说，他说这个由于战火的原因导致了可能信件沟通不畅，后面来我又给你写了一封信，他意思就是说后面我给你写封信可能我教授已经聘满了，想让你聘你来做副教授。然后方鸿渐收到了这个信没有，实际上他这个信没寄，根本都没寄。然后方鸿渐也说没收到，校长就说这个没收到也没关系，现在跟你说可能就要做副教授了，你去尊一下。实际上就是把这个职位和这个工资降一降。
0: 嗯，
1: 降一降之后他说我来年再升你为教授，大概就这样一个情况。实际上没想到到下大学里面也是一个明争暗斗，到最后这个第一年结束之后，后面的话对方鸿渐没有续聘，导致了他这个工作也失去了。
0: 嗯，
1: 然后后来又回来了上海。
0: 嗯，
1: 回来上海之后还是赵新梅给他介绍了一家的报社里面做管理员，资料的管理员。
0: 嗯，
1: 最终由于报社的一些态度啊观点问题受到了当局的约谈，然后他这个总编呢就辞职了。然后后面方鸿渐觉得哎呀总编都走了，然后我也靠他这个人脉关系过来的。
0: 嗯，
1: 也一起辞职了。
0: 嗯，
1: 辞职了之后自己又不知道去哪里。
0: 嗯
1: 嗯，是这样一个经过。
0: 对，听到王律师的分享会觉得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方鸿渐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人。
1: 嗯，对，
0: 你说他攀附权贵也好，毕竟他有这样的岳父，并且他认识了苏文婉，但是他的内心还是有幻想爱情的一面，毕竟他喜欢上了他的妹妹，
1: 他的表妹，
0: 表妹
1: 是
0: 唐晓芙。
1: 对，
0: 而且呢在这个大学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此时此刻这个社会上正在发生的事情。
1: 是的，是的。
0: 对，所以钱老先生还是非常厉害的。嗯，
1: 是的。
0: 对，这本书感觉不像只是在写一个人的婚姻，因为婚姻它只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1: 对对，
0: 并不是全部，更多的好像是写到了方鸿渐男主角的一生，是吗？
1: 对对对，是。实际上这本书写婚姻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感情经历。
0: 嗯，
1: 然后的话在三里大学这一部分也占了很大的一部分，包括他们去三里大学的路上途中到三里大学参加工作，然后的话各个同事之间的勾心斗角。
0: 嗯，
1: 然后的话把这个人际关系和人力这个名利场写的，然后的话非常透彻也非常深刻，然后还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也可以看到这很多事情我们现在的社会一反思的话还可以看到一些影子在。
0: 对，还是有挺多的影子的。
1: 嗯，是的，是的。
0: 对，是的。嗯，我们刚刚提到了方鸿渐，提到了他的两条线，一个事业线，一个爱情线。你会觉得他这么有层次的一个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设？为什么会让我们觉得读到他的时候又觉得很生气啊？有的时候比如说他不给别人直说，要拒绝他的感情，到了一个新学校有的时候也变怂了，不太敢反抗，不太敢跟领导沟通，会觉得很生气。

0: 但有的时候也觉得他很可怜。
1: 对，
0: 嗯，在你的心里，你读了这么多遍之后，你觉得方鸿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设？
1: 其实我觉得方鸿渐其实他本心和内心深处还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形象，
0: 嗯，
1: 然后的话他自己也有想法，也想把生活过好，
0: 嗯，
1: 但是自己很多时候往往是一种无能为力的时候，就觉得自己也左右不了，而且这个方鸿渐他很少做选择，好像被历史的车轮或者说被当时的社会环境推着往前走，
0: 嗯，
1: 每一次的选择都是在被动的去做，然后的话别人自己实在没有出路了，别人介绍一个好也可以我去做，做了之后也没有后果，然后后面呢不行我再换一个，不行、
0: 嗯、
1: 我再换一个，
0: 嗯
1: 嗯，但这样子整个换的过程中似乎迷失了一个自我，
0: 嗯，没有主动的去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争取。
1: 对对，
0: 是的。我听到了您刚刚的分享，我想到了昨天晚上我看了一个视频，是一个美国的这种老钱家族给自己女儿的一段教育、
1: 嗯、
0: 他希望他女儿在三个地方能够注意，第一个他放在第一位的是婚姻，
1: 嗯，
0: 第二位的是要争取，因为他说并不是一个女性足够优秀这个机会就一定是给到你的，而是你应该去争取，告诉别人你想要什么。第三个才是有关于财富，叫做你要正确的认识财富该怎么运用好它，而不是被它所运用。
1: 对
0: 对，所以我就想到了这样的几个点，尤其是第二个点叫做敢于争取。你觉得在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像方鸿渐这种性格的人会不会特别吃亏呀、啊？
1: 这种你说他好吧，他又做不了很多事情，你说的坏吧，他没有说特别坏，
0: 嗯，
1: 但他就是一个普通人，
0: 嗯，
1: 他看到美女也会心动，你看他那样在归国的船上露水姻缘的发生，
0: 是，
1: 但是也是一个普通的人，然后犯了这个也不能说犯错吧，然后的话人毕竟有七情六欲、
0: 嗯、
1: 但是他这种普通的人怎么说，他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我自己追求的目标可能都不明确，
0: 嗯，
1: 自己不知道，然后我要去往哪一个方向走、嗯、然后这个往往导致人迷茫。
0: 嗯，比如说像现在你做到了管理层、
1: 嗯、
0: 一个是方鸿渐这样的性格比较喜欢你来指派任务，
1: 对，
0: 告诉他你应该怎么做，因为他没有自己的想法，他不知道该怎么规划。
1: 对，
0: 第二个是比较有野心的，
1: 嗯，
0: 这种野心的好处是他可以把工作做得非常的完美，对自己要求很高，但另外一点他会不会会让其他的人有所忌惮。那如果你的下属同时是这两种性格，你更喜欢哪一个，培养哪一个？
1: 其实我个人感觉其实这两种人在我们生活中真的是非常多。
0: 是的，
1: 非常多，也很普遍的现象。
0: 对，野心家和被安排的人。
1: 对，
0: 嗯，
1: 然后的话这个可能还是分为不同的层次和阶段。
0: 嗯，
1: 我觉得可能年龄相对来说比较年轻一些，
0: 嗯，
1: 可能自己的希望期望和冲劲就更大一些，然后的话自己想要追求什么可能会更清晰一些，
0: 嗯，
1: 就是我可以去冲，我年轻我还有精力我还有能力去做。但是往往是人随着年龄的增加，而特别是到了一些中年之后，然后自己好想着啊，我可能说往上去进阶去进位的时候又很难，然后的话我又想保住我现在的工作，我就尽量的少一些标新立异，然后的话我自己踏踏实实做好我自己的工作，然后的话领导安排我做什么我做好就行了，
0: 嗯，
1: 然后的话而这种发挥自己的空间就很小，这种也会存在。其实我觉得我们工作过程中两种人都离不开，因为说如果说你一味的往前冲没有人踩刹车的时候很容易犯错误，
0: 嗯，
1: 很容易犯错误，因为说你有时候可能这种精神劲头是好的，然后的话我想做出成绩我想做出成果，但是说有时候人冲动起来可能就会考虑的问题不那么全面，
0: 嗯
1: 嗯，然后的话我觉得两者相互配合，然后的话可能会好一些，然后再有公司啊或者单位的领导层做一个总体的把关，然后的话该叫停的及时叫停，然后的话做好方向的规划让他们去做，这种我觉得可能整个团队可能会走得更稳健也走得更远。
0: 嗯，是的，要有搭配的、
1: 嗯、对对对，是
0: 才可以让它更加的完整一点点。
1: 对，
0: 明白，特别感谢王律师的分享，接下来我们先稍事的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回到今天的直播间。
2: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3: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2: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

0: 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0: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2: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占。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下重媒防控。最近呢，咱们东莞的阴雨天还是比较多的，希望大家在睡觉的时候在家里使用蚊帐，从物理上阻断蚊虫进入。外出的时候咱们尽量穿一些浅色的长袖。还有呢，伊蚊呢，它是白天叮咬人比较多，尤其活跃在日出前后两个小时和日落前两个小时，咱们应该避免这个时段在户外树荫草丛这些蚊虫密集的区域逗留。

0: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次抛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次抛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物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0: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1: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0: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2: 哎，
3: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4: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5: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0: 涛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1: Hello， 各位，8月28号周五的晚上8:06了。再次感谢大家持续锁定 FM107.5，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今天我们不谈工作当中的点点滴滴，我们更多的和大家分享情怀和文学。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是来自于广东百勤律师事务所的王解涛律师。王律师您好。
2: 主持人晚上好。
1: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您今天带到直播间的这本书，叫做《围城》。嗯，其实还有一个点呢，是我们刚刚提到了方鸿渐他的很多个，比如说他的露水情缘也罢，比如说他的这种女朋友也好，其实都是在不断认识人过程当中积累下来的，也可以说在旅程。无论是他出国留学的旅程，还是在他生命不同轨迹的旅程，那你觉得旅途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识人方法呢？
2: 确实是，因为旅程的过程中，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旅程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因素就是变化特别大。
1: 嗯，
2: 可能很多时候你规划了很好的旅程，但当然将来不可能会按照你的剧本走，旅程中会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从这个旅程开始的准备到旅程过程中以及旅程结束之后的你的选择或者你的总结，总会发现这个旅程中能见到平时不一样的自己，也能发现不一样的别人。
1: 嗯，是的。那你觉得钱钟书先生他在文城当中是如何描绘这些旅程的？而这些旅程又可以让我们看到每一个人身上不同的点是透过哪些实质性的方法呢？
2: 嗯，好的。从这个旅程开始的时候，然后的话方鸿渐拿到了三流大学的聘书之后，然后的话他们就开始准备旅程。
1: 嗯，
2: 旅程开始之前，这个赵新梅、方鸿渐和孙如家这三个是年轻人，然后的话赵新梅就组了一个局，邀请这三个年轻人加上两个老中年先生吧，也不算老先生，李梅婷和顾尔谦。其实赵新梅当时是邀请他去做了这个赵新梅是做教授的，那方鸿渐来当时也是邀请他去做教授，但实际上到了之后做了一个副教授。
1: 是的，
2: 校长这个高松年给摆了一刀。
1: 嗯，
2: 然后这个孙汝嘉当时去过了做了一个助理。
1: 嗯，
2: 然后李梅婷当时是说的是做这个主任的。
1: 嗯，
2: 实际上到了之后呢也被校长摆了一道，因为主人有更关键的人物然后替代了他的位置。因为这个主人叫这个汪初厚，因为汪初厚有关系，在政府里面有人，他侄子，然后的话在这个高层工作。
1: 嗯，
2: 所以说就把这个李梅婷的这个中文系的主任给替代了。然后还有一个叫库尔谦，库尔谦也是做了一个副教授，但是库尔谦呢工资然后又比这个方鸿渐的低，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这个学校其实也挺有意思的，校长还确实非常精明的一个人。
1: 嗯，
2: 他们开始组织一个饭局，说这个大家一起吃吃饭。最终结账的时候，这个顾尔谦觉得可能是自己年龄比较大又不好意思，说到结账的时候顾尔谦就说了一番这个客套的话，说自己早就想请大家一起聚一下，然后的话这个聚一餐，今天的话顾尔谦说他自己做东，然后大家都不要给他抢，然后我来买单。
1: 嗯，
2: 但是拿到了账单一看账单的数字之后，自己心里就凉了，然后的话就不愿意买了嘛。作为中年人觉得这个吃一顿饭请大家要花那么多钱。
1: 嗯，
2: 然后其实这个赵新梅是看出了顾尔谦的一个想法和顾虑，然后赵新梅家庭条件比较好，然后的话经济实力也比较强，就买了这个单。然后顾尔谦就装去洗手间，然后的话这个李梅婷然后也跟着顾尔谦一起去了洗手间。
1: 嗯，
2: 其实这种事情我们想想现在也能发现。
1: 是的。
2: 是吧？
1: 对，
2: 吃饭的时候大家高朋满座，可能一到买单的时候找不着人了。
1: 是的。
2: 都去洗手间了。

0: 没错，对。
1: 这个也可以把这个自己心里面的想法和人性的一些弱点可以表现得比较淋漓尽致。从这开始前的一餐饭。第二个是涉及到这个买票的时候，其实买票的时候呢，又可以看到其实当时这个赵新梅是有关系的，他说他自己个人是可以找到人去买到船票去到那里，但是这个李梅婷呢又拍胸脯保证说我认识人，我能买到票。
0: 说大话
1: 啊，对，他能买到大菜间。大菜间当时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这个类似软卧的包间一样，这种可能就比较舒服。然后到开船的那个时候，然后这三个年轻人确实是拿到船票上了大菜间，左等右等找不到李梅婷和顾尔谦这两个人了。到后面船开开了的时候，他们两个才满头大汗的跑到了船上，然后住在船下层的这个大通铺
0: 啊，最便宜的位置。
1: 对，最便宜的位置大通铺，人很多，那就相当于类似一个菜市场一样，人走来走去很嘈杂，大家住在一起。然后的话，其实他们也都知道他最终是为了省钱嘛，当然他们是中年人，当然压力也很大。又是处于一个战乱的年代，他就没有把所有的学校给的这个差旅费扔到自己差旅上。这个也可以看出这个中年人的不易和自己心里面的一个小九九。这就是通过这个买票的课程中，这个是之前就旅程开始之前，我们也可以看出几个人的不一样的情况和想法。在旅程开始之后，然后因为他们这个路途比较远，他们要从上海到福建，再到浙江，再到江西，然后到湖南的一个平城县的国立三里大学去教书。这一段路程呢，由于战乱经常被这些出现一些交通不顺畅的情况，他们先是坐船，后面又坐公共汽车，而且又坐了这个手推车，以前那个叫小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独轮车。然后
0: 推着的那种，
1: 对，一个人推着，然后两边放东西和坐人，坐了独轮车，而且后面还坐了轿，然后抬的，然后这一路确实不容易。然后的话，他们的钱很快也花得很快。花了很快之后，原因很大一部分在这个两个中年的教授他没有把全部的钱拿出来去用的旅程。然后后面赵新梅就提了个议，说我们把钱都凑在一起，大家省着花，然后的话有个规划，不要说个人花个人的，可能都不知道最终还有多少家底儿，将来半途中万一有了问题，可能说就没钱了。但那个方鸿渐和孙柔嘉每个人就拿出了将近60块钱，赵新梅就拿出了80块钱，因为他家庭条件好。然后李梅婷和顾尔谦他们两个人，然后抠抠搜搜，最终摸出来还不到40块钱。然后的话，这个还是比较聪明。他们两个一直说：“哎呀，本来就没钱了，自己又困难又没钱。”他一直说自己早就花完了。实际上，他们还是有钱的，因为，在做节目之前，我看了又读了一篇这个书，而且又看了一篇这个电视剧。我发现，这个他们在中间，方鸿渐有一次去拿着钱去买这个烤红薯的时候，方鸿渐就买了5个烤红薯，他五个人一人一个正好啊。但是当方鸿渐拿着烤红薯准备离开的时候，然后的话往前走了几步，看到一个胡同，然后就看到了李梅婷自己一个人拿个烤红薯正在啃。实际上他不是没有钱，而且在旅途的中间，这个李梅婷还抽了好烟给到别人，然后也抽了好烟。所以说这个李梅婷自己还是比较精明的，她的穷而不是真正的穷，愿意把钱拿出来。
0: 是的。
1: 但是这个情况你从现在生活中也能预见到，可能说大家有时候嘴上说的挺好，真的是要做事的时候，不一定每个人都会出一份力发一份光，不一定能做到这个样子，嘴上说的挺好，但做的时候不一定能做到。我觉得这个凑钱的过程中也可以照亮这个现实的一个情况。而且这个李梅婷去的时候啊，他自己带了一个将近1人多高的一个铁皮箱子，然后那个铁皮箱子刚开始他自己说的是可能我拿了一些书籍卡片之类的东西我去教学用，然后他这个箱子旅途过程中经常因为箱子他运的时候不便，他那个交通工具有时候坐公交车那个车又老又破，里面挤了很多人放不了行李，他那个箱子和人要分开运，可能说人这一趟车箱子就下一次专门拉货的。经常人到了箱子没到，大家一起等他的箱子。最终他这个箱子是因为下雨的时候别人都披了雨衣，从自己的行李中拿了雨衣披上就不用淋雨嘛， 但这个李梅田一直不拿他自己的雨衣，别人问为什么不拿。

0: 出来，他说没事，下一点雨没关系，然后自己淋雨也可以，因为这个雨衣塞到箱子里面，箱子底下不好拿。但最终后面的时候，因为有一次偶然的他把箱子打开了之后，别人确实看到了，都是卡片，他箱子开了摔下来摔开了，
1: 嗯，
0: 然后卡片但下面发现都是医药，而不是说他的雨衣不好拿，他的雨衣就放在箱子的最上面，
1: 嗯，
0: 然后的话他里面药，其实他自己心里面打的小九九就是我要从上海这个沿海城市运一些药品去卖给内地的一些人，因为内地战乱药品不方便，然后的话可以卖个高价钱，这是他自己的聪明之处，带了很多行李是要做生意的。
1: 嗯，
0: 他到了大学之后，因为这个校长答应他去做这个主任嘛，做主任没做了他就不愿意，这个脾气呢就挺大，跟校长吵了一架，
1: 嗯，
0: 说你让我来做主任你将来到这里不让我做。后来校长也很聪明，为了平复他的这个怨气，就让他把他这个药给他买了，花了10倍的高价把他这个药给他买了。
1: 嗯
0: 嗯，这个是李梅婷的一些小心思。
1: 这是不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0: 是啊，然后的话你看方鸿渐没有任何的挣扎，然后的话怎么样安排就怎么样，等到校长下年来给他升教授涨工资，结果第二年等了一头空，聘书都没等到。
1: 嗯
0: 嗯，确实在现在的生活中也能会遇到，可能往往有时候遇到这些比较难打交道的，或者说意见比较大的，很多采取一些安抚的政策，可能有时候老实人可能确实就吃了这个亏。
1: 嗯，是的，嗯，的确，嗯，通过刚刚我们分享到的这些内容，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不缺这样的人，
0: 对，
1: 还是很多的。
0: 是，
1: 所以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一边嘲笑，一边冷嘲热讽，但其实我们仔细想想，对号入座一下，
0: 对，
1: 你的身边或者你曾经遇到的很多人，他们都是这种角色。但现在我们读《围城》的时候是一个上帝视角，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人内心戏以及每个人的嘴脸。
0: 对，
1: 可是在生活当中我们很容易被蒙蔽到，因为我们没有站在一个相对来说制高点去看所有的事情。
0: 是的是的，
1: 嗯，对，
0: 因为这个旅程结束的过程中，然后的话他们其实还有一些揭露了一些人性的地方，说这个方鸿渐和李梅婷他们两个，然后通过这个一个旅程，他们就发现说这个李梅婷和顾尔谦这两个中年人是比较狡猾的，然后到后面今后给他打交道的时候可能都要注意的，可能要敬而远之。但是这个赵新梅和这个方鸿渐的关系还是比较好，他们旅程过程中经常住在一起，他两个住一间房。然后的话这个方鸿渐就说看到这个顾尔谦在整个过程中一直在拍李梅婷的马屁，因为说李梅婷过去是做主任的嘛，然后校长答应他做主任，而顾尔谦是做副教授，和别人的职位有差别，他又是主任又是管理者嘛，一直在拍马屁，拍到他们都看不下去的。然后他方鸿渐就说的，他说我发现这个拍马屁跟谈恋爱一样，他说不能容许有第三者去旁观，他说今后大家恭维起人来以后也得小心旁边有没有其他人，要不然的话可能会别人通过这个视角，通过他们的视角看到的可能就完全不一样。
1: 嗯，
0: 赵新梅也说，他说这个旅途确实也最检验出一个人的品性，因为旅途你会发现劳累啊、问题啊、各种抱怨都会来。他说这种情况其实有时候看看，他说这个旅行结婚有时候感觉就有点不合理的，应该说先旅行后结婚度蜜月才会更好一些，然后都看两个人合不合适啊。然后的话他说现在的这个度蜜月可能先结婚，结了婚之后再安排去度蜜月，他觉得这种可能也还不是很稳。
1: 嗯
0: 嗯，
1: 是的，我非常赞同你的观点。经历了一个旅程，无论是朋友也好，恋人也罢，
0: 对，
1: 你很容易看到这个人身上的点点滴滴，小到你去什么样的餐馆，你怎么样和酒店前台的沟通，你怎么样和你打车的司机的沟通，
0: 对，
1: 你在路上会不会莫名其妙的发火，当你遇到了一个没有那么公平的事情的时候，你是会据理力争还是怎样？其实星星点点的这些细节，你可以看出来一个人强势与否，还有他的内心究竟是小聪明还是大智慧。
0: 对，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低廉的成本，
0: 对，
1: 可以帮着你的未来避掉很多的坑。
0: 是，你从这个在旅程过程中，然后你遇到的人和遇到的事儿打交道的过程中，你就可以看出他是怎样对待一个陌生人的，或者是说他我们看来他是怎样对待一个和自己的身份地位相对来说比较低一点的人，有没有足够的尊重，他这背后往往 实隐藏着一个人的教养和一个人的智慧和一个人的知识程度。然后的话，通过这些，我觉得你可以更深层次的去衡量这个人适不适合我，然后适不适合和我一辈子一生一起走下去，而能走多远。
1: 嗯，是的。提到了围城，我们在这本书里看到了方鸿渐的婚姻，看到了他选择一所大学在这儿执教的过程。围城既是他的婚姻，又是他的事业。那在你看来，围城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城？我们怎么样才能跳脱出来？还是当你跳脱出来的时候，你又走入了下一个围城？
0: 对，其实围城有时候我个人觉得，可能他这个作者在这个书中写的，而不是说这个城好，或者说这个城不好，还是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这个矛盾的心理，其实往往反映的是一个矛盾的点，就是我们看别人的时候，我们觉得别人这个城可能就好，我就想进去一探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而往往当你真的走进去之后，你会发现，或者说你会放大这个城里面的缺点。就说这个可能还不是我想要的，和我进来之前的想象，或者是说从别人的眼中看到的、身上看到的，或者别人口中传达到的信息是不一样的。然后的话，你还想着可能下一个可能会更好，
1: 嗯，
0: 所以这样子可能说自己不断的推翻自己的期待的过一个过程。我觉得其实最终围困的是一个人的内心，
1: 嗯。只是你不知道的是，你已经被很多人羡慕了。
0: 对，
1: 当你在城里的时候，
0: 是因为别人给你看到的往往是别人想给你看到的，
1: 嗯，
0: 别人真实的情况又不知道什么样子。
1: 是的，
0: 嗯
1: 嗯，所以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围城，可能别人看到的你是光鲜亮丽，但有的时候你也会遇到非常多的困难，甚至是有非常多拿不准主意的事情。
0: 对，
1: 也
0: 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或者是说真正走到婚姻或走到工作的过程中，
1: 嗯，
0: 因为我们会发现啊，可能说每一个单位或者说每一个职业都有不同的问题在，
1: 嗯，
0: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就有这种社会的名利场在。
1: 嗯，
0: 然后的话，围城这里面写的说这个知识分子之间的勾心斗角也好，什么反正在你现实生活中肯定也能找到，也会有。
1: 嗯，是的，非常赞同您的观点。可能进入一个围城里最好的方法不是说我立刻要换掉这个城去下一个城，而是慢慢的适应它。你不能改变环境，但你可以改变你自己，适应它之后尽可能的选择一条自己下定决心要走的路，然后深耕下去。因为在现在这种状态之下，我们缺少的并不是一个万能全书，你哪个行业都知道一点点，反而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扎根到底的专家型的人才。所以任何一个行业只要做得好，都会有你的一席之地。
0: 嗯，对，如果说你是做一个职业也好，然后的话，或者是说你婚姻也好，
1: 嗯，
0: 都类似蜻蜓点水似的啊，我这里点一下，那里点一下，往往你的收获相对来说不会很多或者很丰厚，因为说你确实没有扎根下来，没有深耕，没有去付出，没有去探索，没有去追求。
1: 嗯，
0: 然后的话，如果说你自己选择了自己的目标，静下心来，踏踏实实的去努力去付出，然后的话，虚心的向前辈去请教，我们去学习别人一些经验和教训，然后自己再努力，我觉得一定会有收获的。
1: 是的，嗯，太有感触您刚刚说到的话题了。其实差不多从3年之前我开始做我的账号，那个时候我总觉得是很浮躁的做法，我只需要看到别人很好的文案、很好的爆款，我改编一下，我也可以有很好的流量。但是当你粉丝涨到了某一个瓶颈期的时候，你会发现洗稿这是一件不可持续的事情。
0: 对，
1: 因为你的可替代性太强了。
0: 对，
1: 所以你就不得不逼着自己去读更多的财经内容，去不断地练习你的文案技巧，还有你的表达的这种方式。你会发现在一个围城里最好的解法不是说我要换一个人、换一个城、换一份工作，而是像刚刚我们的王律师说的一样，深耕下去，努力一下。
0: 嗯，
1: 是的，非常感谢王律师的分享。那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也要和大家分享两个好消息，来自于我们的家乡好物商城，这也是我们的其中的一个这种扶贫助农的项目。这其中的一个呢，这一周我们是护肤品的环节，第一个是科颜氏的礼盒，第二个是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育修护次抛精华。那他们的价格呢？

0: 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幼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4: Just for you，
5: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3: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4: Fashion Music，
3: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4: Together with you，
5: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6: 出发
7: 出发啦！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Hello， 各位，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那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周末的温度大概是在28度到32度之间。本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周末依然会有阵雨和中雨，希望大家出行的时候做好防护。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木匠石小曼已经上线了，好朋友你们来了吗？爱上副驾驶，我们迎接音乐 party。 今天呢，音乐节奏不算抖腿停不下来的类型，属于旋律简单，听起来没有负担。来听到今天的歌单当中的串烧。

0: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八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在歌里听世界。

爱上副驾驶，今天我们的音乐 party 都是很轻松的，没有负担的节奏旋律，希望能够给你带来轻松感觉。这个时候听到这首歌，还蛮应景的，简单的快乐。简单的快乐来自萧煌奇，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

爱上副驾驶音乐欢乐的 party 时间啊，人呢会特别困，特别想要就是瞌睡，瞌睡虫呢特别容易啊侵占我们的这个思想。那这个时候呢，很多人会选择咖啡，尤其是对于工作上班族来说，中午的时候可能会喝一杯咖啡来醒醒脑。但是一定要注意啊，有这个适合的时间、适合的温度，包括适合的人群。像是有这个骨质疏松啊，还有这个肠胃不太好的朋友呢，喝咖啡一定要适度了。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邂逅星期六，斜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4: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5: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

0: 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
1: 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
0: 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2: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民兵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甲，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0: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3: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0: 好男儿参军报国，
4: 强军梦使命担当，
3: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4: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3: 来，热血青年
4: 加入铁军，
3: 快来。
5: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6: 爱上副驾驶，继续陪你听歌。今天呢，准备的这张歌单，我们音乐 party 属于这种轻松的节奏氛围。这首歌是萧亚轩的 Cappuccino。

听到是来自我们今天音乐 party 当中的一首饮品歌曲 Cappuccino， 来自萧亚轩。刚刚有提醒到说啊，喝咖啡要注意这个温度，还有注意喝咖啡的人群，像骨质疏松啊，还有这个肠胃功能不太好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适度来喝咖啡。那对于学生党还有上班族来说呢，喝咖啡也有最佳时间，最好是上午，然后呢午睡前还有午睡之后。这个上午呢包括午睡后可以理解，就是人昏昏欲睡犯困的时候呢，可以来喝一杯咖啡醒脑。为什么在午睡之前呢？有这方面的研究人员啊，就是说其实咖啡它能够提神醒脑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所以在午睡前喝正好留出了一段时间，你可以来打个盹，稍微的放松休息休息，然后醒来之后呢又能够保证精力充沛。所以觉得不能缺少一杯咖啡的话，可以考虑在午睡前来喝一杯咖啡，也是保证下午的工作还有学习。继续来听到的接下来张震岳这首歌叫做破吉他。

你有没有设想过你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的？是去到田间，还是说要有自己的一块地，还是说种种花，是钓钓鱼？张震岳他不光是早已经想象到了他的退休生活，而且呢，他还把退休生活创作成歌，唱给大家听。在这首《破吉他》当中啊，他就唱到说自己对于退休生活的一个幻想，要在美丽的家乡啊、依山傍海，然后呢啊、养鸡种田。他说未来生活啊，简单来说呢，就是早上一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冲浪啊，离海不远看到海，然后放好听的歌，然后呢跟另外一个朋友在一块儿在家乡来开一个烧烤店。这就是他理想的退休生活。

0: 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0: 学游泳，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4: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5: Music non stop，
4: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3: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刘瑞琦为电视剧《甜蜜》演唱的一首主题歌，叫做《单数的我》。再来听到金玟岐演唱的这首插曲呢，也是为这部剧演唱的，叫做《伴》。因为这两位我很喜欢的歌手为同一部剧演唱了原声音乐，突然对它里面的音乐有了多一份的好感。这部剧海清、任重主演，然后呢，讲述的是女性的成长，还有呢，关于生活、关于家庭、关于职业、职场方方面面。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5: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4: 那看不见呢？
5: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4: 啊，妈妈，我好害怕。
5: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4: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5: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4: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6: 琥珀色的玻璃珠，在阳光投射后，散发不受拘束的多元色彩，没人可以被轻易定义，
7: 没有束缚，成为不一样的多面体。
6: 大牌巧克力，若你喜欢怪人，其实我很美。
8: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这首歌要请上沈以诚。沈以诚的一些歌曲的怎么讲呢，他的一些想法的来源就是生活当中一些非常小的细节。这首歌关心到柴米油盐，盐是生活很重要的部分。

0: 您所收听到的是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继续回到音乐当中，请上金玟岐这首《汗》。
1: 电话通了，另一头沙哑。

0: 本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1: 我俩
2: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6: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5: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不慌不忙，这是属于你自己的时区，不必妥协，让音乐打破沉闷的秩序。就算全世界不爽，做你自己的仙人掌，向沉寂发起冲击，让惊喜开始肆意。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大牌巧克力。

这是来自萌萌水果单身贵族的晚餐，他们找了很久，总算找到了适合用爵士来表达的东西，那就是单身贵族这样的一批人。他们觉得这样很有意思，一方面自己非常渴望爱情，一方面又非常的矫情。然后可以说呢，单身贵族是生活物质上的贵族，精神世界里极其庸俗不堪的一批人。然后呢，这样的一群肤浅的人就是这样一个歌想吐槽的。这首歌来自萌萌水果，你所收听到的是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请上门 Five One More Night。

0: 呢？
1: 有时候一些乐团的名字呢非常的奇怪，为什么是叫四支笔呢？是因为他们乐队成员的名字当中有一些啊，每个人戳了一个字，就是四支笔。这首歌四支笔远方就在大盘巧克力。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5: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4: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5: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4: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5: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6: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7: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8: 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9: 行车途中好伙伴，
10: 用车路上好帮手。
9: 开车听一听，
8: 交通小精灵。
1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车主对自己的爱车都十分重视，一些小小的磕碰都心疼不已，但比起这些外观上的伤痕，很多开车的坏习惯更会给爱车带来

0: 来大损伤，比如让人容易忽略的蓄电池。有一个坏习惯是忘关车灯，首先呢看一下大灯的档位在哪儿，如果是示宽灯那么就麻烦了，它会一直亮着，直到您发现或者电瓶亏电。如果是大灯档，比如远光灯这个档，你拨钥匙之后呢大灯会自动关闭的，但是早上启动前呢要及时关。如果档位呢在 order 啊自动，那么您就不用管了，拔钥匙大灯自然会关。很多车主啊还有一个坏习惯，就是熄火前呢不喜欢关空调，喜欢让空调随着车辆启动而启动。这看似无损的小动作其实非常的伤电瓶，因为当车辆启动时，空调系统呢也会自动启动开始工作，这时候呢车辆的瞬时功率负荷非常高，长期使用会损伤汽车电瓶。以及呢还有一个行为是熄火之后使用汽车蓄电池给其他设备充电，最常见的就是手机或者充电宝。由于熄火之后呢汽车的发电机啊是不工作的，蓄电池在没有充电的情况下其实处于干耗的状态，它的电容量减少很可能会造成车辆无法启动，并且呢过度放电对于蓄电池本身有很大的损伤。由于呢驾驶技术的原因，一些车主呢开着开着车就熄火，造成频繁的启动，这时候呢有的车子有时打不着火，一些车主呢就一直按打火的开关。其实啊打火时间不能够超过3秒，如果一次发动机启动失败也不要频繁反复的打火，应该在15秒的间隔之后再次打火，否则蓄电池频繁启动会提供强大的电流，也会给蓄电池本身造成损坏。
1: 小精灵，下节再见。
2: 必须直立行走，规行矩步的世界，何不打破既定程序？无谓的做白日梦，大白巧克力。

0: 静。
1: 是冷静的歌成为彼此宇宙的终极浪漫啊、两个兄弟成立了这支乐队，在2015年冷静乐队，陈恒冠冠子还有陈恒佳卡卡，然后呢陈恒冠年长弟弟6岁，是乐队主创担任制作人，而卡卡呢负责混音然后录制编曲这两个部分。他们俩说了啊，这个冷静乐队记录的是每个人认真生活的人的故事，希望能够透过冷静你成为你。这首歌呢讲的就是一切都是平和的，只是一个安安静静的在讲故事的人，放大一个个悲喜交加的情感的现场，然后呢好像他们没有什么太多这样的特质，只是说在记录平淡的这种生活细节。你所听到的是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继续回到音乐当中，这首歌 Of the Night。

夜。大家排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会喜欢吃一些什么样的肉？对，我是对那种大块牛肉是没有办法阻挡我的人，对，我没有任何的抵抗力。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鸡肉，最近喜欢在家就是自己烤那个什么烤肠。你知道有一些网友特别的神奇，他们就是在一些便利店，知名便利店看到那些店员们来上新货的时候，比如说关东煮用的是哪个牌子，海带结，然后萝卜，然后呢关东煮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酱料是哪个牌子的，完全把那些东西收集的清清楚楚，你可以来对照着来买，在家里面冬天的时候煮一顿关东煮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你可以随便想吃多少就煮多少。我最近在做这个试验，等我试验成功来分享给大家。接下来这首歌 Carolyn Color I Like Cars。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

0: 交通音乐广播。
1: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2: 接下来我们要请上吴青峰，那这一首歌呢也是吴青峰大家印象深刻的作品。这首歌在讲什么呢？就说燕子在筑巢的时候不知道自己最后会变成商品，而吴青峰呢将自己创作出的作品比作燕窝，因为创作者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本身就是赤裸的，不会掺杂任何物质的那种纯粹，只有将你的真实情感熬成燕窝，穷尽热忱，只为垒成晶莹剔透。那吴青峰正是将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情感全部抽丝剥茧之后才完成的这样的一首作品，叫做燕窝，就在打牌巧克力。

接下来我们要听 John Legend 这首Ordinary People， 你可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肯定听过他的歌。那中国的粉丝亲切地称他叫做传奇歌，他的声音会很性感浑厚，穿透力也很强，被誉为直达灵魂深处的美国新灵魂歌手。那传奇哥在现场表演的时候喜欢弹钢琴自弹自唱，而当集结在歌手里向 Jessie J 介绍李泉时，他笑着说李泉就是中国的 John Legend。 那接下来我们就听听传奇哥的这一首 Ordinary People。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4: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5: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须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2: 保护野生动物，
5: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5: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6: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6: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6: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丰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和对手的差距还是一败涂地。人生路途总有太多变化，有时候目不暇接，有时候词不达意，有时候压力是考验耐心的把戏，别被现实麻痹，相信永远可以发力。 I was done

就计算着成本，在妥协中诚恳加进救赎共生，在自信中容忍，那些合不合理都变成可不可以，他们到底乐不乐意，我做得得不得体，曾经完全没底气挥霍，谁不是满身罪过，若活人如此脆弱，是背了迟来的祸，若狂人如此一做，是这个时代的错。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1: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2: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莫名其妙觉得痛，塞进心里面的人，时好时坏，时好时坏，提醒自己千万别让事态失态，我在等着一个穿过火海，绿色的车，河边的风，有你的车，或许就在你我肩膀。耶，缓缓像雨水浇透向每一朵背，你或许听得到我说的话，在慢慢的向你传达。

0: 晚风中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23:30。
3: 交通领航，
1: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森珊瑚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麻烦顺便帮我倒杯 Rocka、喝完这杯明天用去排队你想办法好我喝的太大都要忘记自己在哪没关系那些细节问题可以交给豆芽看这里多么久玩都玩不够把那些烦恼统统都给我抛到脑后 Whisky 加点冰你喝的有点晕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5: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4: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5: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4: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5: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6: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0: 婉儿。一别几何时，你春山埋隐恨啊！
1: 为君多憔悴，难免善三分。
0: 见妻你面目含悲，莫非我娘亲对你又不怀好感啩？
1: 非呀，婆婆待我非常好。
0: 真嘅？
1: 仲祝我烹茶侍奉君啊！
0: 咁就好咯。

多謝，多謝，多謝。茶可口，味芳甘，贤妻待我亦殷勤。今日窗明几更静啊，众豪兴。

0: 好红嘅花，少见，少见啊，
1: 系少见啊。

0: 但不知此花叫何名字啊？
1: 若问此花，名叫断肠红。
0: 断肠红啊！
1: 哎呀，
0: 太凄凉了，应该为佢改个名字。

我俩时刻相思，不若就叫做相思红吧。

0: 看妻神色今日大异从前，莫非你肉体欠安？哦，元夫命制啊，婆婆不亮。
1: 郎啊，
0: 婉儿。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八千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1: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0: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Alright, here we go.
8: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9: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湾区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8: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9: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8: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4: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5: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2: 保护野生动物，
5: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0: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1: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2: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鸣鹰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甲，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1: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3: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1: 好男儿参军报国，
4: 强军梦使命担当，
3: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4: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3: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5: 当城市连上蓝牙，
6: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7: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8: Ready Go，
6: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7: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6: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七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次抛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次抛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电动车高速费电是因为呢，电动车高速运转区间比内燃机宽泛得多，在不同车速和负荷下的驱动效率差别不大，并且呢不需要怠速，低速行驶不会像燃油车那么浪费能量，又因为低速状态下车辆的行驶阻力较小，自然呢就比较省电。到了高速上，电机的效率基本不变，但是阻力却成倍的增加，耗电量自然大幅升高了。然而呢，汽车的行驶阻力和能源形式有关，为什么燃油车高速反而省油呢？我们举个例子啊，某 2.0L 混动发动机的效率只有扭矩在100到130，转速在1400到3000，发动机才能达到最佳的热效率，而且不同转速扭矩之下的热效率差别很大，比电动机矫情多了。这还是混动专用主打高热效率的发动机，那低速走走停停的话，外部行驶阻力很小，内燃机呢处于一个超低负荷状态，扭矩呢不到50，转速不到1500，而中高巡航的时候，随着阻力的提升，发动机运转的负荷更接近高效区间。对于大多数车型来说，每小时100公里以内，发动机效率的增幅都高于风阻的增幅。如果车速继续提高，风阻越来越大，但发动机效率却不会再增加，绝对油耗自然也随之升高。这就是为什么燃油车的经济时速是在每小时60到100公里，而不是说越快越省油。总之，对于汽车来说呢，低速低能耗，高速高能耗本来就是正常规律，只是因为油车的内燃机低速效率实在太低，才反衬出高速相对省油。
7: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0: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夏季的风如此温热，闻着气味做着美梦，你看你的我依然回味那感觉。风轻轻地向我吹过来，你的习惯我保留着，请你

夏季的风如此温热，闻着气味做着美梦，离开你的我依然回味那感觉。风轻轻地向我吹过来，你的习惯我保留着。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5: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邂逅星期六，携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携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森珊瑚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些人情冷暖留下安全感，我挂起一面帆还永远那么宽，别问后不后悔，

穿，爱恨都突然。寂寞写人情冷暖，留下安全感。我挂起一面帆，还有